0: 的方向，那昆石高速西向南杭瑞高速附近也是因为有事故，所以影响还是比较长的一段缓行哈，交警也在现场处置当中。昆玉高速呢，从呈贡往主城走的这个方向，现在车速较慢啊，还是要请您注意保持耐心。早高峰呢，车流还在持续，但是最集中的那一波也是在慢慢的过去。您稳着点开，跟前车留够距离，路总会顺的。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路况，我们下一时段再来关注。
1: 好的，感谢雅欣。
2: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08，天气早知道。
1: 眼下呢，全省大部分都是秋高气爽的天气，零散的降雨会出现在哪些地方？具体天气情况，我们接下来有请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主播来，永熙来跟大家聊几句。永熙，早上好。
3: 早上好，主持人。今天在弱冷空气影响之下，降雨啊会发展起来，昭通东部有小到中雨出现。从明天开始，随着偏南气流增强，副热带高压加强西伸，雨水啊也在逐渐向西推，中雨局部大雨主要是零散的分布在文山、普洱、临沧、版纳以及北部边缘，其余大部地区啊为阵雨天气。后天零散的中雨转移到西部的临沧、宝山、德宏、大理、丽江这些区域，虽然最近没有大范围的降雨过程，但还是要警惕局地强降水可能引发的自身灾害。另外，午后依旧容易伴有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近期除了应对早晚气温偏低，还需要注意关注天气预报信息，防范强对流天气突袭。以下来看景区预报。金陵郑和公园多云，16到25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多云转阵雨，23到33度；怒江大峡谷多云转阴，23到32度；尼尔纳克里茶马古道阵雨转小雨，18到28度；昭通宜良小草坝小雨，12到20度；关渡古镇多云转阴，17到25度；丽江古城多云转小雨，14到24度；腾冲火山热海多云转阴，17到26度。东川红土地小雨，21到30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多云，6到20度；玉溪日月潭温泉多云转阴，17到26度；昆明金殿风景区多云转阴，17到25度；大理古城多云转阴，15到27度；楚雄渔人古镇多云转阴，17到26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多云转阴，19到26度。好的，主持人，天气就这样。
1: 好的，感谢永熙。
4: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08整点新闻。
5: 本台记者静英报道，9月16号下午，云南中阁骨科医院联合官渡消防救援大队开展消防应急演练，演练模拟4楼病房电路起火，3人被困，医院立即启动预案，组织灭火自救，并拨打119。消防人员介绍，骨科病患多卧床，术后行动不便，疏散难度大，提醒市民火场切勿乘坐电梯，不要盲目跳楼，应在无烟区域等待救援。9月16号起，昆明北部汽车客运站恢复昆明直达海南三亚长途客运班车，班车每天8点发车，采用46座高级大巴，途经南宁、钦州、湛江、海口等站点。2026年自主月季新品种开放日暨产业推广大会在云南举办，活动现场完成新品种代理商授牌，集中展示多款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月季品种。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08整点新闻，我是思雨，下一时段再见。
6: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7: 疼。
6: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7: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6: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6: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6: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8: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9: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9: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9: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2: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1: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12: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1: 送亲友搞心意，
12: 送家人享美味。
1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13: 应急常识365。
14: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秋季来临，天气多变，温差增大。下面我们来关注这个时节在生产生活中应该注意的安全事项。
15: 警惕秋汛，秋雨秋汛时节要警惕极端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防范洪涝与地质灾害，及时关注预警信息，做好人员避险转移。
16: 警惕大风天，夏秋交际，大风天气逐渐增多，应及时清理室内、阳台以及楼道内的杂物和可燃物，同时警惕高空坠物。
17: 警惕电器火灾，经过夏季用电高峰，要及时对家中的电器和线路进行检查维护，减少火灾隐患。
18: 警惕森林火灾，户外出游要严格遵守防火规定，严禁野外违规用火、吸烟、烧烤等。
19: 一心堂金秋礼上礼，健康满家园。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9月18至20日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2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在云岭大地，你我也许素不相识，但每一注彩票都是一次无声的接力。扶老、助残、救孤、济困，30多年来，一份份微小的善意，汇聚成近400亿公益金，化作敬老院的热饭、山区小学的新课本、康复中心里孩子站起来的第一步。这里是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每个工作日早8点，听见公益的声音，云南福彩，让美好发生。
21: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来到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我是思雨。
1: Hello，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又到了游戏玩法的专题。那前三周啊，咱们分别讲了双色球和3D。今天来说说很多年轻朋友特别感兴趣的快乐吧。
21: 哎，快乐吧这款游戏啊，玩法特别的多，天天开奖。很多朋友第一次听的时候觉得，哎，怎么花里胡哨的？但是你真正了解之后，就会发现它其实很有意思。
1: 哎，没错。所以今天我们的这个福彩微课堂，咱们就把快乐八一次讲清楚啊，怎么选号，10种玩法是怎么回事，公益金的比例大概是多少，全部都跟大家来好好的分析一下。
21: 是的，那么当然在此之前，先要看看今天的福彩速递啊，福彩快乐八4.18亿元的大派奖，8月28号已经是启动了。云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啊，更是加磅推出了一个1000万元赠票活动啊，9月16号到9月30号，到省内的福彩销售网点，你买这个快乐八单票满20元及以上，就可以获赠快乐八游戏玄武玩法5注单式票一张，价值10块钱，玩法不限，赠票呢是机选。
1: 另外呢，福彩刮开你的幸运日全国线上活动于9月14号到10月14号正式开启。那期间呢，扫描活动二维码登录刮开你的幸运日线上活动平台，输入生日生成幸运日历，参与平台的互动即有机会赢得像平板电脑、蓝牙耳机、刮刮乐体验券等精美好礼。那也欢迎广大的彩民还有咱们的听众朋友踊跃参与。
21: 好了，那么下面就进入今天的福彩微课堂了。我们刚才说要聊快乐吧，
1: 对
21: 这款玩法呢，它和双 色球和 3D 都不一样、
0: 哦、
21: 它的号码范围更大，是从1到80、啊、它有80个号码、
0: 啊、那么多，
21: 你从当中选1到10个号码、嗯、这就对应了选1到选10共10种核心玩法。
0: 哎，也就是说啊，你可以只选1个号码，这个叫选1、
21: 啊、
0: 你再可以选10个号码叫选10。
21: 对，
0: 那从选

0: 选一到选十共有十种核心，那每种玩法的关键它的中奖条件和奖金都不一样，但是它玩法多嘛，你就可以根据自己当天的心情来
1: 选。你
0: 选
1: 三个球也行啊，
0: 对啊，
1: 是吧，你选五个也行啊。啊，那开奖怎么开呢？快乐八每期会从80个号码中开出20个中奖号码，你选的这些号啊，只要在这20个号里就有机会中奖，你选的越多中奖概率越低，但是奖金也越高。
0: 对，这里要注意的是，快乐八呢是每天开奖一期，那休市日除外啊，开奖时间呢是在晚上的9:30。
1: 对，
0: 那这跟双色球的每周二四日开奖啊，这个时间好像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开奖时间。
1: 是的，那么公益金比例方面啊，快乐八按照当期销售额的30%计提公益金，也就是说，如果你买一注2块钱的快乐八，那么有6毛钱会进入到公益金。
0: 嗯，还有一个特别实用的提醒啊，就是快乐八玩法多，但千万不要因为玩法多就盲目购买。
1: 对，
0: 无论选择哪种玩法啊，都要提醒大家量力而行，理性购彩。
1: 还有人说，哎，我要玩这快乐八会不会更容易中奖啊？
0: 那，我也觉得玩法多嘛。
1: 对，其实所有彩票它这个开奖都是随机的啊，每种玩法中奖概率在规则里都很写清楚，大家可以去网上搜一下了解一下，没有哪个玩法说我稳赢，没有啊，所以大家这个买彩票一定是要保持平常心。
2: 今天会有什么好事发生？也许就从一注福彩开始。上下班路过投注站，进去选几个喜欢的号码，或者随手刮一张刮刮乐，给平凡的一天添一点期待。中了是惊喜，不中是公益，怎么算都不亏。你今天的幸运号码是什么？这里是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每个工作日早8点，福彩与你一起期待好运。云南福彩，让美好发生。
1: 说到这个快乐八这个玩法啊，我们微信后台有一位小太阳啊，这位听友问，
0: 是
1: 快乐八选十中十是不是很难，奖金高不高啊？选十中十，那快乐八选十中十确实你看100%中是很难，奖金也是最高的，具体奖金是以官方公布的为准，大家可以到投注站看它要贴着一个规则表，或者你直接是网站登录啊，中国福彩官网就可以看到，它每期就是说确实不太一样，根据奖池的高低。
0: 对，还有一位叫叶峰的听友说，他说我买快乐八就喜欢选一选二
1: 啊，
0: 哎，比如说1到80，你今天的幸运数字是谁，对吧？
1: 啊，对，
0: 选一个
1: 就
0: 行了嘛，
1: 直接选那个，
0: 虽然奖金小，但中奖率高一点，玩着开心。他说，哎，我觉得这个心态很好。买彩票嘛，就是图个乐，中不中，咱们都是在做公益。
1: 是的，那么今天的早间幸运签也提示大家发送一下，依然是福彩2个字，大家可以在 FM91.8官方微信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这公众号后台回复福彩2个字参与签到，领今天的福。
0: 那听完了快乐八专题啊，大家肯定会觉得，哎，这款游戏也没那么复杂了。那所以呢，今天出门前啊，可以在我们公众平台回复福彩2字，看看你的好运到底在不在这里呢。
1: 明天咱们要解读一份重要的报告啊，云南福彩2025年责任报告。过去这一年，云南福彩交出了一份怎样的成绩单，明天我们会一起揭晓。
0: 云南福彩，祝你生活更出彩。
2: 早安，这座城市和每一个正在路上的身影，孩子眼里的期待，追梦人脚下的坚定。这个清晨，让声音温柔相随，
3: 感知晨风带来的讯息，聆听城市苏醒的脉动。年轻的心，总向往自由轻盈的出发。
2: 分享此刻的心情，让流动的旋律成为同行的伙伴。一份默契的陪伴，就在声波之间。
3: 早高峰来了，晨光里的温暖遇见。
2: 锁定 FM91.8、FM88.7，让好声音陪你穿过街巷，温暖启程。
1: 小高峰来了，我们赶快看一下这个微信平台啊。今天我们聊到的是你待过一段时间让你印象深刻的城市，你看看人家杨曼跟你一样非常喜欢杭州。
0: 哎呀，爱死了。
1: 他认为杭州是他的第二故乡了，他在杭州待了8年多，所以他最开始对杭州的印象是课本上说的西湖和雷峰塔，哎，后来渐渐发现山好水好景色好，城市发展规划要值得一提，非常棒，车辆礼让行人啊，应届本科生福利政策非常多，国际展会的开展都给这座城市 带来了一种欣欣向荣的气息。不过他也很客观地说，如果时至今日啊，你去杭州要找工作的话呢，他个人就不太建议，因为这太卷太残酷，就是你拿着一笔钱去生活就还挺好的，你要在那边工作的话太卷了。
0: 而且现在因为这个直播的盛起嘛，我之前也看过调查，就是很多网红他都迁徙到杭州来工作了。
1: 对对对对，杭州那
0: 边
1: 网红公司很多。对
0: 对，反正我就是好几年，因为我去过好几次杭州，之前还带过就是父母去过，我就觉得除了这个名胜景点之外，就像刚刚那个听友提到的，它的城市规划和公共设施，比如说单车道啊，或者这个跑步的栈道啊，分得非常清楚。
1: 是
0: 我觉得生活在那里幸福感会非常强。
1: 馒头小小公主她推荐太原，她觉得华夏古文明，山西好风光，一眼五千年近在你眼前啊，推荐大家去玩。
0: 我突然想到有一年我去那个山西的那个平遥古镇因为他们那里是以面食为主嘛。
1: 对对对，
0: 各种什么猫耳朵啊，各种耳朵，各种那种面面坨坨面疙瘩。我吃到第三天我就去找一家川菜馆了。
1: 你就不行了是吧？
0: 我真的受不了，在那个平遥古镇啊，每天都是在吃那个面面疙瘩，吃到后面我真的觉得我自己快变成一个发面馒头了。就我真的就觉得我就想吃辣，成都更适合我。
1: 好的，那么对于你待过的城市哪里让你印象深刻，可以继续留言啊，关注公众号九一八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就可以。我们很快回来。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毒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5: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6: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7: 疼。
16: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7: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6: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8: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6: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8: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6: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8: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9: 十月一日至七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2: 交通91.8，平安贝贝。
20: 有些孩子在坐车时喜欢把头伸出天窗吹风，一个急刹车脖子就断了。路上还有限高杆广告牌，伸出头去撞到就是大事儿。天窗只能透气，不能站人。
21: 反走私普法小贴士，朋友们，你能分清游戏国行和外版的区别吗？近日有人藏匿452张外版的 Switch 游戏卡，企图蒙混过关被海关查获。很多玩家存在误区，认为小小的游戏卡只是普通的娱乐配件，私下带货无伤大雅。正是这种侥幸心理，让外版游戏卡成为口岸高频走私货品，监管红线一点不能松。根据我国海关与文化市场的监管规定，境外游戏属于重点管控品类，没有经过申报，没有经过国内内容审核，私自大量携带入境均属于走私违规行为，需要依法接受处罚。咱们要分清合规边界， 个人少量自用、合规审核的游戏卡可以正常通关，但刻意伪装穿搭、贴身藏匿大量的外版游戏卡带货牟利、逃避海关查验的，属于违法行为。很多玩家疑惑，部分外版游戏为何无法引进，是因为这类游戏含有暴力、猎奇、不良价值观，不符合国内的审核标准，容易误导青少年。咱们作为玩家要摒弃侥幸心理，遵守通关规则，不要一味地追求原汁原味。
3: 发现走私行为要及时举报，共同守护健康合规的游戏市场环境。
21: 全民参与反走私，共建和谐彩云南。
10: 一心堂金秋礼上礼，健康满家园。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9月18至20日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22: 早安，
23: 早安，
22: 早高峰来啦！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23: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22: FM91.8 FM88.7，带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23: 活力满满的一天。
1: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思雨和张莹陪伴各位到我们大象新选区逛一逛。
0: 是的，又要过节了，
1: 中秋节、啊、
0: 是月满中秋鲤鱼双节，从即日起呢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到大象新选商城，
1: 对，
0: 扫码即可免费领满399减50元的一个满减优惠券，
1: 是
0: 下单是直接抵扣现金。重点来了，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后3天内有效，领了记得尽快用、嗯、
1: 是的。那么今天要给大家主推的呢就是这个换季新品了，想到换季的时候清爽养肤不踩雷，大家一定要试一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它是一个皂基加氨基酸的黄金复合配方，温柔又有深层的净澈力，能够深入清空毛孔堆积的油脂，老废角质和污垢，绵密的云朵泡沫上脸柔软亲肤，轻松洗走满脸油光，慢慢的收敛粗大毛孔，提亮暗黄蜡黄的气色，就是那种薄妆、嗯、它也可以一次洗掉了。
0: 没错，洗完呢是干净通透，不仅风而且不假花。来说一下、啊、这款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150毫升，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两支到手仅需299元。
1: 哎
0: 哎，那除了这个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呢，还带来了 Jeep 的三合一冲锋衣，
1: 是
0: 外壳加摇粒绒内胆两件套，3种穿法随心切换。那两件呢还可以各自单穿或者组合一起穿，特别适合云南入秋之后啊，一天之内四季轮转的天气，
1: 经常说不知道怎么穿衣服。
0: 对，就这么穿啊。
1: 对，
0: 然后它是一个那种落肩的直筒款，男女同款，落肩不卡肩，藏肉一绝，小个子呢也不压身高，里面还可以叠加比如像毛衣啊，内胆都不紧绷。
1: 是，
0: 嗯，那这个袖口是一个魔术贴的收紧防风，尺码是偏宽松，想要合身的朋友拍小一码，喜欢松弛感的朋友就正码选就可以了。
1: 是，那么这款全新的 Jeep 三合一冲锋衣多色可选，尺码从 XS 到 3XL， 也就是说95到200斤都是可以穿的，市场价599，但是我们大象新选商城有一个双节特惠，意味着你到手只需149、啊、
0: 是的。
1: 这两款好物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赶快在微信小程序里搜索大象新选，心脏的心，选择的选，或者呢直接关注918云南交通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里回复数字91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
24: 啊，这事儿你听说了吧？
25: 啊，不会吧？
26: 真的假的？
27: 我看这早该改了。
28: 看啊，
24: 就是啊，
27: 我看
29: 啊。大家来说，
30: 大家来说，今天关注到身边的陷阱，手机完好无损，里面的手机卡却不翼而飞了。最近呀，安徽合肥多家企业接连遭遇了这样的蹊跷事儿。那为什么窃贼不偷手机，只偷卡？一张小小的手机卡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秘密呢？
31: 近日，安徽省合肥市公安局蜀山分局连续接到多家公司报警，称不少员工以及企业公用手机的电话卡被偷。 接警后，安徽省合肥市公安局蜀山分局合叶地派出所民警李有金在警务平台进行了串并，发现了多起类似案件。
4: 以假意入职的形式入职到公司里面，当天上午入职，当天中午就离职。在离职之后，公司的员工会发现少了很多部手机的电话卡。
31: 警方调查发现，被偷卡的公司大多是运营、培训、直播类企业，因业务需要配备了大量公用手机，其中一家公司被偷的电话卡超过40张。让人费解的是，小偷为什么不偷手机，只偷卡？经过侦查，嫌疑人陈某进入警方的视线。陈某是一名20多岁的外地人员，来合肥的公司应聘入职后，大部分只在公司工作一两天就离职。其中一家企业负责人汪女士介绍，陈某离职的时候没有打招呼，第二天公司才发现人已经离职。通过调查，民警在一家企业的监控中发现，陈某趁中午其他员工离开工位的时候，对公用手机进行过可疑的操作。办案民警李有金介绍，
4: 我们在找到这个嫌疑人的时候，他身上有很多的那种流量卡，就是只能用来上网，不能用来打电话的卡。嫌疑人趁着公司人少没有人注意的时候，拿着取卡针把公司里面的这些手机的手机卡给取出来，再替换上自己的带的这些流量卡，这样手机里面也会显示有卡，员工们在工作使用手机的时候也不会发现这些问题。
31: 李有金介绍，通过警方进一步追查发现，这些手机卡被盗后不久，就向全国各地密集拨打了大量诈骗电话。
4: 一开始都没发现，是通过我们国家反诈中心向他们发送了一些消息，以及通知到他们公司的这些使用人，这些电话卡被偷了，被用来做电信诈骗来使用。
31: 据陈某交代，他按照上线指示要求，通过网络平台应聘入职，流窜至多个地市写字楼内公司。在获取进入权限后，他便趁夜间或者员工休息时间，用随身携带的取卡针盗取公司工作手机内的手机卡，随后出售给上线人员，用于拨打诈骗电话引流作案。为了掩人耳目，他还购置了一批废卡，用于替换被偷的电话卡。目前，陈某的上线王某也已被警方抓获，两人对盗窃电话卡的犯罪行为供认不讳，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民警介绍，近年来随着群众防范意识的不断增强，使用境外电话作案很容易被识破，不法分子便组织招募境内人员非法盗窃电话卡，用于电话诈骗。针对出现的新型诈骗情况，警方提醒企业在招聘员工时需要严格入职审核，对所有招聘人员，尤其是通过网络渠道招募的，要强化背景调查，规范入职手续登记。公司可设置门禁权限，夜间进入需单独授权。
4: 首先就是要规范入职手续，在每一个员工入职的时候都要严格审批，要深入背景调查。第二个就是在手机，这些手机在使用的过程中要落实到个人。
31: 而且此类案件中，嫌疑人往往入职时间极短就离职，最快仅半天，最长不超过一周。对此类异常情况，企业应保持高度警惕。除了企业手机卡被偷，学生老人由于反诈意识不强，他们的手机也极易成为不法分子的目标。警方提醒，日常生活中一定要保管好自己的手机，不要轻易借给陌生人或让手机长时间离开视野。手机卡一旦丢失或被盗，要立刻挂失补办，以免被不法分子利用。
5: 老公，忙完了？
6: 嗯。
5: 老公，腰还疼吗？
6: 疼。
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7: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6: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8: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6: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8: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6: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8: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 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其中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加把劲儿。
1: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4: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肚子憋，
6: 毒胀，
7: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8: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
9: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8: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0: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11: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1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4: 北京时间的8:35，我们来关注一下早高峰最新的情况，已经连线到前方路况主播雅欣。雅欣，早上好。
15: 思雨早上好，我们先来关注到的是昆玉高速。目前呢，从主城往成功方向，明诚立交附近是畅通的，大家可以放心的前往。那回程方向，从成功往主城呢，车流量稍大，但是通行正常。整体来看，昆玉高速现在双向都在逐步的恢复，大家可以放心的来走。那再来看到市区，朱家村立交北向东，东三环路附近是有将近2公里的缓行，也是主城区这一时段压力最大的路段。另外呢，人民西路从环城西路到西昌路、金碧路从30街到晋国路，还有巡京街巡京桥的附近，教场中路正教路附近，盘江西路望江路附近，铂金大道从云波路到川津路会有不同程度的车多缓行，需要您特别的注意。再来看到二环石虎关立交呢，各个方向的车流量都比较大，特别是从西向东有超过1.2公里的缓行，南二环西向东杭瑞高速附近呢也是有将近1公里的缓行，北二环京兴立交还有小屯立交附近，西三环从昆明三环枢纽到昆瑞路，杭瑞高速从小庄立交到东二环也是在排队的，交警呢也是在各个节点进行疏导。那除了昆玉高速之外呢，进出城方向昆石高速西向南从杭瑞高速到朱家村立交也是有超过1.6公里的缓行，昆区高速从加油站到杭瑞高速有近800米的缓行，杭瑞高速西向东也会有短时的排队。对，整体的车流量大，但是通行正常。路面的情况呢就是这样了，大家一定稳住方向，保持好车距，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路况请持续锁定云南交通之声。
14: 好的，感谢雅欣。
10: 一心堂金秋礼上礼，健康满家园，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清血8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9月18至20日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12: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
16: 苏醒节奏，苏醒节奏，
12: 早高峰来了，
16: 早高峰来了，
12: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91.8 FM88.7 邀你聆听，
16: 邀你聆听，
14: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7: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14: 大家好，我是阿思雨。
17: 各位早安，我是张宁。
14: 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7: 中秋国庆假期临近，不少游客选择提前出发错峰出游。那随着九月旅游产品的价格回落，中老年游客成为了错峰游的主力，赏秋、康养等慢节奏重体验的旅游产品受到了青睐。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18: 在北京丰台区一家旅行社门店，前来咨询报名的市民接连不断。工作人员介绍，进入九月，机票、酒店等价格较暑期有所回落， 吸引不少退休人群错峰出游。
0: 那个错峰出游呢，对于我们退休的人来说，我觉得是比较好的选择，人少，飞机呢价格也都合理。
18: 据了解，今年错峰旅游产品价格普遍下降15%至20%。从四川九寨沟、内蒙古阿尔山赏秋，到云南大理、丽江深度体验，中老年游客选择更加多元。相比低价，他们更看重行程舒适度和体验感。
5: 比方说像四川呀、新疆啊、云南呀、贵州啊等等这些地方，由于它有非常好的自然景色，然后再加之有很浓郁的我们民俗风情，所以受到了中老年游客的喜欢。
18: 针对中老年游客需求，旅行社减少频繁换酒店、赶景点等安排，增加连住、温泉康养等内容，让行程节奏更慢，体验更舒适。
19: 行程的设计上以这种慢节奏、康养为主的这种线路，比如说像一些这个连住不搬家的温泉康养的一些酒店，安排一些娱乐的活动，比如说温泉、棋牌或者是 KTV 欢唱。
18: 数据显示，九月出游客群中，50岁以上游客占比达到72.2%，其中60岁以上游客占53.3%。随着旅游需求由避暑逐渐转向赏秋，四川、新疆、云南、贵州等兼具自然风光和民族风情的目的地热度上升。与此同时，2至8人的私家小团也受到中老年游客青睐，错峰游正从价格更划算向体验更舒适更深入转变。
14: 国家医保局近日印发通知，针对高水平医疗新技术新产品实行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也就是说啊，在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还处于临床研究阶段，医保部门就提前开展价格政策评估，力争实现正式获批临床应用与价格立项无缝衔接，让优质的医疗创新成果更快地惠及群众。一起去了解。
20: 过去，医疗新技术新器械要等到通过卫生健康、药监等部门审批后才启动价格立项流程，往往需要等待较长时间才能纳入收费目录，患者因此不能及时用上。此次推出的价格预立项制度就是将相关工作关口前移。
21: 具体来说啊，就是把价格支持政策介入的时间点从获批应用后前移到临床实验阶段。比如新的生物医学技术被卫生健康部门受理，再比如新产品被药监部门受理，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这就可以申请价格预立项。这样就让价格立项与应用审批从串联关系变成了并联关系。
20: 按照规定，新技术进入临床研究，新产品纳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但还没正式获批临床应用时，省级医保部门便可受理申请，提前开展预立项评估。待技术和产品正式获批，就能快速完成价格立项，实现获批应用与价格立项无缝衔接。这项举措有助于稳定医疗机构和企业的预期，让群众更快享受到更优质高效的诊疗服务。

0: 早高峰来了，赶快看一下我们平台上今天的互动话题啊，和各位聊到的是你待过一段时间让你印象深刻的城市。我一直在说为什么没有人就提海南，现在赶快来看一下这个往事随风的留言。他说海南不只有三亚，保亭这个地方大家了解一下
1: 哦，
0: 非常好，森林覆盖率很高，空气超级好，然后呢经常可以看到绝美的晚霞，本地的东西像红毛丹、龙眼啊超好吃，另外还有小凤梨，他在那边待了三年，他现在是虽然回来他就想回过去那边定居。
1: 是的，哎，我觉得海南其实除了热之外吧，我真的觉得他那里只要不遇到那种暴雨台风天其实都挺好的。刚刚不是有听友说到了这个三亚嘛，说到海南，还有个听友说到海口，他说海口不大但是很有生活气息，喜欢在工作日下班天气好的时候去看云洞看日落，更喜欢在周末晚上去海大南门夜市吃小吃，吃完小吃又去云洞吹海风散步，散完步呢再去南北水果市场疯狂购入一大堆水果，很满足也很幸福。其实我觉得今天这个话题我可以稍改一下，刚刚你不是说嘛，让大家描述一个待过一段时间印象深刻的城市。我觉得最对于咱们云南尤其是昆明的家乡宝来说，其实这个话题可以改为除了昆明之外你觉得哪里最宜居就没有你知道吗？
0: 大家都挑

0: 地天气是吧？
1: 因为我觉得真的就是作为家乡宝，你出去旅游回来，每次在那个机场，我就想念那个小锅米线，
0: 就开始了、啊，
1: 以及昆明就是不用脱妆的天气，
0: 是。
1: 但是你觉得省外嘛，它也有各地的特色嘛、嗯，但是你要这个说气候，就是没办法。
0: 对，慢热型选手呢，他想说一说石家庄。
1: 哎呦，石家庄。
0: 我不提、大家可能都想不起来这个城市
1: 是很没有存在感
0: 他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全国最没有存在感的省会，谁还想到石家庄其实还是省会呢？
1: 对啊，
0: 那里给他什么体会呢？就是工资很低啊，冬天很冷，夏天很热，春秋转瞬即逝，本地出圈特色美食其实是从安徽改良过来的啊。
1: 但是河北不是离北京又很近吗？
0: 对，但是就是被北京压得喘不过气啊。
1: 哦，那就是
0: 啊，对，石家庄就是这样。他说说了这么多缺点，但是并不影响我喜欢它，因为它有四面八方各个地区特色美食汇聚在那里，也有我的很多朋友啊，有些家人也在那边、遇到了很多很好很温暖的人，
1: 是，
0: 所以让他感到幸福的小确幸。所以就是那种心灵的满足啊，就是还是温暖的感受更重要、是吧？
1: 好，这个明天要认真学习。我觉得这个城市也是提醒我，唤醒了当年我旅游的一个回忆。他说青岛、他说青岛真的是一个红瓦绿树，碧海蓝天，海风漫过礁石，老城藏着百年风情、一半山海相拥，一半浪漫温柔，三面环海，依山傍海，像一幅徐徐展开的油画。哎呦，我跟你说，我那年去青岛，我住在八大关里面、
0: 是
1: 正好是十月份去的，秋高气爽。哎呦，我实在是太喜欢青岛这座城市了，它节奏很慢，而且确实它是有一些百年风情的一些建筑物啊，还有一些、很人文景点的一些东西，所以我觉得青岛也特别好。好，再来说一位听友吧，花儿要去西藏啊，虽然他的这个网名是叫去西藏，但是他说的是广州这座城市。他说广州是一线城市当中生活节奏比较慢的。比较慢吗？广州，我觉得不慢吧。
0: 深圳比吧，
1: 我跟你说，广州有一条地铁线，你知不知道？上过热搜、就是趴在门上的。我那年去广州旅游，我去机场，我坐的就是那路线。我觉得节奏一点都不慢，我全程抱着我的小行李箱趴在门边，感受了一下大城市的，就是那个你说的那个，就是很拥挤。对，
0: 我之前在上海挤那个公交车，我告诉你，那时候可能我年龄还小一点，人也比较瘦，我上去以后，我脚就没有落过地。我从公交车前面挪到后面夹着，你知道吗？夹着往后那就挪过去，我觉得我都在飘啊，我在上面完全是、
1: 是的。
0: 好，那么大家在待过的城市让你印象深刻的地方，也可以继续和我们推荐，和我们聊一聊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全省高速路况。
2: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0: 好的，我们现在已经连线到了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施警官，邀请他为我们介绍一下昆明周边各高速公路情况。施警官，早上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7日，目前高速支队辖区进出昆明的昆曲、昆玉、昆楚、昆石、昆武、楚广、西石、石锁、东南绕城、西北绕城以及昆楚大高速公路天气多云，通行情况都是正常的。下面我们关注一下道路施工情况。昆曲高速杨陵南立交双向施工占用行车道、应急车道，昆明方向梁家田特大桥施工占用行车道、应急车道。昆楚高速昆明方向草铺路段施工占用快车道，昆明方向蓝板凳隧道至恐龙山路段施工占用快车道，楚雄方向大红田隧道施工占用快车道，上昆高速石林方向木扎庆大桥施工交替占用快车道、行车道。请经过以上路段的驾驶员提前减速慢行，注意避让施工现场。如果您在高速公路上需要帮助，请拨打报警电话12122，我们会热心的为您服务。这一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0: 好的，感谢施警官。
4: 肚子憋，
5: 堵胀，
6: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天天喝，
8: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6: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7: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9: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
5: 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0: 对肺好，
1: 把肺补好，
2: 少咳少喘少遭罪，
1: 把肺补好，
3: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0: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5: 疼。
4: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5: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4: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0: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4: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4: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7: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8: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8: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7: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精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9: 哎，听，声波在刷屏，
10: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9: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11: 好心情。
10: 早高峰，
9: 早高峰
10: 来啦！
12: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思雨和张莹陪伴各位到我们大象新选区逛一逛。
13: 是的，又要过节了，
12: 中秋节啊，
13: 是月满中秋鲤鱼双节，从即日起呢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到大象新选商城，
12: 对，
13: 扫码即可免费领满399减50元的一个满减优惠券，
12: 是
13: 下单是直接抵扣现金。重点来了，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后3天内有效，领了记得尽快用。
12: 是的，那么今天要给大家主推的呢就是这个换季新品了，想要换季的时候清爽养肤不踩雷，大家一定要试一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它是一个皂基加氨基酸的黄金复合配方，温柔又有深层的净澈力，能够深入清空毛孔堆积的油脂，老废角质和污垢，绵密的云朵泡沫上脸柔软亲肤，轻松洗走满脸油光，慢慢的收敛粗大毛孔，提亮暗黄蜡黄的气色，就是那种薄妆它也可以一次洗掉了。
13: 没错，洗完呢是干净通透，不仅紧绷而且不假花。来说一下这款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150毫升，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2支到手仅需299元。
12: 哎，
13: 那除了这个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呢，还带来了 Jeep 的3合1冲锋衣，
12: 是
13: 外壳加摇粒绒内胆2件套，3种穿法随心切换。那2件呢，还可以各自单穿或者组合一起穿，特别适合云南入秋之后啊，一天之内4季轮转的天气，
12: 经常说不知道怎么穿衣服。
13: 对，就这么穿啊。
12: 对，
13: 然后它是一个那种落肩的直筒款，男女同款，落肩不卡肩，藏肉一绝，小个子呢也不压身高，里面还可以叠加比如像毛衣啊，内胆都不紧绷。
12: 是，
13: 那这个袖口是一个魔术贴的收紧防风，尺码是偏宽松，想要合身的朋友拍小一码，喜欢松弛感的朋友就正码选就可以了。
12: 是，那么这款全新的 Jeep 3合1冲锋衣多色可选，尺码从 XS 到 3XL， 也就是说95到200斤都是可以穿的，市场价599，但是我们大象新选商城有一个双节特惠，意味着你到手只需149。
13: 是的，
12: 这两款好物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赶快在微信小程序里搜索大象新选，心脏新选择的选，或者呢直接关注918云南交通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里回复数字91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 好的，早高峰来了，我们最后一个互动小结啊，看一下大家今天这个热情非常的高涨啊，
13: 哎，真的，
12: 你带过的音，带过的音。

0: 象最深刻的城市，大家都有各地旅行的经验。看我们0929给我们推荐广西河池啊，你不说我就想不起来。
1: 是
0: 这个地方呢，他说是一个被群山环绕的小城镇，
1: 嗯，
0: 风光太好了，都是那种没有开发的风景，
1: 哇，
0: 清澈的河水，质朴热情的人啊，节奏很慢，慢到晚上就没有太多灯光，你就可以看到很多的星星，而且它的物价也没有跟着其他城市疯涨，慢到很多人在那边过完一生，他都没有走过那个小城镇，
1: 好古朴啊，
0: 好安静的一个地方。
1: 河池真的、
0: 可以去看一下，
1: 是不是可以作为中秋和国庆的一个冷门店？
0: 主要是那种不要去那种太拥挤的地方，真的挤不过那些人、
1: 哦、我觉得他最后一句话说的太好了、这座城市已经慢到很多人过完一生都没有走出这个地方，
0: 对啊，
1: 就说明有多么的古朴。
0: 你想安静的话就可以去那边。
1: 子涵与安说，我一个人在长沙生活了6年，虽然长沙工资不高，但是幸福感很强，
0: 甚至很网红啊。
1: 我跟你说，长沙是属于比较占内存的地方
0: 啊，对，
1: 它到处都是网红墙，
0: 对对，
1: 到处都大 LED 的。
0: 那我觉得是不是我没找对地方？我觉得长沙的东西就是不如成都、重庆好吃，
1: 而且
0: 个人的感觉，
1: 我之前看过一篇报道，专门是讲到长沙。夜晚的那个霓虹灯牌、广告牌、应该长沙应该是全国广告牌最多的一个城市，因为它就
0: 注重包装，
1: 注重包装、你去到任何一个商业街、它的那个 LED 灯和它那个就是那种广告牌那个灯就在全国都数一数二、所以你就会制造一种就是不夜城的感觉
0: 啊，
1: 很网红就是、
0: 山山而过而穿过万重啊，他说没有大城市紧绷浮躁感的地方就是苏州、啊，他推荐苏州，觉得古韵与繁华互不打扰，守着2000多年不变的城址，白墙黛瓦依河而建，平江路风能横街藏着最地道的市井，清晨横街的糕团店冒着热气，软糯的定胜糕、桂花鸡头米甜而不腻，阿婆操着吴侬软语、软语啊招呼熟客，午后你闲走小巷，听评弹婉转唱腔，流水慢慢淌过岁月啊，
1: 哎呀，苏州就是一个
0: 真的是
1: 很浪漫的城市，
0: 只要你不在那边读书，不在那边养孩子就很好，
1: 而且我觉得
0: 卷死你。
1: 还有就是我觉得每一座城市，今天大家跟我们安利的这些城市都是因为待的时间够久
0: 啊，是大家可以攒一个假期去啊，我们明早见了。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6: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6: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肚子憋，肚胀，
9: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0: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
12: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0: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1: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3: 老公，忙完了？
14: 嗯。
13: 老公，腰还疼吗？
14: 疼。
1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6: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7: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18: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19: 迎着光，奔向未来。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九点。
2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1: 音乐广播
20: FM 九七
21: ，FM 九七，
20: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音乐广播。

0: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音乐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2: 云南音乐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送亲友表心意，
2: 送家人享美味。
1: 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97月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哎，吃早餐啊！
5: 九七 Morning Feel，
6: 九七 Morning Feel，
7: 九七 Morning Feel。

0: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1: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0: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2: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收听音乐导航。童年是一条长长的巷子，是外婆的针线，是妈妈喊吃饭的声音，也是院子里乘凉时的那一弯月亮。长大后，我们各自努力生活，但无论回忆起童年的何种画面，总缺不了这弯月。所有的团圆与离别，都在这片月光中静静地诉说。任素汐，月光光。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速递。
1: 这是一首关于夏日青春怀恋之歌，以抒情 R&B 为基底，嵌入了轻摇滚与梦幻流行，再配上黄霄云的动情嗓音与扎实的唱功演绎。他们有那些灿烂而明媚的青春记忆，而更侧重于普通人的关于那个夏天的遗憾。 FM 九七新歌速递诚意为您推荐黄霄云《留不住的夏天》。

0: 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九七一商场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97约商场即可下单。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97约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97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3: 兴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4: 顽疾是因为开始过，
5: 我准备好了。
4: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6: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4: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7: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继续收听音乐导航。来听年轻人以细腻的笔触书写青年心理困境，刻画年轻人在城市生存压力下的迷茫、后悔和对未来的不确定感。奎因，焦虑。

0: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1: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0: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2: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您正在收听音乐导航。1987年4月，潘美辰参加第一届台湾青年创作歌谣比赛，以一曲《悔》获得演唱组第二名和创作优胜作品奖，并签约台湾蓝白唱片公司，由此进入歌坛。1988年9月，推出个人首张专辑《不要走，不要走》，主打歌曲入选年度十大金曲。专辑中收录的歌曲《我曾用心爱着你》被广为传唱。

一直以来，潘美辰都坚持特立独行，她的中性风不仅是个人招牌，也成为华语乐坛的一道风景。1989年推出的个人专辑《是你》，其中收录的歌曲《我想有个家》，获得第一届台湾金曲奖年度最佳歌曲奖，也是她最为人熟知的作品。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
1: 泱泱华夏，浩浩千秋。药酒是中华五千年中医历史留下来的一朵医学奇葩，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孕育生生不息的民族之魂。
2: 酒，天之美露，百药之长，酒与药密不可分，中药各种有效成分极易溶于其中，因药入酒，酒带药行，药促酒力，其善行药使而达于脏腑，四肢百骸而充分发挥其效力，致脏腑经络无死结，疗效倍增。
1: 醇香甘怡，沁人心脾，功效神妙，令历代医家惊叹不已。
2: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他苦行专研绝伦药酒方剂。
1: 他初心不改，博采众方，取精于鸿，将奇方、特方、怪方行之有效的三十种经典药酒方剂撰写《长寿药酒名录》一书，为常年饱受疾病痛苦煎熬、大把吃药、肝肾损害的病人提供了最正确的治疗方向，为久治不愈的病人带来健康的新希望。
2: 长寿药酒名录是平民学习中医的基石，让中医走进千百万人家，小病不求医，大病不用慌，成为家庭必备的救命之宝。
1: 欢迎收听妙酒奇缘。
3: 爱中医，学中医，用中医真受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全国百家电台联播的大型医疗健康服务专栏节目《妙酒奇缘》。本栏目邀请到的主讲嘉宾是出生于中医世家、中国民族医药协会理事、高级慢病康养师、中科院心理咨询师潘华老师。潘老师一生致力于研究推广，以药酒治疗老慢病、重病、大病，以其独特的诊疗手法享誉全国。在本档节目当中，潘老师将会毫无保留地将他行医多年的治病经验不传之秘传授给大家，让我们免费学中医，治病不求人。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疾病困扰的听众朋友们，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经典药方，自己在家中轻松调理身体，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4: 400-992-2128 400-992-2128。
3: 接下来就有请今天的主讲嘉宾潘老师。潘老师您好。
5: 您好主持人，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潘老师。咱们这本《长寿药酒名录宝典》呢，终于在今天和大家正式见面了。那凡是前两天打电话报名的听众朋友，现在呢就可以能够陆陆续续的把它拿到手了。但是呢，我还有一点要说明，那这也是我的心里头的一个结。尽管是费了很大的周折，还有我们周总的大力协助，但是苦于要书的人实在是太多太多了。那么这么一来呢，印刷的数量相对就有点少了。我们也算了算，大概仅能发放三天的时间。如果说有心急的听众朋友，您呢就按照主持人说的那个场外电话打一个过去问问，看看您的书到底有没有发出去，这样的话自己心里不就踏实了吗？尤其呢，我还要跟没有报名的朋友说两句，可真的要抓紧时间了，你再晚的话就被别人抢没了。 因为咱们这次书的领取呀、只有3天的时间，错过了就再也没有了。
3: 是啊，只有3天时间，每个地区只有300本，而且为照顾那些年龄大、腿脚不利索、身体病症比较多、不方便出门的朋友，还给免费邮寄，运费都是潘老师出的，大家不用花1分钱就能得到这本非常珍贵的长寿药酒名录。
5: 你说谁还没有老的时候啊？年纪大了，别说出门，可能下个楼都费劲儿了。但是这些人呢，又是最需要药酒来治病的，又是最需要这本长寿药酒名录的，你说我能怎么办？我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些每天被病痛折磨得死去活来的人不管呢。所以呀、腿脚不利索的、不方便出门的、想免费领取长寿药酒名录宝典的，我呢也不需要你出门，更不需要你出钱，您呢就拨打场外一个电话，报个名，登记上，我把宝典给您邮到家，让您呢不出门就能免费领到这本宝典。
3: 潘老师，您想的真是太周到了哈，这样全国听众朋友们都能够免费的领取长寿药酒名录这本宝典。您看我手上现在就拿着一本，我发现了一个细节，咱们这本宝典上并没有标注价格。
5: 您算是说对了啊，我印的这本宝典呢，实际上是内部刊物，原来呢是专门提供跟我学中医的学生的，其实呢我是把它当做教材来用的，我真的不指望他去卖钱牟利，当然也不会去给他定个价。而且呢我觉得呀，不管是什么书籍，最大的价值就是它的内容而不是价格。你像咱们长寿药酒名录这本宝典，它最大的价值是什么？就是书里面的方子呀。而这些方子呢，真的是没有办法是用钱来衡量的。比如说生活当中那些饱受风湿类风湿病痛折磨的，那可以说每天都是疼得死去活来呀。你去问问他们，要是能让他们不疼，每天都能够舒舒服服的过日子，他愿意出多少钱？我相信就是再多的钱他们都愿意出的。还有每天失眠的、睡不着觉的、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的人，多痛苦啊。如果说你告诉他有一款药酒，喝上当天就能睡着觉，你说他愿意花多少钱？健康是无价的呀。而这本长寿药酒名录里面收录了我30个临床常用的验方、奇方、效方，这些都是能够让您恢复健康的法宝啊，也是无价的。我给大家推荐的药酒，或者是收录在长寿药酒名录宝典当中的药酒，大家用了以后呢，哎，都觉得效果太好了，太快了。我想问大家，这是花钱能够买来的吗？真的不是花钱能够买来的呀。所以说不管呢、你是什么头疼脑热，还是关节疼痛、胳膊腿麻木的、便秘腹泻的、咳嗽气喘的，还有睡不着觉、失眠多梦、翻来覆去的，在这本书当中你们都能够找到相应的方子。而这些方子呢，往小里说，它能帮您治病，能够帮您止疼，帮您吃得香、排得畅、睡得好。那么往大了说呢，能解除你半生的疾苦，能够帮您延年益寿。所以说不管呢您是大病还是小病，还是疑难杂症，您能够在这本宝典当中都能找到解决的方法。那么药材呢是有价的，生命是无价的，这些方子对于病人来说那真是千金不换呢。正是因为这样呢，长寿药酒名录这本宝典我并没有定价，尤其是在这本书当中我收录了一张方子啊， 是我一直跟大家说的一奇二怪三特，也是36秘方72小方当中的奇方，也是我们家的传家方。那在传到我手上之前，这个方子可以说都是我们家族的秘方，从来都没有公布于世过。大家拿到的这本宝典呢，我把它命名为《长寿药酒名录》。那这个名字呢，还是很有意思的，是以长寿来命名的。那之所以用长寿来命名呢，就是因为这本书里它有一个奇方。那说到这个奇方呢，它的来历可是不一般呢。话说我的太爷爷当年在陕西临潼县一位农户手中，花了2块大洋淘到了一本妙英真人的手记。在这本手记上就发现了一个残方。那我这个太爷爷呢，他可是一个传奇人物啊。他呢不仅是医术精湛，而且是博古通今，生性豁达，酷爱饮酒。他既有药到病除的医术，又有呢悬壶济世的医德。当时的人对他的评价就是神似药王孙思邈，人们都称他是小药王。可能也是因为我太爷爷和药王孙思邈有太多相似的地方，所以呢他对药王孙思邈呢也是很尊崇的。从小呢他就热衷于收集药王孙思邈的一切古书旧物，直到现在呢我还保存着几本。我们学医的人啊也都知道药王孙思邈，他呢是一位了不起的道医。从他出家入道以后呢，就有一个道号，就叫妙应真人。当年我太爷爷见到陕西老乡手中妙应真人的手记以后，就知道了这应该是孙思邈所写的一个记事本儿，一直流传在民间。那个老乡呢，他也不知道妙应真人是谁，是干什么的，只是知道这是一本呢家族传下来的古代医书。我太爷爷呢花了2块大洋买回家。其实当时呢那个年代2块现大洋也不算少了。这个书啊买回家以后他就开始研究。这一研究呢就让他发现了一个绝大的秘密。那现在流传下来的孙思邈的画像是个什么样？可能大多数呢我们都是见过的，是手持一个龙头拐杖，上面悬挂着一个宝葫芦。这药王啊，或者是坐的，或者是站的，或者是行走的，或者是卧位的。那么无论是什么姿势，场景如何变化，他手中的这个龙头拐和宝葫芦可是一直都在的。其实过去很多人以为啊，这个药王孙思邈手里的龙头拐和宝葫芦只是一个装饰品。那我告诉大家，真的不是啊。这个妙应真人手记就给后人揭秘了。实际上呢，药王随身携带的这个宝葫芦当中啊，装的是一壶药酒。大家要知道，孙思邈所处的时期呢，正是大唐盛世，饮酒之风盛行，大街小巷啊是酒坊酒肆林立，酒类品类呢更是十分的丰富。像如今依旧声名远扬的剑南春、石洞藏酒、零七酒等名酒呢，其酿造源头呢都能追溯至唐代。那药王孙思邈呢，他精通医术，他结合了药与酒的特点，自创奇方。这个奇方当中呢精选了多味药材，而且又用特殊的炮制手法酿出了一壶奇酒。这壶奇酒呢就挂在他的龙头拐上，方便他一天饮用一些。 这时间长了呀，人们就会惊奇地发现了，哎，他虽然100多岁了，但是依然是鹤发童颜，气血充盈，浑身充满了力量，而且呢脑清目明的，还能够行动自如。那么可惜的是呢，我太爷爷淘到这本手记已经是残破缺损，上面有很多的字迹呢已经遗失，这个方子呢失去了三味，具体的炮制工艺呢也是残缺不全的。不过呢好在依旧能够费力辨认出一些，比如说齐方出药酒，一方抵千方这几个字。另外呢还能隐隐约约的也能够看到养先天补后天。你看这句话我们现在的人都知道吧，而且大家用的还很多，是不是？那么还有一些记载呢，是日饮两杯，病邪散退。那我的太爷爷呢，就根据书中残缺的字句，就得知了这个药王孙思邈的宝葫芦里装的就是奇酒，就记载在我这本手记之中。只不过呢，方子是个残方，也就是说不全了，有缺损。后来呢，为了复原药王的奇方，我的太爷爷呢，花费了近20年的时间，七次入南山，最终呢，在他67岁的那一年，总算是把这个奇方啊，给他复原了。当时我的太爷爷根据这个奇方酿出了10坛药酒，那么我们自己家人亲身实验，过了几年以后呢，不管是老的还是小的，全身都是身强体壮，很少得病。因为这个奇酒啊，它能够弥补先天的不足，又能够改善后天的脾胃运化，最最重要的呢，它能够化百毒、化老栓、化死结，那是我将来要给大家详细讲解的。现在呢，你只要知道久病的人长期饮用它，它就可以快速的去病去痛。那么年老体弱的人呢，一天饮用2次可以延年益寿。就拿我们家来说吧，听我的祖辈讲啊，过去也没有长寿基因，但是从我太爷爷这辈开始呢，几乎是个个都长寿。我太爷爷他们哥4个常年饮用这个奇酒，个个年过耄耋，最多的活到了104岁，最少的呢是96岁。你看啊，我爷爷是1897年出生的，可以说呢，他老人家是见证了我们中国近代史的发展的。到了2008年的时候，去北京看过奥运会，他老人家呢才无疾而终。到了2008年的时候呢，看过北京奥运会，他老人家呢才无疾而终。所以呢，我们都叫他奇酒。我记得呢，我也跟大家讲过啊，我这一手以药酒治病的医术是祖传下来的，到我这儿呢已经是第5代了。我家先祖那个时候呢也是宫廷御医，和当时的同仁堂的当家人乐福斋先生是同僚，两人关系是很不错的。后来呢，虽然我高祖爷留在山西没有回京，但是我们两家辈辈都有来往，所以说呢，在酿奇酒成功的时候呢，还派人给京城的同仁堂也送了几坛。没想到啊，同仁堂的乐老先生饮过之后呢，他就找到了我的爷爷，他说呀，想要花2000个大洋买断方子的所有权。当时我爷爷想都没想，直接就给他拒绝了。 同仁堂的乐老先生呢，也就是我们大家看过的电视剧《大宅门》里的白七爷的原型。他是在山东创建了弘济堂，这个人呢可是一个商业奇才呀。他们家几代都是做药材生意的，当然喝出了奇酒与其他药酒的区别。这个乐老先生啊，他就发现了其中的商机呀，他就找我爷爷商量，就想出2000块大洋把这个药方给他买断了。以后呢，他要对外销售，按照当时的物价来算。那这2000个大洋，那在当时那个年代，毫不夸张地说，可以说是巨款呐。在小说《骆驼祥子》当中，一座丰盛的大餐才1块钱大洋啊，这个祥子拉了一个月的洋车，也就挣1-2块大洋啊。大家想想，当时的2000块大洋得是多少钱呢？那要是这个祥子的话，他拉车可能拉一辈子他都挣不到2000块现大洋啊。但是呢，这笔巨款放在我的爷爷的面前，依然被他果断的就拒绝了。因为我爷爷说了，这个方子将要作为我们家族的奇方秘方，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而且按照我们的家规，这张方子是传男不传女的，传长不传幼的，除了当家人谁都没有资格知道。那么等到这个方子传到我这儿以后呢，我的父亲呢也是千叮咛万嘱咐我，他告诉我呀，一定一定要收好这个方子，这是我们祖辈传下来的，叫奇方啊，有了这个奇方就够我们子孙后代吃一辈子了。那年轻的时候呢，我的想法呢也是想着要把这个奇方给它捂住了，不让别人知道配方。但是后来随着我年岁的渐长，也看惯了世间的生老病死，我明白了，为了解除老百姓的疾苦，我想这些中药方子它不应该属于我们哪一个人，不应该属于哪一个家族，而是应该属于全社会。所以现在呢，我就把包括这个奇方在内的30余个方子全部都收录在《长寿药酒名录》这本书里了。不管呢您是小痛难忍的，还是久病不愈的，还是大病致残的，还是有什么疑难杂症，在我的这本《长寿药酒名录宝典》当中，您呢都能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药酒方子。那么凡是有需要的，信得过我的，对中医对药酒治病感兴趣的所有的听众朋友，大伙呢都可以到我这儿免费的领取这本宝典，按照宝典中所记载的，自己呢去药店抓药来泡酒。
3: 谢谢潘老师，您真的是太伟大了。其实就像您刚才所说的，要是真有一个奇方能补先天不足，养后天脾胃，还能延年益寿，确实是可以让子孙后代都吃穿不愁。可是潘老师为了咱们老年朋友的健康，还是义无反顾地把秘方公布了出来，而且就收录在这本《长寿药酒名录》之中。这回大家知道这本书究竟有多珍贵了吧？那么还没有拿到名额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领取，我们每个地区只有300本，错过了就再也没有了。好的，接下来我们进一段片花，稍后接听热线。
6: 失眠翻来覆去到天亮，腰腿麻木一动就疼，咳嗽反反复复好不透，结节囊肿四处求医断不了根，跑医院排队花钱，吃药治标不治本，身上大病小病总不见好。潘老师带来万众期盼的好消息， 耗费多年临床心血整理百年验证的特效药酒方合集长寿药酒名录精装版宝典正式开放，免费申领。如果你有头晕头痛、气血亏虚、术后体虚、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后遗症及各类老慢病，既能居家泡药酒小病自治，又能调理大病重病的中医典藏传家宝，全国发行极少，免费发放，仅有3天时间，每个地区每天仅发放300本。
3: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妙酒奇缘，学中医用中医，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4: 400-992-2128 400-992-2128。
3: 接下来让我们开通热线，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7: 哎，潘老师你好。
5: 哎，你好，欢迎您这位朋友。
7: 哎呀，潘老师，我终于盼着发书了。我前天就报名了，我们家楼下那个老张头啊和我一起报的名，今天不是说要发了吗？哎，我俩都在家等着呢，我就盼到能第一批给我发货，好尽快拿到这边宝典呢，我怕我领不到啊。
5: 嗯，没错，今天是发书的第一天，这两天报名的电话真的都打爆了，即使已经报上名，我也希望呢再确认一下，千万别漏掉了，漏掉就没有办法补了，好吧？但是呢，领书之前呢，我也还想问问您，您身体哪里不舒服啊？
7: 哎呀，老师啊，我这不是有个我前列腺肥大的症吗？我已经泡上你给我的那个药酒了。
5: 啊、
7: 哦，那上次我买的那个是鸳鸯货，喝的是52度白酒，我都买了1斤呢。
5: 嗯，
7: 我喝了，这是我喝了到了也就是第6天吧。
5: 嗯，
7: 现在起夜吧，就剩一次了。
5: 啊，真不错啊。原来是什么情况啊？
7: 原来那时候晚上起夜吧，我要起，不瞒你说，反正起7-8回夜都啊，根本睡不好觉啊。这晚上憋不住尿，我不说呢，还真，另外还是尿裤子。
5: 嗯。
7: 弄得我觉也睡不好，那身上嘛，你说一尿裤子，那身上的味儿老大了，洗也洗不掉啊。哎，现在好了，我这睡安稳觉了。
5: 嗯，
7: 另外我血压也高，以前呢晚上要是睡不好的话，第二天呢我的血压就更高了。
5: 嗯，
7: 另外我天天必须吃那2种那个降压药呢，还是西药，我都怕什么，怕我把我自己肝肾都吃坏了。另外我还有脂肪肝，潘老师，我跟你说呀，西药我真是我都不敢吃了。所以呢，我打算呢自己呢泡点药酒，就是解脱对西药的依赖呀。
5: 嗯，
7: 我想以后啊，让您给我好好指导指导，看我泡药酒啥酒好啊？
5: 嗯，好的，我跟你讲啊，
7: 嗯，
5: 您泡的那个是3枝九叶草啊。为什么喝了6天，你现在呢？从7-8次的起夜，现在就有1次了。
7: 啊，是的，是的，
5: 效果非常好。它就是专门治疗我们中老年人常说的前列腺肥大增生、尿频尿急、小便憋不住等等问题的。
7: 对对。
5: 其实呢，我给大家讲啊，这个前列腺疾病啊，是我们男性当中最头疼的一个病，而且呢，10个有10个男人都是这样的问题，啊。很多朋友都是呢，哎，我用了好多药，效果也不好，而且呢是越来越重。你看，一晚上之前跑7-8趟厕所，你说还有什么觉能够睡好？根本就睡不好觉。所以说你睡不好觉，你发现你情绪不好，你血压会高啊，方方面面的问题就都来了。这睡眠不好，麻烦太大了。
7: 嗯，
5: 所以说大家不要看这是一个小毛病，哎，只是一个排尿的问题，这可不是小问题。哎，而且呢，好多患者都由此引发更加严重的问题。你看看，你听我讲就对了啊。泡上3枝9叶草、淫羊藿，加上52度的白酒500毫升，就是1斤酒。刚刚喝了6天就有明显的效果。我告诉你，你继续喝还会越来越好的啊。
7: 那行，那我知道了。那潘老师啊，我以后有什么问题儿，我再给你打电话，可以吗？
5: 没关系的，给我打电话，给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我的学生打电话都可以啊。你如果能够领到书更好，因为书上有好多药酒方子呀，你在家都能够对照自己的症状给自己开方治病了。而且呢，有机会呢，我还建议你呢，把书上好的方子告诉你身边那些需要的老年朋友，好不好？
7: 好，我一定会告诉我的身边的朋友。
5: 嗯、
7: 我身边得病人不瞒你说太多了，现在
5: 没办法，年龄大了，这人呐、啊、都会有或多或少的一些问题的。你看，
7: 是的，是的，
5: 我们举手之劳能够帮助到别人，也是我们积累福报啊，对不对？
7: 对对对。
5: 嗯，好的，也感谢你这份热情和善良，在这里呢也祝你早日康复吧。啊，聊到这儿，
7: 谢谢你老师啊，再次表示感谢了啊。
5: 再见。哎，再见。
7: 再见。
3: 再见，这位朋友，学中医用中医，潘老师每天会给我们讲解药酒方子，不知道大家听清楚没有？如果您和您的家人也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哈，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4: 400-992-2128，400-992-2128。
3: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8: 潘老师，你好啊。
5: 你好。
8: 太谢谢您了。
5: 哎，你好。嗯，您不用客气，有什么能够帮助您的？
8: 哎呀，我觉得吧，你可是我这个大恩人呐。所以吧，哎，我想报名领书啊。我想问一下，那个今天可不可以领啊？我想问这个事儿啊。
5: 嗯，您说我是您的大恩人，看来呢，我的某一个方子帮助到您了，是不是？
8: 对对对。
5: 那我想问您呀、啊，您说你想领书，你已经报上名了吗？
8: 还没有呢，我才知道啊。哎，完了，我不就赶紧给你打电话了吗？哎。我就想啊，让您给我一本书，想泡你说的那个杞酒，哎，我听您讲这个杞酒吧，能治身上的大病重病，哎呀，我可着急了，因为吧，我爸爸身体不好。
5: 嗯，我特别能够理解你这份着急的这个心情啊，可能过去肯定为治老父亲的病也花了不少钱，效果不是特别的好啊。那现在呢，我把自己多年临床经验总结在长寿药酒名录宝典当中，自然呢谁都想要上一本儿，但是因为想要的人太多了，每个地方呢就300本，只有3天的发放时间、那你一定要想办法报上名才行啊。怎么报名你知道吗？
8: 我这个就打这个电话不行吗？
5: 不行啊，打我的电话是不行的，所有的想报名的朋友都要打场外的电话，因为我这里边没有办法统计数量。另外呢，您说到的这个杞酒啊，我还要多说几句啊。这个杞酒呢其实就是金佛药酒，它里头呢有的药材呢选择是比较苛刻的，泡制方法呢也会比较复杂。那这个药酒里头呢有什么特点呢？它可以说是一方比千方，是方中有方。哎，它是专门治疗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疑难杂症的。你看我在节目当中也讲到了，当初同仁堂那可是要花重金购买这个杞酒方子的，我们都没给啊。但是现在呢，我拿出来免费的送给大家，目的呢就是让我们普通老百姓都能有一个好的身体，有限的工资啊，别都花在买药治病上。咱们呢提高一下生活品质，再买点吃的，买点喝的，买点用的，这多好啊，这也是我的一个最大的心愿了，明白吧？
8: 哎，您说的可太好了。哎，潘老师啊，我就是奔着您来的嘛。
5: 嗯，我告诉你啊，等您拿到书以后呢、可以对照着这些身体的病啊，把这些药材配起来。记住啊、这个金佛酒呢又叫做杞酒，它就是去解决我们中老年朋友一身的毛病的，而且呢还能够延年益寿。也就是说呀，有病的我们治病，没病的呢我们可以保健，可以强身。那么你一定要想办法得到这本长寿药酒名录， 然后呢，按照书上描述的该怎么配怎么配，该怎么泡怎么泡，不明白的可以问我们场外的指导老师。那具体怎么用呢？其实呢，里边记得已经非常详细了，但是我担心呢，一些老年朋友啊，理解不了的，再弄错了，这样的话呢，就很麻烦。所以说我还是希望大家拿到书以后，能看明白的自己操作，有不明白的地方，千万不要自己在那块儿自己琢磨来琢磨去的，浪费时间，直接打场外电话问我的学生都可以了啊。
8: 哎，那可太好了。你给我这个治疗便秘一次通那个药酒啊，我都喝了。哎呀，真是啊，一次就通啊。
5: 嗯。
8: 哎呀，这个药酒泡好了吧，总共才花了不到100块钱，你说。哎，真的，跟你说实话哈。这个你说连买酒再买药还再买个泡酒的瓶子才花了92块钱。
5: 嗯，
8: 完了呢我泡了5天我就喝了。哎呀，这喝完了没过3个小时啊就排便了。哎呀，那个大便呢都是那个软乎乎的。原来吧你说我4天才能拉一次。哎呀，都是那种那个硬球啊。这次呢拉完以后这个肛门吧就没那么特别胀的那种感觉了。哎，我听你讲的这个取酒啊效果这真是这个更好啊。那个这次你们家吧已经传了5代的方子是不是啊？哎，所以呢我今天打电话呢我就想请你呢给我老爸看看，因为老爸吧，他有那个高血压，
5: 嗯，
8: 吃2种降压药都不行啊。另外呢，他还有那个风湿骨病，像什么关节炎呐、啊，是什么的？完了那个膝盖吧，总是疼，一天到晚呢，疼的都想死了。完了还总咳嗽呢，说话吧，气喘吁吁的。完了身上一摸都冰冰凉啊。那胳膊肿啊，这个腿也肿，那个小腿吧，你说一按就一个坑。
5: 嗯，
8: 我就想问一下啊，潘老师，给他用这个取酒行不行？
5: 嗯，可以的啊。首先呢，我跟大家再讲讲这个风湿骨病的问题啊。这个风湿骨病，膝盖疼、关节疼，那就是风毒、寒毒、湿毒、风寒湿三气夹杂，合而为痹啊。那么这是我们黄帝内经当中讲到的，也就是说呢各种的骨关节疾病都是寒湿毒引起的。那我们是不是要清除这个毒呢？是不是要化解这个毒呢？你看上你爸爸再加上咳嗽气喘，再加上关节肿胀，手脚身上全是冰凉的，那就是身体当中有了血毒和水毒啊。我们中医讲风寒湿血水，这叫5毒啊。你说这5毒留在体内，病会不会越来越严重啊？所以说你老爸的病啊，一定要化毒。由于毒在我们体内沉积，是不是血液循环就有障碍了？血液循环就不那么太畅通了。所以说一定呢，要这个血液循环畅通才行，一定要把这个阻碍血液循环的这些垃圾毒素给它化解掉才行。另外呢，这个时间长了以后呢，再加上有病了，都是长年累月的吃药，身体里头呢还会有各种各样的药毒啊，垃圾的沉积，这一沉积和血液当中的垃圾毒素一结合就成了结了。我总说呀，我们治疗疾病啊，一定要注意从这3方面入手，就是化毒、化霜、化结。那这也就是咱们取酒的功效。为什么说我们方中有方，一方抵千方啊？因为它是专门针对我们中老年朋友一体多病疑难杂症的一个取酒药方。你记住了啊，如果说拿到这本书以后，你就按照我书上写的什么样的成分、什么样的泡制方法去泡制以后呢，给你的老爸呢喝上几天，你会发现老爸很快就能见效的，很快就会减轻他的病痛的。看来你也是一个非常孝顺的儿子啊。那么老爸身体好了，你也能够心情愉快，对不对？
8: 啊，行，我明白了。麻烦您呐，一定要给我留一本书啊。
5: 这个书我告诉你，不是我能够给你留的，你现在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改。

0: 紧报名，可不敢耽搁啊！跟你聊到这儿吧，再见。
1: 好的，好的，那我马上就去。哎呀，太谢谢了。
0: 嗯，不客气，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学中医，用中医。潘老师每天会给我们讲解药酒方子，不知道大家听清楚没有？如果您和您的家人也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哈，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3: 400-992-2128 400-992-2128 400-992-2128。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潘老师你好。
0: 嗯，你好。
4: 哎，潘老师，我想问一下，今天还能领宝典了吗？今天报名还来不来得及啊？
0: 你已经报名了没有啊？
4: 还没有呢。
0: 我跟你讲啊，今天是领宝典的第一天，而且每个地区呢只有300本儿。你要没报名的话，你可要抓紧通过场外电话去报名。至于还能不能报上，那需要看你这个地方报名的人多不多。估计是每一个地方啊，想要这个长寿药酒名录的宝典的人可真都是少不了。所以说你要抓紧时间，赶紧去报名啊啊！
4: 潘老师，是不是能邮寄呀？要不要邮费？
0: 嗯。我们是邮寄的啊，是给大家免费邮寄的，一分钱不要大家，因为很多朋友呢腿脚都不好，出门也不方便，我们呢都是通过快递送到老百姓手中的，而且不收取任何费用，一分钱都不收啊。
4: 哎呀，那太好了，潘老师。我吧家在沈阳，在湖南新区这边住。
0: 嗯，
4: 你说能也给我邮吗？我就是想看看你写的那个长寿药酒名录，就那个宝典。不是说上面那些药酒的方子吧哈，都是最有效的吗？之前吧哈，我也买过很多偏方大全的这些书，可那些药的那些方子呀太多了，根本就不知道啊哪个好用哪个不好用。
0: 嗯，要不怎么有那样一句话呢，叫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啊。
4: 嗯，
0: 那么厚的书让老百姓真的是摸不着头脑，不知道该用哪个。
4: 对，
0: 也就是说你之前也走了弯路了。但是呢，我在这本《长寿药酒名录宝典》的这个方子里呢，都是经过大量的临床验证，而且是精选的验方效方，都是效果特别好的方子。所以说呢，您不用试，啊，拿到这个书以后呢，对照着自己是什么样的毛病，你直接泡什么样的药酒，您就放心用就可以了。只要是在我这个宝典里收集到的药酒方子都是经方良方，没有一个是不起效果的，不会让大家一头的雾水，拿过来呢非常清晰明了的，大家就能够对号入座，然后呢对症下药的，效果非常好，而且简单易操作啊。
4: 哎呀，说实在的潘老师啊，我们老百姓现在呀只要有点病啊，那就是睁眼瞎呀，吃尽了苦头。因为吧哈，我的心脏不好，还有颈椎病，可是钱没少花呀，也住过院，我现在的心脏啊还下了两个支架呢，这还天天呢一点劲儿也没有，胆子还很小，怕动静。你说我老伴儿吧还糖尿病十多年了，身上吧哈总起那火疖子，他总吵吵吧哈，又刺又痒的那种，脚后跟还疼，他吧骨质疏松，你说吃药啊吃的就不用说了，把那胃也都吃坏了。我寻思呀，我研究研究就泡您说的那个药酒那方子看看咋样。
0: 嗯，我能够理解你的心情啊。其实呢，我们这人呢一上了岁数以后呢，好多人都是自己和老伴儿一身的病啊。
4: 嗯，
0: 上医院折腾一趟花钱不说，还没有把病治好。而且很多朋友呢最怕的就是上医院啊。
4: 对，
0: 因为上医院以后自己真是发懵啊，都不知道该挂哪个科室。
4: 对，
0: 那你今天你听我讲就对了。我们在家呢，哎，找到长寿药酒名录宝典上的方子，去对照自己的病泡上药酒，这样呢不光是省钱，关键是有效啊。您呢赶紧通过场外电话去报名，看看呢还能不能再领上一本。但是呢，我也想多说两句啊。你和老伴儿这个病呢也是比较复杂的，那属于疑难杂症了。您看您的心脏病都做两个支架了，老伴儿呢还有糖尿病，那都是不好治的毛病。
4: 对，
0: 过去呢按咱老百姓讲的都叫终身慢性病啊。 我告诉你，现在和老伴儿就用我宝典里的起酒方子就可以了，但是一定要按照我的这个方子的成分、产地，严格的去买道地的药材，而且炮制方法也不能差一点点啊，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啊！一定要非常严谨的来对待我们这个药酒，明白吗？
4: 好，明白明白。那我呀，就马上打电话去，潘老师啊，你说能不能给我一本啊？
0: 嗯，你还在这啰嗦，你赶紧放下我的电话，拨打场外的电话好不好？别耽误时间了，再耽误点时间，恐怕一点机会都没有了啊！不跟你聊了。
4: 行了行了，好好好，谢谢潘老师啊，谢谢，不给你添麻烦了。
0: 不客气，再见。
4: 好，再见再见。
5: 失眠翻来覆去到天亮，腰腿麻木一动就疼，咳嗽反反复复好不透，结节囊肿四处求医断不了根，跑医院排队花钱，吃药治标不治本，身上大病小病总不见好。潘老师带来万众期盼的好消息，耗费多年临床心血整理百年验证的特效药酒方合集《长寿药酒名录》精装版宝典正式开放，免费申领。如果你有头晕头痛、气血亏虚、术后体虚、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后遗症及各类老慢病，既能居家泡药酒小病自治，又能调理大病重病的中医典藏传家宝，全国发行极少，免费发放，仅有三天时间，每个地区每天仅发放300本。
2: 再见这位朋友，学中医用中医，潘老师每天会给我们讲解药酒方子，不知道大家听清楚没有？如果您和您的家人也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哈，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3: 400-992-2128，400-992-2128。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6: 潘老师，
0: 你好。哎，你好。
6: 今天呢，我听您的课，哎，真的，一听啊，就感觉到你这个人呢，真的特别实在。
0: 嗯，谢谢。
6: 啊，
0: 嗯。
6: 哎呀，因为我呀，也是经常的听这些广播的，各种的健康讲座什么的，哎呀，听了不老少。
0: 嗯。
6: 哎呀，也买过呀，很多的药。嗯，但是哦，我吃了这么多的药啊，都不知道是什么了，现在也不知道是什么好了。哎，听他们说呀，这个药说的呀，就天花乱坠的，可是说的好了，这里面呢，又有干细胞，又有什么这个肽的，哎，等到回家一看，这个说明书上面呢，什么也没有，你说吃了以后啊，这个一点作用也不起呀、啊！你说我现在吧，我就感觉呀、啊，总是上当受骗的。哎呀，这个东西呀、啊，都不知道相信谁的好吧。我宁可现在我自己遭罪呀、啊，难受啊，我自己都忍着。哎，这个反正啊，这个时候啊，说实在的，不行了就吃点止疼片啊，就是也不去这个花这些冤枉钱了。因为啊，我实在呀、啊，这个上的当啊太多了，左一回右一回的。你说，但是我这个股骨头坏死吧，哎呀，非常严重。你说我现在吧，这个右侧的大腿现在肌肉都萎缩了。你说，而且我后边这个屁股啊，这个地方都有塌陷的这个一个坑了。
0: 嗯。
6: 哎，现在呀、啊，争取争取的都失眠了，睡不着。还就感觉真的要崩溃了似的，这不是吗？后来我妹妹呢，就让我听您的讲座，因为一听您的课，她说呀，听了您以后吧，就是这个听课以后，她感觉您说这个药酒方子，哎呀，真的，她说啥病啊，都能给这个不同的方子，是啥病给啥方，哎，她说的要不得，还不要钱，那你就打电话试试呗。完后来我这一想哈，他跟我说，那我就寻思我这个他说他的乳腺增生啊，这个药酒方子，哎，他自己也买了药和这个药酒回来自己泡上了， 说呀，就感觉挺好的。他胳膊现在和腋窝这个地方，他说疼也比以前轻了。摸着呢，说那个包块也小了很不少，还软和了。哎，这不是吗？他也让我说的，也找您，我就寻麻烦麻烦您。但是啊，今天听您说呀，

0: 上一克一块钱这样的价格，你以后肯定不会再有了。有这样的机会，咱们就得一定把握住啊，不然接下来真的涨价，回归到这个原价1380元一克，你说那个时候谁能用得起？反正绝大多数人肯定用不起了，对不对？您跟我说说吧，您是什么问题？给我介绍一下。
1: 嗯，就是我有这个糖尿病，得了这个糖尿病，血糖高到现在是有3年的时间了。
0: 嗯，那您怎么治的呢？
1: 嗯，头一年的时候，大夫让我吃那个二甲双胍。
0: 嗯，
1: 我吃了以后呀，这人嘛，哎呀，怎么搞的，都瘦了10多斤。
0: 嗯、
1: 后来医院大夫又让我吃那个叫，瑞格莲钠。
0: 嗯，
1: 平时吧，我吃东西特别注意，吃的盐吧尽量少放，尽量不吃带甜的东西，而且一直也吃粗粮。再有平时我就总去锻炼，我那个血糖嘛，哎呀还算行，就是餐前6点多，餐后9点多，有时候血压呀会高一点的。
0: 嗯，所以您是做到什么呢？叫管住嘴，迈开腿了，是不是？
1: 嗯
0: 嗯，我跟您讲啊，就是从您讲话我就能感觉到这典型的谈糖色变啊，一提到糖就心生恐惧。糖尿病患者大家一定要知道，糖啊不是你的敌人，那是你的朋友。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讲，那个糖更是宝贵的能量啊。所以我的观点啊非常鲜明，我再说一下，糖尿病的患者不仅要吃好，而且还要吃饱。你想一想，你怕血糖高，你就少吃甚至不吃，你想想你身上能有劲儿吗？对不对？你有没有劲儿？你自己说。
1: 没有劲儿。
0: 对呀，你有精神头吗？一天呢？
1: 没有精神头。
0: 那你说人活不就活个精气神吗？是不是？所以我告诉您啊，像您这种情况，包括您免疫力在内，整个身体的各项机能都在走下坡路。您眼睛里边光有血糖的指标，你都看不到身体健康的问题。现在你的身体健康就是一步一步在走下坡路呢。你再这么下去，再有个2年时间，并发症全都出来。
1: 我也挺害怕的。
0: 嗯，
1: 我父亲嘛，也就是因为有这个糖尿病，后来他血压还高了，嗯，最后来就是还脑出血了，就因为脑出血走了。哎呀，我这不就是害怕跟他一样吗？成天呀我就关注我的血糖，而且我最近吧这血压也有点高，血压有150，低压都有100了，我就更害怕了，成天过的日子提心吊胆的。
0: 对，我告诉您，就是并发症出来了啊，但是你可以不用再提心吊胆了。为什么呢？现在呢咱们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你在它研发成功以前，你不管降糖药、胰岛素，或者大家你是节食是降糖，那个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对吧？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是生物新药了，能够彻底的治愈细胞病变，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的时代到了。所以你过去用那个什么降糖药、降压药维持疾病的时代已经终结了。我这么跟您说啊，最近这2年，我不知道您有没有看过相关的报道，在国外呀，有一种特别先进的就细胞免疫疗法啊，治疗多种肿瘤癌症的，3针见效，疗效好不好是真好，治不治病是真治病，价格呢它也是真贵，1针多少钱？120万人民币，3针下来多少？360万。你说这样的天价药，多少人能用得起？对吧？所以这就导致什么呢？很多重症的患者治不起病，饮恨离去，他们用不起好药，不是没有好药。那么现在801治愈因子当中，它就含有微量的提高人体啊免疫功能的治愈因子。我跟你简单介绍一下这个801治愈因子吧，因为你是新朋友啊，我跟你说一下，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呢，对糖尿病的治疗，那不光是修复胰岛细胞，平稳血糖的问题，我们还要修复长期在高血糖的环境下损伤的所有组织器官的细胞，同时治疗你的高血压，还有糖尿病引发的心脑血管疾病啊，糖尿病带来的糖尿病眼病、肾病、糖尿病足等等各种各样的并发症。所以我跟你讲句心里话，您现在这个情况实际上不是特别

0: 严重的啊，并发症刚刚开始，毕竟时间也不长，你不需要有任何的心理负担啊，你就相信我，尽早的把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用上，咱们从病根上去治病啊，让疾病呢得以全面的康复。那怎么叫从病根上治病呢？就是你要解决细胞的病变。还是那句话，任何一种疾病的出现都是细胞病变之后的结果。什么叫糖尿病？为什么糖就升高了，血糖就高了？那是因为你胰腺当中的胰岛贝塔细胞病变了，明白？贝塔细胞病变，你分泌不出来胰岛素，你血糖才高的。你光控制血糖行吗？你得治细胞啊，对吧？你因为胰岛素分泌不足，血糖无法正常代谢，你才得糖尿病的。那么你用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以后，在治疗当中能发挥什么作用呢？你一定记着啊，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当中独有非常重要的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还有 ZR 生长因子。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就可以促进血糖的代谢，ZR 生长因子呢，促进胰岛细胞的康复和新生，逐渐的你就能够自己分泌胰岛素了，就能自己调节血糖了，同时呢，加速促进外周血糖的代谢。那我们就是从细胞的这个层面综合的治疗糖尿病了，明白啊？所以它解决的既是胰腺的问题，解决血糖的问题，同时也解决了你并发症的问题。你说你还用这个解决并发症的问题啊，你自己都能分泌胰岛素了，对吧？你那个血糖自个儿都代谢完了，你想你那血糖都正常，你还用不用吃降糖药，用不用打胰岛素？
1: 那就不用了。
0: 对，听懂了啊，所以肯定不用。我就给你举这么个例子啊，细胞健康人健康这句话绝对不是口号。同时呢，我还需要告诉你，细胞因子是唯一的可以治愈细胞的特殊物质。细胞为什么病变无法修复啊？那是因为我们缺少了这种能够激活细胞啊，实现细胞治愈的因子，少了这种物质，你当然达不到那个效果。所以说我们用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通过长生不老方、起死回生方、固本延龄方三方合一啊，提取出来800多种治愈性因子来治愈我们全身的细胞病变，它一定就能做到80天细胞激活再生强化，80天脏腑功能恢复，叫一治一个好。80天没有任何效果，我给你买单啊！所以你吃着绝对可以放心，你就安心的用，好不好？
1: 哎呀，那就太好了，真谢谢张老师带来这么好的生物精油，而且这一次推广一克才1块钱，还不贵。张老师，你给我报一个名吧，我叫王佩芳。
0: 哦，王女士是这样啊。我们呢，在全国都是秉承公平公正的原则，所有患者报名申请呢，必须都要经过钓鱼台国药集团客服热线来进行审批啊，所以您需要自己去拨打电话。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音乐广播。

0: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音乐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2: 云南音乐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送亲友表心意，
2: 送家人享美味。
1: 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97月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0: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1: 午间凑热闹。
2: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0: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3: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4: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1: 好音又潮，
5: 够潮
1: 够潮。
6: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间凑热闹。大家好，我是王辉。
1: 大家好，我是软软。今天12:05的时候，欢迎您锁定 FM97 和 FM91.8 联合推出的午间时段的脱口秀节目《午间人们来凑热闹》。对，我们的这个节目将会在3-4个平台同时直播，还有这个网络直播，
0: 对，
1: 电台端直播同步进行哈。
0: 对，我们 FM97 云南音乐广播的广播端和抖音端，我们的软软主持人啊，大家可以来搜索一下啊。
1: 对，好，我们首先来说一下哈，电台端的朋友，通过广播来收听的朋友，车载的朋友注意行车安全啊！大家可以通过 FM97 调频 FM97 来收听。如果你是在地球号上的朋友呢，91.8云南交通之声官号正在直播，是某号。是某号啊。好，那接下来呢，抖音上要观看的朋友呢，抖音直接搜索主持人软软，主持人软软就可以啦。
0: 没错没错啊，我们的午间凑热闹，那节目的一开始呢，还是和大家热闹起来啊。
1: 对，热闹起来，对不对啊？
0: 哎，先来唱一首歌。
1: 先来唱一首歌。好的，我们先把一首来自张惠妹的 Bad Boy 送给你们，嗨起来，
0: 一起来一起唱，嗨起来
1: 嗨起来。

十全十美说云南台也是很拉风的，那必须的。这位普通的朋友说阿妹的感觉来了。瑜伽说韶师有机会来我们广东玩啊，好啊，没问题啊，我们一定去广州玩玩嘞玩嘞哈。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谢谢你们还没有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的，地球号微信关注云918云南交通之声，抖音搜索主持人蓝。你来唱副歌，我来唱 solo。

0: 这里是五间凑热闹，
1: 太过瘾了。
0: 有朋友说你酒喝多了。
1: 念青恩说，我20多年前在云南电视上见过你，是的，当时主持的是《无敌幸运星》。哎呀，十全十美说唱功瞎打巴掌，多谢夸奖。
0: 对。来看我木头对石头说的群魔乱舞啊
1: 群魔乱舞嘛，他是不演，我们还是斯文呢。
0: 对，
1: 作为我们云南人，特别是来到大理呢，我们还是请你吃点茶呢。温州的小姑娘是做不出来粗鲁的事呢。
0: 是呢、一说到咱们云南的话题就特别多啊。
1: QP 说旁边你这个老公乖一点。
0: 谁说呀？
1: 隔壁老王，这是好吧？你们一天就帮我安老公，你看已经给我安了老公了，苏公公和王公公，两个公公来我旁边，你还说是老公，此公非彼公。
0: 这不是老公，是老公公。好了，这里是午间凑热闹啊，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一起玩起来，嗨起来。我们的午间凑热闹每天中午呢，肯定会来和大家分享各种热搜啊、热梗。你把你生活当中的好玩的事儿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
1: 对，
0: 到时候我们也会把上个世纪80年代、90年代、2000后的这个歌曲呢，都会来和大家分享啊。
1: 好。然后还有人说，没，这个银南台是造孽呀！我告诉你，银南台不是造孽，银南台是制造快乐。个人的银南台为那只千古即将要出圈啊，就是因为我们银南。太颠，全国各地的他都做不出云南台这种颠味来个人的。
0: 对，我们主打一个就是颠。
1: 颠，对吧？再说我们这个是娱乐节目，颠不起来不是人。
0: 是。
1: 颠不起来算业。
0: 什么叫颠不起来不是人？
1: 颠不起来太占人口去了。颠不起来算业务不好。
0: 说话好好说，什么叫颠不起来这不是人？
1: 小宝助理说：“美女们又漂亮，歌唱的又好，太板正了。你这个小嘴啊，摸出米了，可是讲话那么好听。”来，现在我们摸他，来，
0: 咱这是酒喝多了呀，这逗你娃娃子呢呀，咱这是，
1: 我叫逗逗他娃娃，你管我呢？小国家美女叫的包谷烧完了没得？我今早个会种包谷啊，你认不得个？脱贫攻坚打完的之后，我家都是刮的宽了，种哪包谷啊？哎
0: 呀，是啊。
1: 但是嘛，包谷还是要种的，我们要尊重农民伯伯，没得农民伯伯种的包谷，哪有我们现在吃的？
0: 对。
1: 什么子？土豆泥嘛？不是，包谷子。羊一巴巴嘛，小麦面嘛，还有那是包谷子呢？
0: 还有那包谷子？
1: 包谷嘴呀！包谷嘴可是包谷子呢。来，我们喊辉哥，来，我们叫辉哥现场表演一个包谷嘴，让大家看看啊！来，可是包谷嘴，包谷嘴。
0: 哎，大家好，我给大家唱一首这个白的包啊。
1: 白的包。
0: 白包，
1: 包藕嘴嘛，好像是牙齿，就是一家伙那个牙，然后就会露出来那种，就叫包藕嘴。
0: 哎呀，露牙齿干，那你来一次。
1: 看好，女版包藕嘴。
0: 啊，鸭肉。
1: 一家伙就露牙肉。
0: 啊。鸭肉嘞？
1: 然后还要地包天。
0: 啊。只有吃没有肉、
1: 啊、哎，不好意思，你要吃真的太标准了，完全捞不出羊肉噻，捞羊肉没有喊刘亦菲来噻。
0: 哎呀，那接下来我们还是要进入一段广告哦。
1: 没有要进广告了。
0: 那对。
1: 好，我要跟大家讲一下，特别是我们这个抖音平台的小宝宝们，进广告我们就会声音就会小很多，大家见谅的哈，不然抖宝宝要封我们的号呢，嘎，不要今晚我咋个没得声音了？咋个是也要几个？哎呀，真的那个多问题呀、啊，看的不就行了吗？好，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我是一滴水， 我也是一滴水。
4: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5: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4: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5: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4: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5: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6: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0: 好了，让我们进入今天的交际月商城。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至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九七月商城，每笔订单满399元立减50元，下单直接抵扣。活动期间呢，九七月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以及双节礼品呢全都会有，性价比直接就拉满了。囤节日好物超划算，趁着活动赶紧薅吧，省钱过节香到爆。好了，今天我们首先为大家推出的是后池经典包包集合啊，九七月商城双节礼遇，平价入手轻奢大牌，后池多款经典包包，不用溢价，不用代购，599元起就能够入手高级轻奢感，性价比直接拉满，30多种经典款式全覆盖，经典老花款、纯色简约款全都有，像托特包、超大容量的超能够装啊，护肤品、水杯、雨伞、平板通通收纳，上班出差的刚需。简约大气，超耐看。再来说水桶包啊，万能百搭款，手提斜挎双模式，版型灵动不臃肿，日常穿搭轻松提升质感。菜篮子、马鞍包，精致氛围感，神器。哎呀，要说这精致氛围感啊，它给人的感觉就是小巧轻便超减龄。逛街、约会、出游，来背着它呀，是既温柔松弛感，而且有了一种直接拉满的感觉。皮质呢是细腻有质感，5金做工在线，而且经典款是永不过时的。多款蔻驰经典包，九七月商城双节特惠，仅仅只需要599元，而且现在呢还可以参与每笔订单满399元减50元的满减活动，最终到手仅仅只需要549元起。今天除了蔻驰的多款经典包包集合，还带来了旅行款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现在正值换季，真的别乱折腾了。气温呢，现在是忽冷忽热，空气干燥，很多人的皮肤状态非常的差。这个时候呢，针对脸部的肌肤啊，一定要是白天防护，晚上修护，夜间的修护黄金期呢，一定要抓住。而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被称为夜间修护天花级面霜，以30%高浓度玻色因加上夜间修护黑科技为核心，专门针对肌肤的屏障、脆弱、垮脸等问题。晚上睡觉前厚涂一层，它就在你睡着的时候啊，深层修护肌底，强韧屏障，锁死水分，干痒起皮泛红，第二天直接缓解。早上起来脸是又润又紧致，素颜都透亮，摸上去呢光滑又细腻。而且啊，它不挑肤质，对全年龄段的女性都是非常友好的。油包水的质地肤感润而且不油，这种肤感是润而不油，上脸之后呢吸收非常的快，脸部肌肤即刻就能够感到舒缓。这款旅行款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一共是20片，每片1.5毫升，九七月商城双节特惠到手仅仅只需要99元。购买方式非常简单，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这是一首关于夏日青春怀恋之歌，以抒情 R&B 为基底，嵌入了轻摇滚与梦幻流行，再配上黄霄云的动情嗓音与扎实的唱功演绎。他没有那些灿烂而明媚的青春记忆，而更侧重于普通人的关于那个夏天的遗憾。FM 九七新歌速递诚意为您推荐黄霄云《留不住的夏天》。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九七一商场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97约商场即可下单。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通弹回来。
1: 今天在97约商场仅需199。

0: 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新融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3: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6: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7: 小明，接球。
5: 爸爸，陪我踢球吧。
8: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5: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6: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5: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6: 你怎么不去上学？
8: 你怎么早恋了？
6: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8: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9: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
2: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0: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1: 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午间凑热闹了。接下来呢，我们有一个主持人李杰啊，他来去到了南京啊，在南京呢也来给我们分享一下他在当地的好吃的好玩的东西啊。我们来有请李杰。喂，你好李杰。
12: Hello, 文文 ,Hello, 辉哥。
11: Hello,
12: 我现在是跟着畅行中国，跟着交广去旅行，来到了水运江苏。我现在呢在有着140年历史的这个富春茶楼，在扬州哦。所以今天我们是早茶午吃啊、吃了一个扬州早茶。然后正好我们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广播电台的主持人在这儿呢，所以我想请他们顺着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他们来自于哪里，然后他们那儿有什么好玩的好吃的。
11: 好的，我们非常的期待。
12: 好，我们拆盲盒看看第一个拆到的是谁。
13: 我说句方言，大家猜一下吧。
11: 好的。
13: 三贤四水贤有湖南，哎，你们猜一下我来自哪里？
14: 来自湖南的。
11: 湖南嘞，干么子喽？吃饭吗？嗯，
12: 扬州早茶怎么样？
13: 我们今天是这个早茶呢，一上来就吓我一跳，
11: 是吧？
13: 就是平时我们去买那个包子店，都是在十几笼包子里面选那么几个口味，比如说我要一个肉馅的，我要一个什么虾馅的，但是他上来十几笼包子全给我们一个一桌人吃，

0: 就是一桌坐十个人，每个人吃一笼，然后一个包子有一个拳头那么大。
1: 嗯，
2: 哇，那
0: 然后作为一个湖南人，你知道湖南人喜欢吃辣椒嘛？我就觉得我吃饱了，但是我也感觉我什么都没吃，因为你们云南台的这位小姐姐，我不知道叫什么，她一个人吃了20笼，她把我们的这个包子都吃完了，吃完了之后还要我们来参与他们的连线。
1: 哎呦，
0: 然后我就只能说东西给她吃完了，我就介绍一下我们湖南的景点，让云南的朋友要是来到湖南呢，可以去到我们的这个3000奇峰的张家界。然后也可以去到长沙吃美食，然后湖南现在也有湘超，也可以来看一个足球，然后接下来后面还排了5、6个地方的主持人要跟云南的朋友打招呼。哎，我们下一站有请北京台的 A 姑娘啊。
2: 好，谢谢我们湖南台。你好，
3: 大家好，我是北京交通广播的记者赵明通，欢迎大家有时间来北京玩，来北京吃北京烤鸭，喝豆汁儿，吃焦圈。
1: 哎呦，
3: 欢迎大家，
2: 谢谢北京台的记者。
1: 对，从这好掐的湖南突然到了北京了。
2: 然后北京的话，
3: 我们要开下一个盲盒了。
2: 哟，这么快呀，这么快呀！好好好，赶紧来。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小璐，非常欢迎大家能够来到好客山东。山东的美食美景都特别的多，比如说济南有千佛山、大明湖、趵突泉，还有前两年淄博烧烤也特别的火。然后包括像大家也可以去这个爬泰山啊，感受一下夜爬泰山的氛围。总之，欢迎大家来到山东。
2: 好，感谢我们烧烤山东台的主持人。下一个，
3: 好，继续下一个盲盒。
4: 好，下一个盲盒，我也是先说一个，这个虽然我不是当地人，但我模仿一下当地那个感觉，大家猜一下啊。
1: 嗯，
4: 酸尿酸尿都不容易。
3: 哎呦，这个
1: 湖北的。
4: 哎，对了，哎，高木子
1: 是不是湖北的？
4: 啊，大家好，大家好，因为我本身是西安人啊，但是因为我现在在湖北广电，也很开心的能够对跟着咱们这个云南台一起啊，我们这次全国各地的交广的同仁们一起来这个来到咱们江苏的首站呢，来参加咱们这个活动。
1: 啊，
4: 这两天呢，说个实在话呢，也挺累了啊，因为大家确实这个走来走去的各种景啊，各种这个美食啊，也都尝了。确实呢也很有特色，也很好玩。当然我相信呢咱们中国大好河山啊，这个不光是有咱江苏是吧，更重要的你像一这个有湖北，当然也欢迎大家来咱们湖北的，比如说看黄鹤楼啊，品尝咱们这个小龙虾呀，这个尝尝热干面呀。当然一说起我觉得更好玩的就是咱们云南是吧，每一次一说起云南，我们这个云南的这个当地的风土人情啊，包括这个自然的风光啊，都特别好啊。
2: 是的，
4: 所以确实我们对我们站在这个记者的角度呢，就是说也确实我们感受到了这次江苏的这次的热情，然后包括咱们云南的这个小姐姐这个热情啊，然后也特别的欢迎咱们云南的朋友们有空啊，这个到全国各地的时候，咱们趁着十一咱们走一走转一转啊，开开心心的。
1: 好，
4: 谢谢大家。
2: 好的，感
1: 谢
2: 这位湖北的朋友。
3: 哦，天哪，我也要说吗？那好吧，他是突然把我
5: 温柔小姐姐，
3: 我是突然被抓过来，猝不及防，我是路过的，我是浙江广电集团 FM93交通之声的主持人小薇。Hello， 我们两位主持人大家好，
2: 欢迎小薇，
3: 大家好。
2: 嗯，
3: 是的。然后呢，我这次首先我先表白一下啊，我特别特别喜欢云南。然后我云南去了两次了，我觉得后会有20次，第200次。真的超级棒。然后呢，也欢迎我们云南的朋友们能够来到我们浙江。那刚刚看他们都在说美食，我有点寂寞，因为我来自杭州，大家都懂。但是呢，我觉得杭州还是有一种小吃很好吃，叫葱爆棍儿啊，传说是把这个秦桧然后在里面给它炸掉。对，作为一个这个杭州人，我要提醒你们，你们可以去买那种两张面皮夹着油条，里面一个小葱，再加上甜酱辣酱才是正宗的，不要加里面有素鸡的那种，不正宗。然后那景的话就不用说了吧，因为景的话我们杭州这边基本上是美不一景。那除了杭州之外呢，还有很多的地市都有一些江南秘境，我觉得如果我们云南的朋友要去到浙江的话，可以往那些小城市当中走一走，小城市的东西很好吃，而且风景也很好。总之欢迎大家来浙江啦。
2: 谢谢，感谢浙江的交通之声的主持人。还有吗？盲盒
3: 一下子全国都走了一趟了。
2: 是的，
3: 差不多了。
2: 差不多了，
3: 我不能再抓了，我们得上车了。我们接下来我们今天早上去了扬州的大运河博物馆。这个博物馆也相当不错，推荐大家来扬州的时候可以去了解一下京杭大运河的历史。下午马不停蹄的就要去镇江，就要去镇江的金山，就是那个传说中水漫金山的那个金山寺。
2: 水漫金山寺的金山。
3: 我们还要去西京渡古渡口看一看。所以呢今天也是要把美景美食还有我们来自全国的广电主持人的问候带给大家。

0: 好的，再次感谢李杰，也希望你旅途愉快，在旅途当中能够收获幸福和美满，交到很多全国各地的朋友。当然我们也期待着你回来，把更好的一些行程分享给我们收音机前还有我们视频直播前的所有朋友们。
1: 好的，谢谢我们，谢谢辉哥。
0: 好，再见，
2: 拜拜。

0: Hi, ladies and gentlemen， 北京时间是2:45，正在收听收看的节目是来自 FM91.8 交通之声 ，FM9G 云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王牌档午间娱乐节目《午间凑热闹》。
1: 午间凑热闹，大家好，我是王辉。
0: 大家好，我是软软，欢迎大家啊！刚才我们看到、听到了李杰哈、去到了这个江苏，然后给我们说了各这个好吃的好玩的这个茶点，对不对？
1: 没错。
0: 还有迎接了全国的这个朋友们都来给我们拆了一个盲盒啊，非常棒啊！
1: 是的，是的啊。其实，在全国各地呢，都有很多好吃的好玩的哈。那今天的李杰也带领我们到了全国各地去感受了一下我们这个全国各地的好山好水，好吃好喝还好玩。
0: 对，
1: 但咱们云南也是非常的精彩啊。
0: 对，我们云南也有很多好物等大家来分享哈。大家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如果正在行驶在道路上的司机朋友们，注意拉好扶好，头手不要伸出窗外，笑的时候稍微小一点声，不要吓到旁边的花花草草哦。大家调频 FM97 就可以了。如果你要看视某屏直播的话，搜索918云南交通之声，918云南交通之声，我们的官号正在直播。如果要看这个抖音直播的话，大家直接搜索主持人软软，主持人软软就可以了。
1: 没错没错啊！
0: 感谢我们的云哥哥，一看那个云啊，长得好帅哦。
1: 还有朋友留言说，辉哥几点下班？我去大门口堵你合个影啊。
0: 好，田园酸笋说，辉哥也接住你了。
1: 谢谢。哎呦喂，我们。哎呦，小天使你好！哎呀，最近生意做得怎么样啊？我们的小甜甜啊，小甜呢是他们在咱们的小屯立交附近那里，他们的酸笋鸡味道非常好
0: 哦。
1: 很多住在成贡的朋友都要跑到咱们小屯去吃小甜酸笋鸡啊。
0: 哦，好，你给他免费打了个广告。小阿强说：“阮姐、辉哥，中午好，感谢你人气票票。好，我看到了一个闪哥，咋还不老？闪哥肯定不老啊，因为闪啊。感谢47级的哥哥来关注我们，谢谢你。”
1: 对，好了，那接下来我们还是进入一段演唱，
0: 还要进入
1: 唱一首热闹一点的歌
0: 啊。我一唱歌就掉人啊。
1: 你唱歌不会掉人。
0: 我们先说一点这个吧。你看现在人挺好的，人气很好的啊。感谢我们戴哥，感谢我们戴哥啊，谢谢你哇，妹妹这个戴哥，我从来没接过这个东西哦，太傻眼了哥，谢谢你，谢谢你啊。要听这样吧，我们送一首歌给戴哥好不好？我们就送这个上海滩给戴哥吧。
1: OK，
0: 我们送一个上海滩给戴哥啊，戴哥，我们把这首歌曲送给你，因为我们节目是来唱老歌的，唱老歌还有那个讲这个段子的，我们把这首上海滩送给我们的闪哥，闪哥咋还不老，戴显峰哥哥送给你，希望你开心快乐，
1: 来吧。

好，我们的这位闪哥说发布一条寻人启事，十元馄饨哥全网都在找他，也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也尽一份你的绵薄之力，如果有十元馄饨哥的消息可以联系到抖音主持人软软，再次感谢大家。

0: 这个人满脸的雀斑，云南人不叫满脸的雀斑，这人怎么一脸的麻子、啊、一脸麻子、
1: 啊、也可以叫雀疤，
0: 雀疤
1: 哦，长得雀斑了。
0: 然后呢，如果是哪个男生在年轻的时候荷尔蒙分泌比较旺盛，长青春痘、嗯、啊啊、然后云南人说，哎，你看看那个帅哥，你看那个帅哥长得是帅的、嗯啊、但是哒哒哒啊、嗯、你看那个帅哥长得倒是帅了、啊、但是这个一脸嘛烂狗家暴的烂狗家暴的，没你听的嘛，没天啊、嗯、
1: 这个
0: 就是他们形容这个男生或者女生都是用那种很极致、啊、然后很怎么说呢，很好玩的词语啊，
1: 没错没错、
0: 对，
1: 好，这时间又差不多了、啊、
0: 时间差不多了，我们马上要结束了节目，那么非常的感谢我们抖音端的粉丝们，也感谢今天抖爸爸给我们这么好的流量，然后呢我们要感谢这个91.8地球号、嗯、云南交通之声，也感谢云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给我们午间凑热闹这档节目这么好的平台、嗯、也感谢所有互联网上的粉丝能够支持我们传统媒体的这个改革、嗯、然后把这个广播节目视频端的输出啊，再次感谢大家、嗯、大家没有关注注到我们地球号是某后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大家点一波关注、嗯、好吧，然后可以每天我们都有周一到周五我们在是某号上地球号上91.8云南交通之声是每天都在直播的，然后我们抖音号面是抖音上面是24直播，然后周五呢是隔周直播哈，大家注意锁定我们的直播时间了、嗯、那么明天我们同一时间星期五呢是由王辉
1: 苏志
0: 两位老登带给大家，大家明天中午12点我们不见不散，好吗？ 嗯好嘞，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拜拜。
1: 好，就到这儿了。
0: 嘿，那样远哦，太黑远。
2: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97悦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3: 马上月圆中秋礼遇双节即将开启的是从今日起呢一直到10月10号，各位商户朋友们来到九雀商城，我们每笔订单呢从399立减50元，直接是下单就可以直接抵扣了，活动期间九雀商城呢有海量的好物直接为大家开启一个放假模式啊，日常的什么刚需啊双节的礼品金啊都有了，性价比直接拉满了，并且呢囤节日好物超级划算，趁着我们的活动赶紧薅呀、啊、省钱过节香到爆啊。
4: 哎，那今天我们主推品首先为大家送出的是蔻驰经典包包集合啊！哦，97悦商城双节礼遇，平价入手轻奢大牌蔻驰多款经典包包，不用溢价，不用代购，599元起就能够入手高级轻奢感，性价比是直接拉满啊！
3: 太好了，
4: 30多种经典款式，全覆盖经典老花款、纯色简约款，全部都有。
3: 对，像大家喜欢的那种什么托特包呀，啊，超大容量的、特能装的啊，护肤品、水杯、雨伞。通通可以放在里头，包括你的小平板也可以装进去啊、嗯、上班啊出差啊绝对是刚需，简约大气耐看。那这个水桶包呢也是万能搭配的啊，手提斜挎包各种模式啊，并且版本呢是灵动不臃肿，日常上班轻松提升你的质感。
4: 嗯，再来说这菜篮怎么安包啊、嗯、精致氛围感神器啊，可以说是小巧轻便而且超减龄、嗯、什么逛街呀、啊、约会呀、啊、出游背它呢温柔松弛感是直接拉满。
3: 对对对，而且呢、嗯、它这个皮质非常细腻有质感，5金做的也是非常在线的，你想吧，大牌嘛对不对，嗯，肯定做得好，经典永不过时，多款蔻驰这个经典包呢，97悦商城双节特惠，仅仅只需要599就可以拿下、哦，并且每一单你还可以参加这个399减50的活动，相当于到手呢又减了50了，最终到手价549就可以拿到蔻驰包包了啊。
4: 嗯，今天除了蔻驰的多款经典包包集合，还带来了旅行款的赫莲娜绷带面霜。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现在呢正值换季啊，真的是不要乱折腾脸了。嗯，气温呢是忽冷忽热，空气干燥，很多人的皮肤状态是非常差的。
3: 对，
4: 这个时候呢，针对脸部的肌肤，一定要是白天防护，晚上修护啊，夜间的修护黄金期呢，一定要抓住啊。
3: 对，而且赫莲娜这个黑绷带面霜真的非常超级棒了啊，也就是在夜间呵护的这个天花板级别的面霜了，用了都说好，而且3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加上夜间修护的黑科技，它是这两个相加在一块，专门针对的是什么呢，肌肤屏障脆弱的脸垮的朋友。

0: 朋友啊，晚上涂一层你睡过去，哇，睡完之后你第二天早上起来，深层肌肤的整个的强韧的屏障啊，锁水的都非常好，什么干痒起皮泛红，第二天全部缓解了。
1: 嗯，
0: 早上起来你会发现你的脸又润又紧致，
1: 没错，
0: 素颜都是透亮，摸上去就觉得哇，特别的光滑和细腻啊。
1: 嗯，而且它不挑肤质，对全年龄段的女性都是非常友好的。油包水的质地肤感润而不油，上脸后呢吸收很快，脸部肌肤呢即刻就能够感受到那种舒缓的感觉啊。
0: 对，
1: 嗯，
0: 那么这款旅行款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呢，它一共这个是有20片啊，每片呢1.5毫升啊，就挤出来就可以用了啊，并且呢97月商城双节它会到手价仅需要99元。
1: 哎呀，实在是太划算了，购买方式也是非常简单，大家只要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97月商城主播严选，
0: 好物不贵。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两点。
1: 欢迎收听《生命与科学》栏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

0: 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在我们家排行老三，我上边还有两个哥哥。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问过我一个问题，他说，三儿，你知道一个人身上啥东西最宝贵吗？我当时自认为很聪明，因为我40岁刚出头，我就当上了科室主任。作为医生来讲，我算是得志比较早的，很早就受重用了，职称啥的也挺高，所以我自信。我说别人我不知道，对于我自己来说，我认为最宝贵的东西可能就是胡家老高了，我要指着这个药给病人治病。我如此看重老高，因为在临床应用时，老高也确实给我长脸。我利用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回归本源，把很多难治的病都给治好了，他让我非常有成就感，给我带来了很强大的自信。如果没有老高的话，我真的不会有当时的成就。这个药对于我和我的患者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它是我最看重的一样东西。我老父亲跟我说，三儿啊，你说的不对。我说哪儿不对呢？他说胡家老高虽然好，他的效果确实所有用过的人都说好，但是他不是你身上最值钱的东西。为啥这么讲呢？因为它不完全属于你。我父亲又说，我可以把老高传给你，也可以传给你大哥，传给你二哥，将来你们兴许会传给别人。所以说这个东西不是特有的，是可以传的，能传就不是最值钱的，最值钱的东西一定就只属于你自己，是你特有的。

啥东西只有我有，别人没有，我一时半会儿还真想不出来。我老父亲说了一句话，当时就点醒了我，这句话影响了我一辈子，包括我现在每天做的事都是受父亲的影响。我老父亲跟我说，你身上最宝贵的东西是你的经历，以及你在你经历中的感受和思考，这是每个人和别人完全不同的地方，谁的经历都不一样，没有重样的。你之所以是你，就是因为你有这些经历、感受和思考，他们唯独属于你，不能转让给任何人。可是如果你不珍惜，这些记忆是很容易在岁月中流失的。就像有的人过日子，稀里糊涂的，慢慢就把发生过的事儿给忘掉了。所以，真正有心的人，想踏踏实实干成一件事儿，一定会把自己经历过的有价值的事儿，用自己的方法记录下来。我老父亲有一个习惯，我以前一直没想明白，他爱记日记，他每天熬到11点、12点才睡觉，就写那个日记。其实他每天看完新闻联播，8点钟就能睡觉，可是他每天晚上临睡前2-3个小时都在写日记。白天他给病人开了什么药，他心里预估这个病人什么时候能好，他都记录下来。然后呢，有的小事他也记，几号去了菜市场买了些什么，包括今天哪个孩子回来了，谁非要带我去吃饭，去了哪家餐馆，点了什么菜，他都记。这些事儿在我年轻的时候看来都比较琐碎，有些事我觉得过去就过去了，没有必要记下来。所以我父亲记日记这个习惯，我最开始是有点瞧不上的。我说过他，我说您那么大岁数了，早点睡不好吗？我父亲总是口头答应，嗯啊是，但是从来不照做。最开始我理解不了他，但是随着我年纪也越来越大，我回想起我父亲跟我说的话，人这一生最重要的是过程，人所经历的事才是最宝贵的东西。一个人这一辈子经历过的好事和坏事，其实都是好事，因为他打磨出来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你，跟任何人都不一样的你。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是独一无二的，你想想这多好啊，都一样就没意思了。正因为我们的经历不同，所以每个人都活得有滋有味，丰富多彩。所以如果大家有经历的话，真的应该养成记日记的这个习惯。写日记可以预防老年痴呆，它锻炼你的大脑，加强你的记忆。然后呢，最重要的一点，写日记的过程就是感受和思考的过程，边写日记边思考，可以让我们的老年人心智更健全，思想更牢靠，活得更立体。我现在受我老父亲的影响，每天也写日记，从晚上9点写到10点，我写字快。另外我白天我还录节目，我把胡家老高的音频我都留着。

留着干什么呢？日记是留给我们自己看的，然后这些音频，包括未来，我也有打算到电视台去讲课，我把这些视频、音频都留着，这些资料很宝贵，我的所有的医学方面的能力都在这些资料里头，将来我的子孙后代学医的话一定要看，然后这些资料可以在台里反复的播。我个人生命是有限的，但是我的资料、我的声音会永远留下来，这是无限的。我讲过的课，我的声音对生病的人来说一定是有帮助的，对于我个人来说也算是一段特殊的经历，一般的医生都没有这样的经历，所以我太幸运了。今天谈到了父子之间的关系，这也是一个值得聊的话题。我年轻的时候对我父亲的很多行为不理解，比如说他喜欢抽烟，我让他戒掉他不戒，他每天写东西要写到很晚，耽误休息，我怕影响了他的健康，但是事实证明我的担心是多余的。我父亲可会养生了，他这头不好那头就找补回来，最后他老人家活到106岁，无疾而终，无论是寿命还是身体条件都让人羡慕得不得了。老爷子的有些习惯我虽然看不惯，但是我不敢深说我父亲在我们家里永远都是权威，谁也不敢招惹他。我们那个年代家里的父母就是天，都是有威严的，现在好像不一样了。头两天我还接到一位听众的电话，是老用户了，他们家里人都在用胡家老膏，这小伙子40多岁，他给他父亲母亲都买了胡家老膏，用的都挺好的，尤其是他老父亲，以前是因为腰间盘内凸压迫马尾神经，病得很厉害，最严重的时候连大便都控制不住了，肛门松弛，排便的时候没知觉，然后他的整个下肢都没有疼痛感，你掐他的话他都不知道疼，他知道你掐他，但是他感觉不到疼，就只能感觉到麻麻的、木木的。他这个病属于腰椎内凸，就是椎管里头有占位性的病变，压迫了硬膜囊和神经根，所以出现的症状就像我说的是马尾神经受压迫的症状。这种腰椎病凡是内凸的，您千万不要做按摩，也不要正骨，正的不对劲儿了就大发了，终身瘫痪的概率是非常高啊。好在这个患者他的儿子挺孝顺，也挺支持他看病的，他用了胡家老膏用了1年多，就能正常走路，也能自己溜达了。老爷子的家从农村到市里坐车的话得坐1个来小时呢，他自己总跑没啥问题了。但是这老爷子身体好了以后，他儿子还是挺犯愁的，总是因为他的事操心。上回他儿子给我打电话说，胡老，我昨天没控制住，又训了我爸一顿。我说

怎么了？你别训人家呀，那是你爸呀。当儿子的咋能训爸爸的？不管啥事儿，谁的错，长幼都得有序，要不然就倒反天罡了。小伙子说：“别提了，胡老，我承认错误，但是我爸爸也真气人，上来那股劲儿，我都控制不住，想说他两句。我说啥事儿啊？这么大火？他说也没啥事儿。前天早上我吃完早饭，正准备出门，我爸就给我打电话了，说我搭了个顺风车，到市里的银行办点事儿。进银行是不是还得戴口罩啊？他说我早上走得急，忘带了，银行不让进。这句话说完的末了，父亲很不好意思的呵呵了一声，像是在掩饰他的过失。儿子就有点生气，跟父亲说：“您怎么来之前连通知都没通知一声呢？”他赶紧穿戴整齐，开着车去城西接他父亲。到了银行门口，儿子又打听到父亲今儿个一大早坐的那个顺风车竟然是一辆摩托车，就更生气了。儿子说：“你这么大年岁了，腰病刚好，坐这么长时间的摩托，腰病犯了怎么办？”那老风湿老骨病最怕吹风了，吹风吹严重了咋办呢？你有啥事儿，我帮你办不行吗？净添乱呐！父亲不敢看儿子，像犯了错的小孩一样，低着头，小声地解释道：“村里你大叔工地赶早，我就搭他的摩托车来了。你工作忙，我没好意思麻烦你。另外，这个医保卡改密码必须本人，所以我得来呀。”儿子也觉得自己说话说得重，又心疼他父亲，赶紧让父亲上自己车，回楼上暖和暖和。父亲慢慢站起，钻进了儿子的车，他手里拎着东西，右手紧握着提兜，一副小心翼翼的样子。到了家以后，父亲从提兜里拎出一塑料袋的鸡蛋，仔细地检查了半天，终于长舒了一口气。父亲跟儿子说：“哎呀，还不赖，一个都没打碎。从农村到市里，这一路颠簸，父亲得多惊心呐！”儿子的气又来了，跟父亲讲：“都说过多少回了，你和我娘别舍不得吃，再者说了，坐摩托抱着鸡蛋多累多危险呐。”父亲呵呵一笑：“这不没事吗？”儿子说：“有事就晚了。”儿媳妇给父亲盛了满满的一碗面条，另外加了一个荷包蛋和两根油条，父亲吃了个精光。儿子假装生气，跟父亲说：“不是说不饿吗？以后跟我可不许说假话。”父亲呵呵又一乐，但是也解释道：“我都吃撑了，给我盛那么多，剩碗底儿可不好啊。”吃饱喝得，父子二人坐在一块唠嗑。儿子问啥，父亲答啥。儿子问家里人身体咋样，问庄稼，问乡亲，问水，问树，问鸡鸭鹅。儿子像老师一样提问，父亲像学生一样回答。现在的老年人好像都这样，老了敬畏起儿女来了。这种状态按理说

0: 对劲儿，但是我又说不出来哪里不对劲儿。我们家虽然不这样，但是我的街坊、邻居、朋友，包括我治疗的很多患者，他们家里都是这种情况，都是儿女说的算，越有能耐的儿女说的越算。按我的理解，这就是这个时代的特征，不算是坏事，即使有坏的成分，我们也要把它当成好事去看。我前边都说了，人的经历和阅历只嫌少不嫌多，不分好坏，好事和坏事都是生活的养料，都是用来塑造我们独特的人格的。这爷俩聊到最后，儿子又生气了，为啥呢？聊农村的事儿，老父亲总是滔滔不绝，他最开始到儿子家比较拘谨，但是聊着聊着就轻松下来了。父亲说，我那天花了10块钱找人烧着买了一张渔网，从咱家边上的河边捞了不少的小鱼儿，已经收拾干净了，现在冻在冰箱里呢，等你们下次回家，我就让你妈给你做小炸鱼。哎呦，那种小鱼儿炸着吃可香了。儿子听到这儿就急了，跟父亲说，那大河里水急，你不小心摘歪到河里头怎么办呢？父亲知道自己又说了不该说的，又赶紧解释，老张头比我大3岁还能到河里捞鱼呢，我没事儿。儿子说，那也不行啊，老张头体格好，没瘫痪过，你呢，你犯腰病在床上躺了1年多，这你咋不算呢？父亲觉得自己理亏，不再狡辩了。小伙子这回给我打电话，又给他父亲订了半年的胡家老糕。他说，父亲身体好了以后，指不定会干出什么冒失的事儿，所以他想继续给老爷子用一段时间，他心里踏实一点。儿子一着急，就跟父母顶撞，就呲的父母，这习惯不太好。但是我能理解他，是因为小伙子的出发点是好的，是善的。只要是善念，即使你抒发和表达的方式不太柔软，那又怎么样呢？我相信这位当父亲的，虽然他总挨批评，但是他心里是美滋滋的，比那些没人管、孤苦伶仃的老人不强的太多了嘛，比那些得着病遭着罪还没找到好方法治病的人不强太多了吗？所以说，人要想幸福，就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差不多就行了，别有那么高的心气，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过好每一天就心满意足。我也奉劝大家，活得简单点，越简单越知足。好，下边的时间咱们就接听大伙的电话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

0: 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0: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0: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627-3099，400-627-30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你好。
4: 您好啊。
5: 嗯，
4: 您请讲啊。
5: 我是去年得的脑梗。
4: 嗯。
5: 还有心脏病。
4: 哦。
5: 还有大便干燥。
4: 嗯。
5: 还有那个，就是走大啥的，上不来气儿啊。
4: 哦。气短是吧？哎，
5: 哦，对对，哎，就我正吃咱们胡家老膏呢。
4: 哦，您吃的怎么样呢？啊，
5: 我吃的还行了，睡眠还好了。
4: 嗯，
5: 就早上大便啥的就干燥哈，有时候好长时间便一次，一回有时候两天，行，有时候一天，都比较正常了一下，是有点有。
4: 哦。
5: 胡老师，完了我就什么呢？最主要就是高血压，这高血压，高血压低压高，低压120，
4: 嗯，
5: 有时候还120多，
4: 哦，
5: 有时候，高血压最高的时候呢，高压是167，
4: 嗯嗯，167是吧？
5: 哦，哎，完了那个这个心脏有这早先嘛，哎呀突突，就是外头有一点动静，都吓得。里面打冷战，却定那是，
4: 哈哈，一震动就是好像经受不起呀的那种感觉，是吧？哎，
5: 对呀，
4: 嗯，
5: 就怕那个，就怕动静一下。
4: 哎哎哎哎，
5: 我这是顽固的血压，都得有40年了。
4: 哦，那么长时间了，您今年高寿了？
5: 我岁还真不大，才63，
4: 是吧？啊，嗯，
5: 年轻时候就有点高血压。
4: 啊。20岁的时候就有了这个高血压，是吧？
5: 对对对，
4: 病史比较长了，
5: 高血压是吧？啊，嗯，没要那么高价。
4: 嗯，
5: 完了，我吃这胡家，咱们吃这胡家老膏，是不是？哎，就一点点，还脚脑瓜子松回来，赶紧松回来。
4: 嗯
5: 嗯，就算一个月，才吃一个月呀，这脚可得劲儿了，脚心脏脚不像那么忙的，那么慌了，走道啊干啥有点劲儿。
4: 啊，
5: 这家吃，见效真快，这小子。
4: 嗯，效果还是明显的，是吧？嗯，
5: 对呀，是啊。
4: 嗯，
5: 你讲话那大便那么好，有时候都很多长时间便一次，现在便的还

0: 有时候两天，有时候一天，哎，真是缓解真快。
1: 嗯，那也说明您用了胡椒老膏以后，您确实啊，已经体会到咱们胡椒老膏它的真功实效了，是不是啊？啊，
0: 是啊，
1: 挺好的。
0: 我这睡眠啊，我这睡眠呢，早先，哎呀，那干脆就是两多点觉，再就睡不着了。
1: 嗯、
0: 哎，现在醒了，完了哈，你就坐不住，出趟外回来还能睡。
1: 你看看多好啊！
0: 哎，这脚。虽然清醒了，这跳睡好了哈，这脚咱们就血压就杠杠的，不像早先来说的总是脑瓜轰轰轰的。
1: 嗯，
0: 他血压变化老高，他受不了啊。
1: 就是吧，啊，好，我告诉你了，
0: 啊啊，
1: 这些疾病得到很好的治疗，这说明胡家老高他才真功实效了，对不对？确实有他的一定的效果，啊、没有问题。为什么这样说呢？咱们胡家老高对于高血压的病人他用的太多了啊，很多的病人使用它以后都有非常好的效果，下边我会给您再讲的。您看您还有什么问题我一块跟您说一下好吗？
0: 我跟你说这一个心脏，
1: 嗯，
0: 一个我得的脑梗，
1: 嗯，
0: 再一个就心慌气短了
1: 啊，
0: 再一个大便干燥了，
1: 嗯，
0: 就这些样，
1: 嗯，
0: 有时候腰疼，
1: 啊，还有腰疼，嗯，
0: 干点活有时候跟腰子直不起来，腰似的，
1: 啊，
0: 这是有时候爱干点活啊，脚还有点劲儿的腰，
1: 现在是吧？哎，
0: 哎，
1: 嗯，这些都有这么好的变化，是不是？哎，
0: 是啊，变化就算一个月来数，就我看这都改善不少。
1: 嗯，胡家老膏因为它有特殊的效果，什么效果呢？啊，就是本源的效果。什么叫本源呢？本源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的条件。说通俗点儿，人本身能产生能量、气血、精髓，甚至包括这个免疫力。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器官都需要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咱们的健康，是吧？
0: 是
1: 咱们用了胡家老膏，您看您这些病都相应得到很好的解决了，这是难能可贵的。为什么过去用了这么些个药，用了那么多的方法，花了那么多的钱，都不能很好的来啊一并的解决这些问题，而用了胡家老膏，这些个都能够得到解决了，就是一个本源的功能，本源回归了，它就抓住咱病的根本了，就解决了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啊，它就回到健康的标准。所以这个本源疗法，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的。所以说本源疗法好就好在这儿，我们用它是有信心的，是没有问题的啊。哎，它既治标又治本，没有问题啊，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0: 啊，我现在老师，我一天15毫克的一天三段，
1: 一天三遍，对
0: 啊，
1: 这样吃就可以了啊，在饭前或者饭后都可以。
0: 这个饭前饭后都可以吧？
1: 都可以，没问题。嗯，坚持用，老朋友啊，会得到比现在还好的这个效果啊。
0: 我有信心，老师。
1: 哎，好。有什么事儿您多跟我联系。另外一个，因为我太忙，如果呢您一时找不到我的话，您找我的学生，他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好不好？让您更健康，
0: 好
1: 吗？嗯，
0: 哎，谢谢老师了啊。
1: 好，别这样。
0: 太谢谢你了，
1: 别客气啊，老朋友。
0: 嗯
1: 啊，就这样啊。
0: 再见，拜拜。
1: 好，再会，老朋友。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

0: 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1: 400-627-3099 400-627-3099。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2: 好，欢迎您啊。
3: 胡老，我是今年送元的。
2: 哦，
3: 我今年打电话跟你汇报一下我用这个胡家老膏的情况。
2: 哎，好的。
3: 我呢，主要就是腰椎间盘突出、
2: 哦、
3: 和这个足底下肢静脉曲张。
2: 嗯，
3: 我就是一个人现在在敬老院住着。
2: 嗯，
3: 以前嘛，我可在江边上钓鱼了。
2: 嗯，
3: 后来就不行了，这个腿跟灌了铅似的，特别疼。
2: 嗯，
3: 腰疼，腿也疼。
2: 嗯，
3: 给我疼的走路都不能走了。
2: 啊，
3: 这个百八十米吧，就得停下来歇一会儿。
2: 嗯，
3: 边走还得边扶着腰。
2: 嗯，
3: 走路啊，这个腿都得瘸了。
2: 嗯，
3: 大概晚上呢还疼得睡不着觉
2: 啊，
3: 因为这样我到医院去检查，拍的片子、
2: 啊、
3: 查出来是腰间盘突出，
2: 哦，
3: 第二节到第五节退行性改变。
2: 嗯嗯嗯，
3: 大夫说这要是严重了就啥也不能干了。
2: 就是，
3: 我就住了几天医院，还是治标不治本。
2: 那可不是
3: 吧，那几天、
2: 啊
3: 又恢复原状了
2: 啊！
3: 要不说我跟你这个节目有缘分呢、啊？
2: 嗯，
3: 我在住院之前，我一直听着收音机，就听到了您这档节目。
2: 哦，您听到了啊？
3: 对，就这样我知道了胡家老高。
2: 嗯，
3: 那时候这个腿疼的呀，都不能走路了，
2: 很痛苦啊。嗯，
3: 对。后来我也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用上了这个胡家老膏
2: 啊。啊，
3: 我用了不到一个月吧，因为我就感觉啊，我走路没有那么疼了。
2: 嗯，
3: 腿也不疼了
2: 啊。
3: 哎，可晚上睡觉吧，腿也没有那么疼了。
2: 嗯，
3: 我就感觉这个见效还是快的
2: 啊，
3: 我这个腿的痛苦明显的减轻了
2: 啊。
3: 我就继续吃这个胡家老膏
2: 啊，
3: 吃了能有三四个月的时候，因为我这个身体呢、
2: 啊、
3: 明显的变好。
2: 嗯，你看看变化多大。
3: 对，走路吧，腰都能直着走了。
2: 嗯，
3: 腿脚也轻巧了。
2: 嗯，
3: 这从江面到敬老院走几个来回也不费事了。
2: 嗯，
3: 晚上睡觉也踏实了，再也没有疼得睡不着觉了。
2: 你看看多好啊。嗯，
3: 哎，还有啊，胡老师，我这个足底的静脉曲张后来都发展成静脉炎了。
2: 嗯，
3: 最开始从脚踝往上绕三阴交这个地方、
2: 嗯、
3: 就跟蚯蚓似的，看着都特别吓人
2: 啊，那相当厉害啊，将来可以血栓脱落，可以造成脑梗塞，另外一个就是这个静脉曲张越来越严重了，可以引起局部的感染破裂出血，就是非常难治了这些毛病。
3: 是啊，哎呦，都有两年多的时间啊，这个腿又红又肿的
2: 啊啊，
3: 后来就从这个三阴交往上又增加面积了，增加长度了。
2: 嗯嗯嗯，
3: 都、
2: 嗯、
3: 有20多公分长。
2: 嗯，
3: 也是又红又肿的。
2: 嗯，
3: 这个血管呢就像有硬结似的，根本就不能碰、
2: 啊、
3: 一碰就疼得厉害。
2: 嗯，
3: 哎，自从用上胡家老膏以后，我这个足底的红肿的地方就慢慢的消了。
2: 你看多好啊。嗯，
3: 最主要的就是它鼓起来的地方也逐渐的平了
2: 啊，
3: 哎，看着就像条好腿了，不怎么碰也不怎么疼了。
2: 嗯嗯嗯嗯，
3: 别的小毛病我都不说了，就这两个病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2: 确实是。嗯，
3: 这亏我用上的胡家老膏，现在我都恢复到啥程度了，我现在服药能有半年了、
2: 啊、
3: 天天走路可轻快了，腿也不疼了，腰也不疼了。
2: 嗯
3: 我现在一天要走道的话，上外面

0: 因为他整个七八年地都不用续作，
1: 你看看多好啊。
0: 这有个父老啊，有个孙老，我特别高兴。你看我现在敬老院跟我那些岁数差不多的老伙计们一起聊天下棋的时候，他们都说我，你怎么看着年轻了呢？你怎么整的呢？明显你这腿都瘸了，现在怎么整到这么逆症呢？
1: 大家看了都奇怪，而且为您高兴，您说对不对？
0: 是啊，我听他们这样说我可高兴了。
1: 嗯，
0: 好了，都不是我吹牛啊，就现在我这个力气啊，扛个马袋啥的啥事也没有。
1: 你看看啊，恢复的功能多好啊，太好了，这是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
0: 对，因为我是在农村长大的，我一共干了能有50年的活，老农民就下去干活了，闷头就是干，所以落下这个病根。
1: 嗯，
0: 但是现在我的身体健康状况非常好，这就是我晚年有福了。
1: 没错，
0: 吴老师，我要是身体啊出什么问题，假如要是我真的瘫痪了，谁能天天在我身边陪着呀？
1: 那
0: 谁能照顾我呀？
1: 嗯，那就不堪设想了，是吧？嗯，
0: 是啊，咱没有这个条件，所以只有自己身体好了，自己身体不遭罪，心里面啊才能踏实。
1: 没错，
0: 正要瘫痪在床上，谁适合你也不是那么回事啊。
1: 嗯嗯嗯嗯，
0: 适合拉撒坐在床上，那就连我自己想想都觉得受不了。
1: 嗯，
0: 所以说。我不生病就是赚钱呐、
1: 啊。嗯，这是非常实际的问题，您说呢？
0: 对，你看我现在身体恢复了这么好，我又可以重新钓鱼了。
1: 哎，您看看多高兴啊！啊，自然乐趣恢复了啊。
0: 是啊，要不是你这胡家老高，我现在可能就在床上瘫着呢，我都不敢想象这个情况呀。
1: 就是就是。
0: 胡老，我真的感谢你呀、啊！希望你这个节目能这么长长久久的一直办下去，让更多的人听到，都能早日恢复健康。我真的太谢谢您了，胡老。
1: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啊，也是您对胡家老高的这种缘分呐、啊！啊，您认可了他，而且用了以后有真功实效，啊，给您解除了这么大的痛苦。这是最大的安慰，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对对对。
1: 嗯、所以说胡家老高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他就是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种状态。那么本源是什么？就是咱们身体内部的能量、气血、精髓啊，把它激活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了，所以咱们病才好了。
0: 嗯，
1: 这才是真正治疗疾病的根本方法的，哎，也是大家啊选择对了以后会得到这么好的健康的结果，太为您高兴了。您高兴，您的家庭也为您高兴，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这个信息也为您高兴，您说对不对啊？
0: 是是的是的，哎，
1: 啊，既然这么好，就坚持用，没有问题。
0: 哎，好的，我坚持用下去。
1: 哎，好的，就这样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吧。
0: 哎，好的，嗯，
1: 好，再会吧，老朋友。
0: 好，
1: 哎，
0: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啊。
1: 你好，欢迎你啊。
3: 你这个电话呀，实在是太难打了。
1: 是吧？
3: 这人呢太多了，不好打。
1: 嗯。
3: 这现在呀，我终于给你打通了。
1: 嗯。
3: 我呢今天打电话呢就是想呀和你聊一聊啊。
1: 哎，好的。
3: 首先呢我祝你啊身体健康、
1: 嗯、
3: 怎么这么说呢，只要你的身体好了、啊、我们的身体啊才有希望，希望你多多保

0: 供自己的身体。
1: 好，
0: 只要你在，我们啊都不担心我们这些疾病了。这时间过得呀太快了，这胡家老膏呢，我已经用了一年多的时间了呀。
1: 哦，
0: 我
1: 首先我感谢您啊对我的这种啊尊重，我谢谢您啊，这也是我们的缘分，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对，你看我呢叫赵大伟，今年呢七十了。我呢这一生啊活干的不少，落的这个病呢也不少。最重的就是我这个类风湿，已经有30多年的时间了。我之前呢浑身的这个关节呀没有一个地方不疼的，太遭罪了。尤其是我这个膝盖肿的呀就跟两个大馒头扣到了那似的。那皮呀看着透亮透亮的。而且呢我这个手指头啊也特别的粗，比正常人那都粗了2圈了，打窝的时候吧特别特别的费劲，肿的这个食指啊和这个中指啊就分不开了，根本呢就伸不直，就是要弯弯着呢。
1: 已经沾了。
0: 还有呀我这两个脚趾头，大掘木指头跟那个二掘木指头啊已经啊压上了在一块儿了，垒了起来，
1: 强直了。
0: 我买鞋的时候吧就得买大1号2号的，要不然我这个脚呀根本就穿不进去，
1: 进不去。对，
0: 是啊，紧一点它就疼啊，疼得要命。平时啊我呢在家里面根本就不穿鞋，我呢就在屋子里面铺着那个泡沫板
1: 啊，
0: 光咬夹子踩，再不就是穿着个拖鞋特拉着，感觉到这个关节呀都已经肿大了，成天成天的手啊脚呀冰凉冰凉的，不敢碰一点凉水。
1: 你
0: 说在家里面吧，洗个脸呢、洗个菜呀、就得用温水，要是稍微沾那么一点凉啊，那个骨头呀都是疼的呀，受不了了呀，
1: 受不了。
0: 我老呀你看我这个病啊真是呀谁得谁受罪，白天晚上那会儿呢我呢也不得劲的时候吧，我呢走道呀都走不了了，只能在床上躺着，这么一直躺着，晚上呢还睡不着，浑身那个关节呀都是硬邦邦的。有的时候吧我就想，你说这人活着这么遭罪，活着干啥呀，还不如死了算了，死了也不遭这个事了。
1: 我
0: 但是呢
1: 和理解
0: 我老伴儿了总劝我，哎呀你别说这些话了，指不定哪一天有什么好的办法好的方法能把你这个病治好呢。
1: 对，有这个希望。
0: 那生命可不是重来呀，老伴呢就老是这么劝我，这不是后来呢就听到胡老的这个节目了，我早就想吃这个胡家老糕，但是呢一开始呀我打那个场外电话，人家告诉说没有货，你看我呢又等了1个多月才吃上，
1: 确实很紧张这个货源。
0: 这现在呀我这胡家老膏呢已经用了快1年的时间了，感觉到这个效果呀确实不错，我吃了应该是在5、6天的时候吧，就感觉到这个两个膝盖呀湿湿的往外冒凉气，冒完凉气以后吧，就感觉到暖和了。吃了有1个月的时候，我这整条腿呀感觉到热乎乎的了。而且呢这个膝盖呢这个肿啊也慢慢的消了，
1: 见效了，
0: 见好了，这个效果呢是太快了。这以前疼的时候吧晚上呀根本就睡不着觉，但是呢我用上胡家老膏之后吧，不知不觉晚上呢我就能够睡着了。那疼痛明显的减轻了，疼的呀能够忍受住了，不像以前每天晚上呀都在吃那些止疼药，有时候吧还不好使。自从用了这个胡椒

0: 老高五六个月的时候吧，哎，我就不吃这个止疼药了。
1: 啊，
0: 这晚上啊，它不疼了，翻个身的两个膝盖呀、啊、碰在一块呢，也没有感觉了。
1: 嗯，你看多好。
0: 以前呢，我连翻身的就不。

0: 硬扛啊，也不要拖延啊，及时就医啊，这个呢可能就是我们最好的一个自救啊。同时呢要善待我们的血管，从我们的每一顿饭啊，每一次运动啊，每一次的按时服药开始。
1: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高主任今天啊，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跟我们做这一期关于冠心病、关于心血管疾病这样的一个科普的访谈，谢谢您，也非常感谢我们的观众朋友和听众朋友的收看以及收听。那么我们这一期的彩云健康行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我是刘倩，感谢各位，再见。

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有意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4: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5: 3、2、1，
6: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7: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9: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8: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9: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8: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9: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0: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8: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四点。
1: 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2: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1: 信仰以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2: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1: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一收丹补肾养血丸，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由钓鱼台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3: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钓鱼台国药集团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

0: 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 400-868-5758。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钓鱼台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专利研发人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1: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和大家相约在钓鱼台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我是张老师。现在呀，这个老慢病啊，一体多病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有的血压血糖蹭蹭往上涨啊，一天吃好几种药啊，这个指标也控制不住。有的人呢是心脏难受，那心里头啊没着没落的呀，前胸后背跟压着块大石头似的。啊，突发急性心梗的大有人在，还有的人呢是浑身的骨头都疼，那个关节动一下那都跟上大刑似的，根本都走不了道的啊，很多呀。还有气管啊、肺上这个老毛病都起来，咳痰喘不敢出门的，还有脑血管病直接送到医院啊，突发什么脑梗、脑血栓、脑出血的，脑中风的人特别多。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的推广工程，它的意义就非常重大。一克只要1块钱，所有的慢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咱们都要用起来，咱们能用得上咱们也能用得起，对吧？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啊，人生除了生死再无大事了，治病救命没什么比这个更重要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毕竟一克1块钱啊，就能用上专利商标3方合一4大认证的生物新药的机会，马上就要结束了。你再不尽快报名啊，真的就要错过了。到时候因为没能及时用药，你小病变大病，大病变重病，重病酿恶果，你说你后悔不后悔？为什么张老师今天有这样的感慨啊？昨天呢，我是看到我的一个学生，他在朋友圈里边发了这么一段话，真是让我感慨太多了。他父亲是最近突发脑溢血去世的，他是这么写：您说您还年轻，还可以做我的靠山，可如今我的靠山倒了；您说您还坚强，还可以为我遮风挡雨，可如今您却食言了。父亲，我不求您做我的靠山，不求您为我遮风挡雨，我只求您好好的活着。哎呀，看完这个话以后，我当时那个眼泪直接就掉下来。树欲静而风不止啊，子欲孝而亲不在，人生最大的悲痛莫过于此。亲人呐，一旦离世，就是生死相隔，不复相见呐。你说你就是再有孝心，你再有能力，你说你能给父母提供最好的生活，可他人都不在了，你那一切不等于零吗？你说这不就是最大的遗憾吗？所以这也是我为什么啊，在我们推广工程开展以来，很多人不为自己，而是为谁？为他们的父母来报名的，是给老人来用药，这是最重要的原因，也是让我最高兴最欣慰的地方。因为他们懂得孝顺，他们知道害怕，他们怕父母因为这些老慢病受病痛的折磨，他们怕父母因为治疗的不及时不科学，最后是带着遗憾含恨离开人世。昨天我接了咱们一位患者朋友的电话，今年他才多大，才62岁，那个病啊，冠心病、心绞痛、心肌缺血，一犯病的时候马上硝酸甘油就含上，救心丸就顶上，

每次缓过来的时候，那都死里逃生一样，脑血管也不好，脑供血不足啊，整天迷迷糊糊晕乎乎的。他打电话，从他那个声音里边啊，我都能感觉到他特别的害怕，特别焦虑。据他讲啊，就是他们小区前几天有一个老人心脏病，就突发心梗，在家里边人就没了。关键是那个时候家里没人呢，等到家里人回来发现的时候，人早都走了。所以他就特别害怕，说自己有一天也像那个人一样突然间发病，根本都来不及抢救，在极度的痛苦当中离开人世。可以说谁见到这样的场景，谁不会恐惧，不会害怕呀，对吧？尤其到了现在这个季节，心脑血管疾病高发呀。南方的朋友啊还好一点啊，尤其北方一到这个时候，简直就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黑色高发期啊。从现在开始120急救，晚上车铃一响，基本上 95% 都是心脑血管疾病抢救的。所以我相信啊，不只是这位听众朋友，咱们收音机前很多人都是这个状态，对吧？我问问大家，就你们小区或者周围，是不是经常也会有谁谁谁心梗了，谁谁谁中风了，你也会经常看到这样的患者。所以这些日子呢，打电话跟我咨询心脏病的、脑中风的啊、三高的人特别多。说白了是啥呀？到这个时间段，大家都害怕，都是人，谁不怕死啊？对吧？关键是我们想要避免悲剧的发生，怎么办？你得解决自己的这些疾病。只要你心肌细胞健康饱满，脑神经细胞充满活力，血液细胞代谢正常，你那血脂血压稳稳当当的就会降下来，心脏功能完好，大脑健康，你还用担心什么心梗脑梗的问题吗？对吧？你用害怕什么心脑猝死的问题吗？根本就不用，你彻底放心的过日子啊。你说谁能帮你达成这个健康的愿望呢？这是很关键的问题。是你吃的那些降压药、降糖药、降脂药、心脏药、溶栓药、保健品？显然不是，你已经吃了很多年了，对不对？现在不还是害怕吗？要是这些传统的方法能解决问题，大家这个病根本就不会像现在这样，是越治越重，越治越多，对吧？所以我告诉大家啊，要想安心的过日子，只有一条正确的道路，那就是目前最先进最科学的治病方法，国家专利商标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再生修复你身体里所有的死亡和病变的细胞，从而恢复增强各个组织器官的功能，你才能够真正健康，才能够生活无忧。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它最大的优势就是让你在短时间之内看到明显的治病效果。吸收快的患者啊，用药第二天就有明显的体感反应，比如说血压稳了，心脏舒服了啊，不头晕了，不迷糊了。反应慢一点的，三五天以后也能看到明显的变化。最关键的就是你记住，它解决的是细胞的问题，治病治根儿啊。实现80天细胞激活再生强化，80天脏腑功能正常，一治一个好。你像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个机会多好啊，非常好啊！我们现在有801治愈因子了，用细胞治愈因子来治愈细胞，哪有治不好的病啊？再说一克只要1块钱，谁都能用得起，身上的病也好了，兜里的钱还省下了，对吧？你又能好好的尽孝心，你说你还有什么好担心好害怕的，对不对？其实我讲这句话啊，也是咱们很多慢性病的患者用上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以后的共同心声。他们都说用上801治愈因子就像给自己上了一道健康险一样，心里那叫有底呀，啥也不怕呀。说到这儿啊，可能很多朋友会问说，那张老师，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为啥这么厉害呢？其实啊，关于这个治愈因子啊，我们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的70年代，那个时候诞生了世界上第一个治愈因子，叫做干扰素，而且呢，这位科学家也因此获得诺贝尔医学奖。再后来就是到1987年的时候，第一

种心肌治愈类的药物，在美国经由 FDA 批准以后上市，用于治疗冠状动脉堵塞引起的心脏病，啊，就是什么？我们今天讲的冠心病、心绞痛、心梗。可以说，短短就那么几十年的时间，世界医学界在细胞因子类药物的研究和开发上取得了一系列的硕果。但是唯一美中不足的是什么？是大多数的细胞因子药物它都是单一的，没有一种细胞治愈类的新药能像801治愈因子这样囊括目前临床上所有的细胞治愈类因子的精华，从而呢，它实现的是患者多病齐治，从细胞这个层面上实现全面的康复。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完全就在于它的核心技术叫方中方、药中药的运用。它在中药三大经典名方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固本延龄方的基础上，在运用现代科技的航天转粒子工艺提取，并且呢，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我们把专利拿回国后啊，第一个就跟钓鱼台国药集团合作，并且呢，委托给他们，也是我们国家最强的药企钓鱼台药业来进行生产。那么这么一来，不仅是品质有了保障啊，连药效都有了最大的保障。运用航天转粒子技术提取出来800多种人体细胞的治愈因子，全面修复人体上下内外各个组织器官所有细胞的病变，以新生的细胞代替死亡的老弱的细胞，促进人体各项生理功能恢复，最终实现的就是不用手术，却相当于给大家换上一套全新的原装的组织器官。这就是所谓的再生医学、生物医学，即是如此。所以凡是用上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的患者啊，不管你是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啊，还是老肠炎、老胃病的、呼吸系统疾病的，还是你肝肾损伤的等等，只要你用上生物新药801治愈因子，就能实现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80天细胞换新，你按周期治疗就能获得全面的康复。正因为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具有如此强大的治疗功效，所以自从它诞生以来啊，我们世界各国，尤其是谁，美国啊，很多大型的医药集团就来找我，他们希望能够买断我的专利权。其实说白了是什么？就是挖空心思的想要通过高价来谋取暴利。哎呀，当然他们给出的这个条件也是极为诱人的啊，有的是什么呢？许诺给我投资、管理实权，有的许诺的那都是我难以想象的利润分红。我跟大家讲，不夸张的讲，就是我这辈子没见过那么多的钱。有的是投我所好的，是许诺给我一个，告诉你，我给你建一个全球最高科技的生物实验室，等等等等，那条件五花八门的。可是作为我来讲啊，面对这么多的条件，我能记住的是什么？是我是一个中国人，我这个心里边装的是我的祖国，装的是我国的普罗大众。所以我的研发成果无论怎么样，哪怕就是1分钱的收益我不要，我也要切实的解决广大慢性病患者的病痛和苦难。所以我坚持把801治愈因子带回国了，并且呢，委托给我们国家第一药企钓鱼台国药集团来进行生产。并且呢，我们也是有幸啊，在钓鱼台国药集团领导和国内有关部门的全力支持下，在2020年获得国内首个逆转之光商标国家级准字号药物的批文。逆转之光，我告诉大家啊，这个商标不是任何一个药物都能够审批下来的。你没有足够明确强大的疗效，你做不到疾病的逆转，做不到让患者真正的康复疾病，这个商标你是批准不下来，你是拿不到的。所以可以说啊，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它是21世纪人类康复疾病的新希望，它是21世纪让疾病逆转的核武器。尤其这一次啊，我不仅给大家带来的是全新的生物新药，而且带来前

0: 前所未有的优惠力度，独家的能够治愈细胞病的药物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现如今呢是有了一克一块钱的价格。大家要知道，在国际上啊，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那是1380元一克，比黄金的价格贵3到4倍，对吧？可是现在呢，我们在国内就是一克一块钱就能用上治愈全身细胞的生物新药，你是不是就不用担心这个冬季我会发生脑梗啊，我会瘫痪在床啊，你不用担心突发心梗，不用担心自己连个招呼都不打就离开人世，你也不用每天大把大把吃止痛药了，对吧？你可以彻底的摆脱风湿骨病了。而现在呢，一克一块钱，你想想，一克一块钱，一块钱能干啥呀？那天我们有位听众朋友跟我讲，他说，张老师啊，我大孙子吃个雪糕也不是一块钱的价格呀，您能为我们争取这么好的这个医疗福利啊，给我们治病啊，救我们的命啊，您真是好人善人呐。其实啊，我不图大家来夸我，真的，咱们社会发展了，一块钱现在真是连雪糕都买不到一只了，但是你现在就可以用一块钱就让大家用上生物新药解决我们一身的疾病。大家夸我的话啊，不用再多说了，我一人之力也真的不可能给大家带来这样的医疗福利。之所以大家能享受到这样的医疗福利，是因为有国家的支持，有相关部门，有相关组织的帮扶，对吧？包括我们钓鱼台国药集团的支持，所以这样的机会叫千载难逢，无论如何不要错过。同样的，我再一次强调啊，全国推广工程马上就要结束了，一定要尽早的落实用药，抓紧时间报名申请，好不好？好，时间关系差不多了啊，我先说到这儿，接下来呢就接听几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钓鱼台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全国1元战丸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在我国1元战丸级，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钓鱼台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1元一克的价格，1元钱细胞激活，1元钱细胞再生，1元钱重获健康，1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国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全国1元战丸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呢，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400-868-5758。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张老师。
0: 哎，是我，您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有什么问题？
3: 哎，是这样子的，张老师，我用上咱们这个801治愈因子了啊。咱们先不说它那个钱贵和或者这个便宜啊，重点是这个效果呀，我觉得是最好的药了。哎，也是第一次遇到这么好的药，多亏了张老师啊，要不然的话我成什么样子我自己都不知道啊。
0: 您知道为什么我回来了吗？为什么要跟钓鱼台国药集团合作？就是因为我知道咱们国内啊有许许多多就像您这样的患者，
3: 嗯，
0: 啊，有好的方法呀，大家不知道，对吧？你更别说用上这些好方法了。
3: 哎呀，确实也是。
0: 嗯，
3: 我们家呢是重庆的啊，我今年72了，
0: 嗯，
3: 我用这个801治愈因子呢才25天，你别看这25天啊，啊，真的是让我增添信心了。今天呢，我就是奔着1克1块钱来的。
0: 啊，您这个目标是真明确呀。
3: 啊，那当然了，这也呢特别感谢啊。张老师，你费那么大的周折啊，替我们这些患者呀着想。
0: 嗯，
3: 哎，就要结束了，我寻思想赶紧呢再申请2个名额。
0: 哎呦，这回您可得抓紧时间了。我跟您讲啊，一旦这个推广政策结束以后，您别说2个名额，1个名额也没有了，对不对？
3: 哎，是。哎，
0: 嗯，
3: 我先让张老师啊给我指导一下好吗？
0: 嗯，没有任何问题，您说吧，身体什么问题啊？
3: 高血压。我是2015年发现那个高血压的，医院开的那个降压的药呢，说实话控制的还是不错的，血压呢也稳定，但是后来我把这个降压的药呢停了1年多，从2017年开始啊血压又爆了，后来呀又吃这个降压药，刚开始控制的也好，1天1粒，血压控制在80-130左右样子。
0: 嗯，
3: 这2年完了，血压就有点上来了，下午高啊，尤其是下午高，150啊那个90。另外啊，我还有这个双侧的颈动脉狭窄，还有腔梗，查出来呀、啊、也有2-3年了。这舌头呢吃东西啊尝不出味儿，这嘴巴里啊老是不得劲儿，有时候啊，哎，这喝水呀、啊、还呛，喝汤什么的都呛。
0: 嗯，您还有什么其他的症状没有？
3: 有。啊，这个头晕，耳鸣，走路呢，这个肩膀子发沉，腿也沉，心情也不好，特别烦躁，记忆力也行，也不行，反正好多事儿呢就记不住，还有呢就是膝关节啊，还有增生，还有积液呢，我这个膝关节啊总是肿胀，疼，啊不舒服，走个道了就感觉到啊特别困难。还有就是胃溃疡，还有这个十二指肠溃疡，胃也不好。
0: 哎呦，您这简直是一体多病啊！
3: 对呀、
0: 啊，从头到尾的慢性病啊，这是啊。
3: 哎呀，之前呢用了确实也用了不少的药，哎，可是效果呀、啊、都不太明显。为什么？我跟你讲啊，刚才我跟你说了，801治愈因子我才用20多天，哎，我就特别有信心了啊！我第一回见到这么好的效果。
0: 嗯，那您跟我说说吧，都有什么效果？
3: 首先我感觉我用上这个801治愈因子啊，胃开始舒服了一些，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吃点东西就胀，原来就是，现在不胀了。到了第二天，哎，我就发现我这个胳膊腿啊，哎，开始有劲儿了，喝水呢现在也不呛了。
0: 哎，对啊，这就是801治愈因子，它见效速度特别快啊，这是它的一大特点。
3: 啊、对，我觉得我才25天嘛，我原来250天我也没那么好的效果。
0: 嗯，
3: 所以这个膝盖这块呢，现在也不肿了，也不疼了，能走了，血压也挺稳当啊，高压好像才120多，哎，我还不敢相信，我说这么好的血压吗？低压才80多一点，所以说呢，哎，我这回我真是找到希望了，我也有信心了。现在呢，我算是想明白了，这个治病呢，走老路没个治好，就得接受这种新兴事物啊，新方法。咱们就得相信现在的新科技。
0: 您说的这句话说的太好了啊，我一定得给你点个赞呢、啊、真的、我经常跟大家伙讲，我说咱们在治病上一定要相信科学，一定要转变观念，转变思想啊，这可绝对不是说一句口号，这就是我给咱们收音机前这些老慢病患者的一个忠告，我们一定要顺应时代的发展呢、啊、这叫什么、叫顺势而为，对吧？你回头看看咱们改革开放这几十年里边、你像80年代初的时候有个词儿特别时髦叫下海，对吧、去经商去了、哎，有一部分人人家思想转变的就快，就看到社会发展变化，看到商机，所以马上丢掉铁饭碗自己创业当老板去了， 那个时候几乎是人人成功啊。
3: 是。
0: 首先就成为。

0: 为那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那同样的道理，现如今如果我们能够丢掉传统的治疗老观念、老方法，你用上先进的生物新药801治愈因子，那谁就是那部分先健康起来的人，对不对？
1: 确实说的太对了。哎呀，我们就没有赶上好时候了，就是怕这样怕那样的。哎，
0: 您现在赶的就是好时候啊。
1: 哎，也算是吧，来为时不晚啊。那张老师啊，我今天为什么要申请两份了啊？当然第一份是我自己，另外一份呢是我外地的这个大姐申请一份了，你知道吗？
0: 哦，那您跟我说说您大姐是怎么回事啊？
1: 我大姐呢，她是1年前呢摔了一跤啊，说是这个股骨头坏死了啊，花了10来万呢都不管用，还是疼，走不了路啊，用了不少的药啊，还有这个什么保健品，哎，他都不管用啊，都没信心了，怕我担心呢，一直也没敢告诉我。前两天正好呢，我们俩通电话，哎，无意当中呢，他是说漏了嘴，我这才呀知道，我一个劲儿的埋怨他，我说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呢？哎，我说这个事儿了啊，那个包在我身上啊，我就给你解决办法。
0: 嗯，您这也是真的姐弟情深呐。我跟你说句心里话啊，就是您老姐姐这个病咱们一样也可以治，你只要用上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它也可以带来非常好的治疗效果。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啊，大家听好啊，它不是降压药，它也不是扩血管，不是溶血栓的药啊，但是为什么你用了以后血压就平稳了呢？对吧，脑梗的那些后遗症就减轻了呢，包括你这个骨骼呀、关节呀、啊、胃肠啊，你发现没，身体各个方面的机能都逐渐的在恢复正常，
1: 对，
0: 恢复健康，对吧？就因为801治愈因子，您记住，它是治疗细胞的，而且是治愈细胞的药物。那咱们801治愈因子，它是从三大经典名方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固本延龄方当中提取出来的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那这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呢，它治疗的就是人体所有的脏腑器官的最小单位，它治的是什么？是细胞。你说人生病的本质是啥呀？
1: 就
0: 是细胞病变了嘛，对不对？你不同的疾病就是不同的细胞产生病变的结果。你高血压是什么？血管内皮细胞病变了。你这个膝关节风湿、类风湿啊，这些问题，骨质疏松增生的、骨刺的、痛风的，这是什么？骨骼的细胞病变，包括你姐姐这个股骨头坏死，这不骨骼细胞病变吗？
1: 对
0: 吧？所以我们讲解决问题，你要有针对性，打哪儿来的病你就打哪儿去治去。
1: 嗯，
0: 所以说只有解决细胞的病变，我们才能使整个身体完全获得康复。谁能解决细胞的病变呢？谁是细胞的医生啊？就是这个治愈因子，细胞治愈因子。
1: 哦，
0: 您了解了啊？所以您才用了25天的时间就有那么好的效果，您就特别兴奋。那接下来干什么？继续用啊，等80天的时候啊，这个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就会给你带来更大的惊喜。
1: 太好了，太好了！哎呀，有你这句话呀，我是越来越有信心了。这钓鱼台大厂家的这个药啊，我用的特别放心，所以说我赶紧呢去争取2个名额去啊。现在一克才1块钱，这不就要结束了吗？
0: 对对对，您真得抓紧时间，赶紧去打场外电话落实名额啊！
1: 嗯，
0: 我能做的哪怕再难，我也是努力给大家争取来了，包含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的生物新药，1克1块钱的用药机会，就让咱们所有患者能够没有任何经济负担的，你把它用上啊！我说这些不是为了让大家你们感谢我，不是，我是真的怕大家错过这个机会。特别是对于一些经济条件不那么宽裕的朋友，对吧？对您来说，这可能就是唯一的一次用生物新药达到完全康复的机会呀。
1: 对对，行行行，那我现在赶紧打电话去啊。
0: 嗯，好的好的。
1: 晚了怕赶不上了都。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嗯
0: 嗯，行，那就谢谢您的参与，我们再见。
1: 好，再见。
2: 一元战完集，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

0: 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1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400-868-5758。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张老师，你好。
1: 哎，您好，有什么问题？
2: 好，张老师，这个801治愈因子不是，这一克才1块钱。说实话，我当初想都没敢想。这说实话，这真是太便宜了。
1: 嗯。
2: 这不是我一听到这个消息吧，就赶紧申请上名额了。这回这个名额吧，我也申请上了。咱也不担心，这个推广活动结束以后，会不会1380块钱了？
1: 恭喜您啊，申请上就好。确确实实，咱们801治愈因子在推广当中，一克就只需要1块钱。你说1块钱啊，家家户户人人都能用得起，绝对不会让大家在生活上捉襟见肘的，对吧？关键是什么呢？是咱们801治愈因子这一次不仅有价格的优势，最关键的是治病的方法好啊。一克1块钱，你就能用上独家专利商标三方合一四大认证的最科学最有效的治病方法。
2: 是是是，你看我也是你老朋友了不是？这个801治愈因子吧，我用到现在马上就2个月的时间了。
1: 哦，已经快2个月，那您跟我说说效果怎么样，满意不满意？
2: 哎呀，满意满意，真是太满意了。
1: 我问问您，您今年多大年纪啊？
2: 我今年我68岁了。
1: 哦，那您用细胞治愈因子治什么病？
2: 哎呀，我之前我这就是有这个肺气肿，我这肺气肿都到现在都10来年的时间了。这些年吧，不但说经常出现这个咳嗽吧，喘得厉害，出现这些情况以后吧，你像这个以前抽烟酒啊什么的，我都戒掉了，这后来吧，这个病严重的发展成肺心病了，你像我这个肺心病吧，从到现在也有个7、8年的时间了，得这个病以后吧。哎呀，反正这两条腿嘛，还有这个眼皮，经常出现这个浮肿肿的情况，尤其是早上起来以后，起床以后一照镜子，这个眼皮肿的可厉害了，这反正肿的特别厉害的时候，我就得吃这个利尿药不是，吃完这个利尿药以后，就感觉浑身吧一点力气一点劲都没有，那时候在医院去检查吧，说我左心室还有肥大，反正怎么说呢，我这个得这个病吧，可能跟我以前的工作有关系吧。我年轻的时候不是在我们这个沧州石化这边上班的吗？
1: 哦，你在石化工作，那可能就跟你的这个工作有很大关系了。你还有什么症状没有？
2: 反正胸闷完了吧，就感觉胀得慌。出气儿吧也不够用，反正有经常出现这个心慌的情况，这个心脏跳得特别快，有的时候吧还感觉，这个左边这个脖子左侧吧还发胀，反正稍微活动活动吧，这个气儿不够用，喘得厉害，实在没招了吧，这家里这孩子们这不是给我买了个吸氧机吗？实在就感觉这气儿不够用，憋得慌了。我就吸氧，你知道我这个手指头啊，还有这个嘴唇吧，就看颜色就跟别人不一样，就是那种青紫色的，
1: 就缺氧严重嘛。
2: 哦，你看我还有这个腰间盘突出，这个腰椎病吧，都有10来年的时间了，反正最近这几年吧。这腰这一块也严重也厉害了，哎呀，反正犯病疼得厉害的时候啊，我这个腰都直不起来，一走路吧，就感觉这个腿外疼，就这个放电式的那种疼，就整条腿抽筋，

0: 哎呀，您这一身病啊，真是遭罪呀、啊！那要不是上不来气儿，要不就是疼得要命啊，是不是？
1: 是是是，哎呀，要不那时候吧，哎呀，我这整天反正是天天咳嗽吧，痰也特别多，走路又喘，哎呀，这家里人吧都嫌弃我，哎，说实话我也不想这样，不是，那也没办法，哎，感觉反正是心里吧可难受了，整天，不过是现在吧可好了，要咱这个。801之一因子不是，用上以后吧，感觉真是挺好的。
0: 哎，那您跟我说说，用完以后都有哪些变化呀？
1: 我记得我，用了3天的时候吧，咳嗽的这种现象，就减轻了一些。喘气儿吧，感觉顺畅了一些。用到也就大概1个月左右的时候吧。因为这个心慌吧，比原来也好，这心跳不像以前那么快了。再一个就感觉左边这个脖子吧，比之前也好多了。用了这现在快，这不快2个月的时间吗？我现在我这胸口也不变黄了，可敞亮了。
0: 挺好。
1: 感觉现在心跳也正常了。现在出气儿吧，也感觉。也够用了，不是？感觉现在浑身可轻松，可有劲儿呢。你像以前经常出现腿浮肿的这个情况，这好长时间，这腿都没出现浮肿的现象了。
0: 太好。
1: 再一个吧，我现在我这个腰也能直起来了，走路这腿也不疼了。哎呀，弯个腰啊，坐下站起来呀、啊，感觉这腰灵活多了。哎呀。要不我现在吧，我就感觉这现在恢复这2个月的时间吧，真是感觉跟真正变个人似的。你看以前吧，这我家小孙子就嫌弃我，这现在好了，这现在他上幼儿园都让我送，要不现在恢复到这种程度，我心里感觉可高兴了。
0: 这就享受到天伦之乐了啊！
1: 是是是，要不说咱这801。这一因子真是神丹妙药，哎呀，真是像你说的，这800多种因子就是厉害，哎呀，专门治疗细胞，不但这个药好，这价格还不贵，哎呀，1块钱一颗，我们这老百姓谁都用得起，不是？我这一恢复吧，哎呀，我就感觉，看到希望了，我对未来的生活越来越有信心了。我相信以后就像张老师讲的那样，这细胞要是健康，这人健康。
0: 哎，您说的太对了，太好了啊！我一听说您这身体好了，我这心里边都高兴啊。就听到您康复的这个成果的时候，我就觉得当初啊，下定决心研发治愈因子这个决定太正确了，而且呢，也可以说是历尽艰辛把他带回国，这个决定也太正确了，就让我一下子想起当年啊，当年在国外研发801治愈因子的那个场景。那时候我在国外刚刚接触到生物医学，就看到这个治愈因子神奇的治疗效果。那个时候我其实跟大家差不多啊，就是对这种生物疗法的效果感到非常的震惊，没想过会这么好。为什么？因为过去从来没有体验过，对吧？但是你随着这个研究逐步的深入，我发现什么呢？人体细胞疾病应用细胞治愈疗法应用细胞治愈因子那个效果实在太好了，特别的对症，它是真正的解决问题。但当时我看到的时候呢，也觉得有一个弊端，弊端在哪儿啊？就这药价太贵了。对吧？价格高昂，功能单一，那老百姓就用不起。那个时候出来的这个治愈因子都是单一的细胞治愈因子，您比如说 NF 心肌因子啊，用它专门治疗心脏病 ；ZL 净化因子专门净化血液血管的 ；VE 血管因子呢，哎，修复血管内皮损伤的。所以它是一个因子一个药解决一个问题。这个还是不够，所以当时我就想，我说这么好的一个一个的细胞治愈因子，你把它集合到一起，那是不是全

0: 身的病就都治了，我们全身就康复了所有的疾病啊，你就不用一个一个的吃，不用大把大把的吃药了。我当时就这么想的，然后我就这么做呀。就好在是什么呢，我们祖国传统医学我们有它做基础，我把中国的三大经典名方长生不老方、固本延龄方还有起死回生方三方合一，我就发现这个效果太强大了。通过这三个方子完全可以提取出来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所以我讲付出努力终有回报啊，最终不仅是研发出了这个治愈因子，而且还做成了全世界绝无仅有的集800多种治愈因子于一体的生物新药，并且呢，在2020年的时候，我们就申请到国内独有的专利商标逆转之光。那801治愈因子是什么呀？可以说它是目前最先进的生物新药，是从这个细胞上来治疗疾病的国药准字的治疗型的药物啊，它是能够解决从头到脚的一体多病和慢性病的。您比如说像您这个呼吸系统的问题、咳痰喘的问题、肺气肿啊，这个时候通过801治愈因子当中的 NK 抗炎因子、ZR 生长因子，你去对抗炎症，同时呢激活再生出新的支气管的细胞和我们的肺泡，解决肺气肿、肺心病发病的根本原因。你通过这两种治愈因子就能激活再生肺泡、再生气管、支气管的细胞，使整个的呼吸系统功能恢复正常，你就告别咳痰喘了，对吧？另外像您这个腰椎病啊，我讲过很多次了，风湿骨病发病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就是骨骼细胞病变嘛。你通过801治愈因子当中的这个 OPG 骨保护因子，完全可以让病变的骨骼细胞重新得到滋养、修复、激活再生。骨细胞再生了、激活了，你那个骨关节的结构功能就恢复正常了，所以你也不怕冷、不怕风、不怕寒，对吧？你腰也直起来了，也没有压迫神经的症状，酸麻胀痛也没有了，腿也不抽筋了，走路也轻松了，对吧？所以说801治愈因子面前就没有治不好的病，大家一定记住我这句话啊，80天还我们细胞健康、脏腑健康，还我们一个完整的健康的身体。
1: 是啊，你看我这不是我这恢复的也是挺好挺满意的吗？这回我也申请上名额了。哎呀，这回吧我心里踏实了，也不担心找教了。
0: 好啊，这回就可以把心放到肚子里了。作为我国首个啊独家专利商标三方合一、首创世界三大医学奇迹的生物新药801治愈因子来讲，这就是让你最放心的药了，没有第二个了啊！所以既然用了见效，咱们就坚持用，到80天以后你再看，你会有更好的收获，好吗？
1: 哦，好好好的，那感谢你了，张老师。
0: 哎，别客气啊，时间关系，咱们就说到这儿，好吗？
1: 哎，好好
0: 好，
1: 好，
0: 我们再见。
1: 谢谢你啊，好，再见。
2: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钓鱼台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全国1元战丸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在我国1元战丸级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钓鱼台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1元一克的价格，1元钱细胞激活，1元钱细胞再生，1元钱重获健康，1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国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全国1元战丸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3: 1元战丸级治病最

0: 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您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 400-868-5758。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2: 您好，张老师。
1: 哎，您好，有什么我能帮忙的？
2: 哎，张老师，我是陕西西安的一个新朋友。说实话吧，张老师，我对咱们这个因子多少也是有一点了解的。因为我之前嘛看到过用那个什么干细胞因子去再生耳朵的报道，确实厉害。这回一听你说研发出了有800多种因子的药物，而且吧我们还可以用一克1块钱的最低价格购买，哎，我听了以后特别的高兴。
1: 没错啊，咱们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呢是在2020年成功申请了专利商标逆转之光。你知道这4个字分量有多重吗？说明什么呀？说明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是真正能够逆转我们疾病的，给我们带来健康的希望之光的药物啊。而且呢我们还有强大的后盾，801治愈因子啊，它是由钓鱼台国药集团，那是最大规模的啊，资金最雄厚的一个生物药企来进行生产的，它是我们国内500强之一的药企啊，这个实力非常雄厚，而且呢是唯一的生产生物新药的大型企业。所以说有这么权威的药企进行严格的生产，那当然我们这个药品安全是绝对有保障的啊！再加上国家专利商标的认可，你说是不是它就是治病最好的药啊？啊！而且像你说的啊，你看过这个干细胞因子再生耳朵这个报道，那我跟大家讲啊，那个都不是最神奇的，还有更加神奇的，有很多关于细胞因子的这些报道啊，真的是让人看了心潮澎湃的。治愈因子它涵盖的范围是很广的，很大的，治愈的疾病也非常非常多。所以说这个时候咱们能用上这么好的药，这叫什么特效药啊，这是我们的福分呐、尤其赶上1克1块钱这样的价格，你以后肯定不会再有了。有这样的机会咱们就得一定把握住啊，不然接下来真的涨价回归到这个原价1380元一克，你说那个时候谁能用得起？反正绝大多数人肯定用不起了，对不对？您跟我说说吧，您是什么问题？给我介绍一下。
2: 就是我有这个糖尿病，得了这个糖尿病，血糖高到现在是有3年的时间了。
1: 那您怎么治的呢？
2: 头一年的时候，大夫让我吃那个二甲双胍。我吃了以后呀，这人嘛。哎呀，怎么搞的，都瘦了10多斤。后来医院大夫又让我吃那个叫瑞格莲纳。平时吧我吃东西也特别注意，吃的盐吧尽量少放，尽量不吃带甜的东西，而且一直也吃粗粮，再有平时我就总去锻炼。我那个血糖嘛，哎呀还算行，就是餐前6点多，餐后9点多。有时候血压呀会高一点的。
1: 所以您是做到什么呢？叫管住嘴迈开腿了，是不是？我跟您讲啊，就是从您讲话我就能感觉到这典型的谈糖色变啊，一提到糖就心生恐惧。糖尿病患者大家一定要知道，糖啊不是你的敌人，那是你的朋友。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讲，那个糖更是宝贵的能量啊，所以我的观点啊非常鲜明。我再说一下，糖尿病的患者不仅要吃好，而且还要吃饱。你想一想，你怕血糖高，你就少吃甚至不吃，你想想你身上能有劲儿吗？对不对？你有没有劲儿？你自己说。
2: 没有劲儿。
1: 对呀，你有精神头吗？一天呢？
2: 你有精神头。
1: 那你说人活不就活个精气神吗？是不是？所以我告诉您啊，像您这种情况，包括您免疫力在内，整个身体的各项机能都在走下坡路，您眼睛里边光有血糖的指标你都看不到。

0: 到身体健康的问题，现在你的身体健康就是一步一步在走下坡路呢，你再这么下去，再有个两年时间，并发症全都出来。
1: 哦，我也挺害怕的。
0: 嗯，
1: 我父亲嘛，也就是因为有这个糖尿病。

0: 告诉您就是并发症出来了啊，但是你可以不用再提心吊胆了。为什么呢？现在呢咱们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你在它研发成功以前，你不管降糖药、胰岛素，或者大家你是节食是降糖，那个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对吧？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是生物新药了，能够彻底的治愈细胞病变，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的时代到了。所以你过去用那个什么降糖药、降压药维持疾病的时代已经终结了。我这么跟您说啊，最近这两年我不知道您有没有看过相关的报道，在国外呀，有一种特别先进的就细胞免疫疗法啊，治疗多种肿瘤癌症的，三针见效，疗效好不好是真好，治不治病是真治病，价格呢它也是真贵，一针多少钱？120万人民币，三针下来多少？360万。你说这样的天价药多少人能用得起，对吧？所以这就导致什么呢？很多重症的患者治不起病，饮恨离去，他们用不起好药，不是没有好药。那么现在801治愈因子当中，它就含有微量的提高人体啊免疫功能的治愈因子。我跟你简单介绍一下这个801治愈因子吧，因为你是新朋友啊，我跟你说一下，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呢，对糖尿病的治疗，那不光是修复胰岛细胞平稳血糖的问题，我们还要修复长期在高血糖的环境下损伤的所有组织器官的细胞，同时治疗你的高血压，还有糖尿病引发的心脑血管疾病啊，糖尿病带来的糖尿病眼病、肾病、糖尿病足等等各种各样的并发症。所以我跟你讲句心里话，您现在这个情况实际上不是特别严重的啊，并发症刚刚开始，毕竟时间也不长，你不需要有任何的心理负担啊，你就相信我，尽早的把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用上，咱们从病根上去治病啊，让疾病呢得以全面的康复。那怎么叫从病根上治病呢？就是你要解决细胞的病变。还是那句话，任何一种疾病的出现都是细胞病变之后的结果。什么叫糖尿病？为什么糖就升高了，血糖就高了？那是因为你胰腺当中的胰岛贝塔细胞病变了，明白？贝塔细胞病变，你分泌不出来胰岛素，你血糖才高的。你光控制血糖行吗？你得治细胞啊，对吧？你因为胰岛素分泌不足，血糖无法正常代谢，你才得糖尿病的。那么你用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以后，在治疗当中能发挥什么作用呢？你一定记着啊，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当中独有非常重要的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还有 ZR 生长因子。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就可以促进血糖的代谢，ZR 生长因子呢，促进胰岛细胞的康复和新生，逐渐的你就能够自己分泌胰岛素了，就能自己调节血糖了，同时呢，加速促进外周血糖的代谢。那我们就是从细胞的这个层面综合的治疗糖尿病了，明白啊？所以它解决的既是胰腺的问题，解决血糖的问题，同时也解决了你并发症的问题。你说你还用这个解决并发症的问题啊，你自己都能分泌胰岛素了，对吧？你那个血糖自个儿都代谢完了，你想你那血糖都正常，你还用不用吃降糖药，用不用打胰岛素？
1: 那就不用了。
0: 对，听懂了啊，所以肯定不用。我就给你举这么个例子啊，细胞健康人健康这句话绝对不是口号。同时呢，我还需要告诉你，细胞因子是唯一的可以治愈细胞的特殊物质。细胞为什么病变无法修复啊？那是因为我们缺少了这种能够激活细胞啊，实现细胞治愈的因子，少了这种物质，你当然达不到那个效果。所以说我们用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通过长生不老方、起死回生方、固本延龄方三方合一啊，提取出来800多种治愈性因子来治愈我们全身的细胞病变，它一定就能做到80天细胞激活再生强化，80天脏腑功能恢复，叫一治一个好。80天没有任何效果，我给你买单啊！所以你吃着绝对可以放心，你就安心的用，好不好？
1: 哎呀，那就太好了，真谢谢张老师带来。

0: 这么好的生物新药、
1: 嗯、
0: 而且这一次推广一克才一块钱还不贵。张老师，
1: 嗯
0: 嗯，你给我报一个名吧，我叫王佩芳。
1: 哦，王女士是这样啊，我们呢在全国都是秉承公平公正的原则，所有患者报名申请呢必须都要经过钓鱼台国药集团客服热线来进行审批啊，所以您需要自己去拨打电话好吗？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音乐广播。

0: 嗯，我还挺喜欢听他俩聊天的。
1: 你不觉得油腻的
0: ？No， 很丝滑。
2: 嗨，我是佳阳。
3: 嗨，我是蓝琪，欢迎。

0: 年纪大了一点，
1: 嗯，超可爱的一首歌，我很喜欢。
0: 我觉得他年纪大了一点的这个氛围和真的年纪大了的感觉不太一样，嗯，
1: 不太一样，这个听起来还很年轻，嗯，
0: 就觉得他年纪大了一点也就大了一点，但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年纪
1: 大了
0: 一点
1: 就是他
0: 很遭人嫌你知道
1: 就是之前我在网络上面看到很多采访小朋友的那种片段，就采访现在就是还在上
0: 童言无忌吗？
1: 对，上小学，
0: 就八零后你认识慈禧吗？
1: 对对对，就是这个系列然后当时看到真的掐着人中要晕过去了，
0: 天哪，
1: 在他们眼里我们八零后是有多老啊？
0: 我掐指一算，如果正常的话，你现在小孩应该上大学了。
1: 没有吧，我身边的一个姐姐她比我大8岁，她的孩子也才上大学。
0: 那是晚婚晚育，你
1: 算
0: 一下，
1: 算是生的晚，
0: 掐指一算。因为我的同学有一个在大学里头谈恋爱的，然后他们毕业之后就结婚了，
1: 那这是属于很早了，
0: 但是
1: 很
0: 合法，
1: 啊，
0: 很
1: 顺利，啊，
0: 对，
1: 对，
0: 然后现在就是啊，我儿子去年高考，我说你再说一遍，以至于上次见他说叫叔叔，再叫哥哥，
1: 就是死活不肯承认这件事情。
0: 真的是，
1: 就到现在
0: 我现在一天到晚各种贵的面膜往脸上涂，可不就为的就是这个少年感，一句叫叔叔，我真的是
1: 就把所有的钱都就否定掉了。
0: 就是其实你的哥哥跟你妈妈是同学，
1: 哎，这个好像是一个伦理方面的故事，所以就是现在，对，我就我朋友啊，身边的这个小孩什么的，他们都不叫我什么阿姨啊或者姐姐，都就直接就叫我的外号，就叫我小熊。我觉得这样
0: 教育包咱们的礼貌，就是
1: 不需要礼貌，不需要礼貌，就教这个就好了。反正看不出来年纪，而且觉得和他们关系很亲近。
0: 哎，但是有些时候你会发现，有的半大不小的小孩，他就这个属于情绪上的一种慰藉跟给情绪感，他就叫姐姐、叫哥哥什么的。但还有更小一波的，我那个同学。就是他儿子大概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还没有太有提供情绪价值这个东西，我们去他们家玩，然后走路的过程当中他就伸手来牵我，他爸当时就震惊了，就说怎么可能，他没牵过任何人，然后就说这个把这个东西给旁边那个书端，哥哥给你，他爸又再次震惊了，
1: 啊，这分钟是不是心里面暗爽的，
0: 他爸
1: 觉得超爽，
0: 他爸从此以后把我拉黑，坚决不要进他家门，
1: 这心眼也太小了。
0: 但是我觉得你见过我那个同学，他的确长得像我的长辈，
1: 那没那
0: 就没办法了，
1: 对，真的是没有办法，这个我觉得小朋友也是会

0: 喜欢年轻一点的，
1: 貌美一点的，
0: 对，貌美一点的，对，没有办法。
1: 但是我现在在想，如果我老了之后，会不会就变成众人嫌？我觉得大概率会的。
0: 为什么老是这样觉得自己呢？
1: 不是自己，是全人类都这样。
0: 还好吧，
1: 就是说你现在是无法想象你老了之后会以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对，什么倚老卖老啊，
0: 就是在公园里面就跳
1: 公园
0: 杀精舞啊，
1: 那倒人畜无害，我是怕我在地铁上跟人家小年轻
0: 抢
1: 位
0: 座位，那你就自己带一个那种带拐杖的那种折叠凳就好啦，你干嘛要跟人家抢？
1: 我跟你讲，
0: 你一定要倚老卖老，
1: 很大年度上都是我都已经老成这样了，我为什么还不能怎么样这个就是很讨厌的一个想法，
0: 对，就是很可怕，
1: 但我觉得我现在已经有这个苗头了，
0: 真的，
1: 就我在这单位都已经待了20年了，我凭什么还要干这个？
0: 那你不干这个你能干什么呢？让你去
1: 干当领导。
0: 所以这首歌要送给自己吗？
1: 我可以送给你呀。
0: 为什么要送给我？我又不想当领导。
1: 那你的天后
0: 啊。那倒是可以。Oh, I'm a super dancing queen.
1: low 了 low 了。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6: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8: 97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9: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97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月满中秋，礼遇双节，从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97月商城，每笔订单满399元可以立减50元啊，然后下单的直接抵扣来用啦。
10: 是的，活动期间的97月商城海量好物直接是开启了放假模式哈，日常刚需啊，双节礼品啊，全部都有，性价比是直接拉满的，囤节日好物超级划算，所以说趁着这个活动的时间来囤的话是非常爽的。
9: 而且一定要找一些单价稍微高一点的，它比较划算啊。我们今天首先要推荐的就是一个 Coach 的经典包包合集啦。那么这个 Coach 呢是大家非常喜欢的品牌啊，它有很多经典的包包，不用溢价，不用代购，599元起就能够入手高级的轻奢感，性价比直接拉满，30多种经典款式全覆盖，经典的这个老花色啊、纯色款啊，享有的都有啊。
10: 对，比如说像托特包，托特包容量就比较大，可以装水杯、雨伞都可以。水桶包就是那种很百搭的款式啊，手提、斜挎两种方式都可以，然后拍照又好看。还有什么菜篮子啊、马鞍包啊，反正就是小小巧巧的，拎起来就超级的减龄。
9: 而且呢，它的这个皮质细腻有质感，五金做工呢是非常在线的，经典款永不过时。多款的 Coach 的经典包呢，97月商城双节特惠，仅需599元起，而且现在还可以参与美满订单399元减50的这个满减活动啊，最终到手呢仅需要549元。
10: 总的来说是非常的划算的哈。除了这个单价比较高的 Coach， 还有另外一个单价比较高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
9: 那么这个黑绷带面霜呢，它是以高浓度30%的玻色因为著称啊，再加上它有一个夜间修护的黑科技为核心，专门针对这个肌肤屏障的脆弱和垮脸等问题，带给你非常好的一款这个体验了哦。
10: 对，反正就是晚上睡觉之前大家就稍微涂厚一点，厚涂一层，相当于做一个睡眠面膜。第二天起来之后，你就会发现你的脸又润又紧致，素颜都是那种透透亮亮的啊，摸上去是光滑又细腻。
9: 这个黑绷带呢其实不用做过多的介绍，因为你出去外面去逛一逛街，你会发现各大这个商场的主大的海报都是它，对吧？
10: 对。
9: 那么我们今天所推出的这款呢是这个旅行款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一共是20片啊，每片1.5毫升，是一个旅行章。那么97月商城双节特惠到手呢是99元，99元20片，妈呀，这也太划算了，
10: 非常划算。反正你就装在包包里面，旅行的时候拿出一片来用，就是很方便的啊。
9: 是，也不会弄得到处都是，对吧？
10: 对。
9: 好，那怎么购买呢？

0: 大家微信小程序里面搜索九七月商城，数字九七，愉悦的悦，进入到商城之后呢，就可以再看一看里面各种各样的东西，琳琅满目啊，都可以挑选的。
1: 是的，九七月商城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就这样吧。
1: 欢迎回来，这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7欢乐线。我们继续来看热搜，这个热搜已经是前几天在霸榜的了，但是我们一直在等后续，没有等到的原因它真的就这样冷处理了。这个是个什么事情呢？就罗永浩吐槽野人先生，就是一个冰淇淋品牌然后说它很难吃，
2: 很一般，
1: 但是考虑到价格甚至说是可以说是难吃，它是怎么火起来的。
2: 对，
1: 然后还补刀说比这个中雪糕难吃多了，怀念中雪糕。但是中雪糕最近又冒出头来了，你知道吗？
2: 为什么？他
1: 就因为罗永浩说了这个话之后，给他打了广告啊！我的妈

0: 我的天啊，黑
1: 能蹭一波是一波呀，真
0: 的是不要脸。
1: 然后呢，这个罗永浩还在这个吐槽的微博当中特意在文末的时候标注了一句说啊，这只是消费者的正常评价，千万不要来惹我。然后很多人呢，
0: 谁敢惹？
1: 有啊，那上次西贝就不就惹了吗？然后就惹到这个全国关店，
0: 全球皆知，
1: 然后关店50%，然后原来还硬刚，刚到最后就发现其实自己这个
0: 自己理亏啊，
1: 就是屁股也不干净，就是老说自己不是预制菜，然后还被人拍到了这个厨房什么的，
0: 各种各样的预制菜。
1: 然后后来就发现，其实这个最近吐槽的这个野人先生也是一个半预制品，但冰淇淋当然也就是预制，我不能现实给你做一个吧，
0: 不能现打。
1: 然后呢，有的这个记者呢，就这个好事者打了这个野人先生的客服，然后呢客服就说我会记录下来并反馈给领导，然后呢就没有下文了。
0: 其实野人先生他现在真的非常火，就是包括上个星期我去王府井逛街的时候，那个地下商场里面我目光所及之处他就开了两家，
1: 对啊。
0: 然后在那之前，然后有一天是逛累了，然后就说去买一个冰淇淋吃，然后就路过他的时候，路过他摊位的时候，小姐姐们的这个态度是挺好，就说可以品尝，你先试一下，尝一下哪个口味好你就买哪一个，然后说你要尝哪一个。我心想不是说哪个口味好买哪个，不是应该顺着尝一遍才对。然后后面
1: 你会被拉黑，就是
0: 然后我就随便尝了一个大概比较普通。哎，我上次跟你讲什么榛子的味道是吧，就很难做，
1: 是从电视机里爬出来的那个榛子
0: 那有点太血腥了，我倒是也不敢
1: 那个味道不会很好，我觉得
0: 反正我就尝了一口，
1: 就很一般，
0: 就很一般。然后再看它的单价，我真的觉得跪到天上，然后我就丢了勺，我就走掉了，
1: 转头去了蜜雪冰城
0: 没有，转头去了 DQ
1: 那你还是可以的啊。
0: 它真的味道很一般很一般，
1: 我觉得味道一般不一般，
0: 就是有点德不配位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价不配位可以这么讲。
1: 是，但有的人可能也就是说我跟原来哈根达斯一样，就是我吃的东西不仅是它的味道，我可能吃一个品牌，但它也没什么哈根达斯太大的一个品牌，
0: 对啊，它也没有什么历史，没有什么故事，
1: 所以才会被吐槽啊，对不对？
0: 对。
1: 但是这一轮吐槽呢，并不是因为它这是个品质难吃或贵，这个东西都已经不是重要了，重要的是两个人都已经学乖了。第一个是老罗，他学精了之后，就是在先发帖的时候我先打一个预防针，别惹我，如果真的是你来怼我的话，我会下黑手的。然后品牌也学精了，就是不跟你硬刚，就完全接纳，然后把它稀释掉，然后就再也没有下文了。然后网友就这个齐刷刷在评论区说三体一样，不要回答，不要回答，不要回答，
0: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啊，不要回答。
1: 但凡你惹到了老罗，我觉得老罗也是属于那种年纪越大越刚的人，
0: 就硬刚，反正就是豁出去了，谁有老娘力，
1: 就是我已经活了这么多年了我已经得罪了那么多人了，
0: 我已经是千年的王八，
1: 我已经不怕在地铁上就是让座这些事情对，
0: 反正我觉得有的时候看看老罗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1: 但是你发现所有的这个评论，就是客服的这种回复方式跟我们现在很多人都是一样，态度很好但不解决任何问题。
0: 是的，
1: 好的，我记录下来了先生，好的，我已经记录下来，你倒是给我解决啊。
0: 对，就是这样，反正他就光记录不解决，
1: 机器人真的，然后有没有记录也不知道，石沉大海。
0: 对，他就是就复制粘贴复制粘贴，他就自动回复你而已。
1: 好，这首歌我们要送给野人先生，Just Run，赶紧跑
0: 太敢了。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4: 欢迎收听本期的文字中国。行这个字今天最常用的读音有两个，读作行的时候用作名词，指道路以及引申而来的行列行业等，读作行的时候用作动词，指行走以及引申而来的运行从事等。而且历代字书中都有行部首，今天则简化为双人旁部首。行甲骨文字形是一个很明显的象形字，中间是一条南北大道，左右两侧是旁出的东西方向的道路。经文字形略有变异，说文解字说行人之不屈也，这是根据小篆字形做出的错误释义。行的本意很明确，就是十字路口。罗振玉说向四达之渠人所行也，马叙论则解说得更为清晰，雅尔是公行道也，此行之本意也。诗小便，行有死人。

0: 谓之有死人也。吕氏春秋下贤说，桃李之垂于行者，莫于环也，追刀之移于道者，莫之举也。行与道对文，一行即道之正。林义光则根据经文字行，认为行本意当为行列，上面的八为分也，下面向人分为行列相背行，这种释义与甲骨文字行不符，只是引申义。诗经七月当中有女执义筐尊比微行爱求柔桑的诗句，义筐是指深筐，柔桑是指嫩桑叶。微行，孔颖达解释说，行训为道也，步道谓之径，微行为墙下径，即墙下的小路，这里用的就是行的本意。礼记月令当中还有更有趣的记载，其四行即先慎，这是说孟冬之月，也就是冬季的第一个月要祭祀行，祭祀的这个行就是指路神，此时要对道路进行大扫除，以使路神安居，还要设置一个厚二寸广五尺轮四尺的土坛，称作拔壤。祭祀完毕之后，要将车轮碾过祭牲，以示行道无险隘。这里的行是道路的本意。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均设有行人一职，乃是掌管朝见聘问的官员。鲜为人知的是，初始的行人则称作为行礼。今天的行礼一词指出门时所携带的东西，与古人的含义完全不同。左传喜公三十年，行礼之往来共其乏困，杜预著行礼使人，周瑜说敌国兵至官营已告，行礼以节逆之，韦兆著礼耕也逆营也，执端节为信而迎之，行礼小行人也。按照韦兆的解释，礼应该是立字，行礼应该写作是行礼，这样一来就好理解了。行礼是初始的官礼。这里还有人认为道理的礼和木子礼是通假字，张炳麟的《官制索引》当中就持此说，清人好意行在正俗文中解释得最为明白，古者行人谓之行礼，本当作行礼，礼制也，作礼者古字假借通用。
1: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3: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4: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音乐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5: 云南音乐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4: 送亲友表心意，
5: 送家人享美味。
4: 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6: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97月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7: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8: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7: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8: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7: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8: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9: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7: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9: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季大型

0: 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3: 搭乘中老有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4: 嗯，我还挺喜欢听他俩聊天的。
5: 你不觉得油腻的
4: ？No， 很丝滑。
6: 嗨，我是佳阳。
7: 嗨，我是蓝琪。

0: 我们一直都在说这个手机涨价，什么芯片储存涨价什么的。我今天在上班之前，我就打开了这个手机网站去看了一下手机现在的价格，真的是一万几哎，
1: 都是，
0: 我觉得真的为什么呀？然后我这款手机大概已经买了两年还是三年，我现在在看，这已经是老手机的老手机了，居然才降价了500块钱，
1: 那很保值啊，赶快卖掉换新款。
0: 我觉得那是因为它涨价了，你抵出去，如果是以旧换新，你就大概就换个200多块钱，你永远是拼不过商家的。
1: 倒是啊，
0: 真的，所以我现在一看就是能不换就不要换了，真的。
1: 所以反正现在手机就是这样子，因为它也可以用很长时间。
0: 但这个东西它真的原来不就是说是半年一换，两年你这就基本跑不动了吗？然后大家都开始疯狂的换手机，什么各种牌子的，然后各种形状的，还有各种什么功能的。然后这几年就发现，好像除了像素在一再往上提高之外，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提升，
1: 就是开发的这个领域了。
0: 然后这个相机谁要它拍的那么，我又不要你看到我的脂肪粒，我真的是干嘛要那么深度啊？
1: 你请你带一点美颜的功能，
0: 真的是。
1: 就你记不记得以前的那种，就是在我们那个年代手机品牌和款式百花齐放的时候，好像他们升级，可能升级一下那个摄像头的像素，然后升级一下那个来电铃声那个和弦，还记得吧？什么24和弦、32和弦？
0: 天哪，你这也太老了，你这个都已经……
1: 对啊，这个手机你肯定是用过的，我们都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呀。我说的是那个年代手机升级的东西，好像还有一些进步的空间。
0: 我觉得我们现在手机的这个科技，
1: 现在来说
0: 已经被三体人封死了，
1: 哎呀，
0: 不会再往上走了。但是它价格这个高成这个样子，我真的觉得难以理解。
1: 就是最近网络上面有一个标题，网友热议的标题，说这个手机，一部手机的价格就够买全屋的家电了。
0: 因为现在跟它做对比的是，真的家电很便宜。你看一个大冰箱3000多块钱，一个大电视3000多块钱。
1: 我想讲的是，网友千万不要提醒这些家电呀，到时候家电也涨价该怎么办？
0: 不，家电它没有芯片这个东西，大概也不会涨太多。它如果是智能家电就不一定了。
1: 对呀，现在什么都和 AI 挂钩啊。
0: 你看，就比如说10000多块钱的一部手机，你可以买空调，可以买冰箱，可以买洗衣机。哦，加洗衣机300-400块钱，滚筒的，你就可以买到了。然后呢，20000多块钱的出头的话，你就可以拿下包括这个什么油
1: 烟
0: 机、灶台、真的净水器、热水器、洗碗机。
1: 全屋智能完整。
0: 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我宁愿把我们家的家电都换一
1: 换，
0: 换
1: 一遍，
0: 真的，我不要10000多块钱买个手机，为了接领导电话，这是为什么？我觉得真的是，到底是给谁买的这手机也不知道。手机我就觉得就停留在老人机就

0: 好了，
1: 就是翻盖手机就好了，
0: 就不要有任何的智能的能够找到我的房，对
1: 对，
0: 然后不要找到我，然后不要有定位，啊，打不了卡，
1: 对
0: 啊，我就喜欢你现在的样子。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2: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3: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2: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4: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2: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5: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

0: 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0: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2: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0: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1: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5: 别着急，九七一日商场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5: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一日商场即可下单。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九七一日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包。
4: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一日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6: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月满中秋，礼遇双节，从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九七月商城，每笔订单满399元可以立减50元啊，然后下单的直接抵扣来用啦。
7: 是的，活动期间的九七月商城海量好物直接是开启了放假模式哈，日常刚需啊，双节礼品啊，全部都有，性价比是直接拉满的，囤节日好物超级划算，所以说趁着这个活动的时间来囤的话是非常爽的。
6: 而且一定要找一些单价稍微高一点的就比较划算啊。我们今天首先要推荐的就是一个 Coach 的经典包包合集啦。那么这个 Coach 呢是大家非常喜欢的品牌啊，它有很多经典的包包，不用溢价，不用代购，599元起就能够入手高级的轻奢感，性价比直接拉满，30多种经典款式全覆盖，经典的这个老花色啊、纯色款啊，想有的都有啊。
7: 对，比如说像托特包，托特包容量就比较大，可以装水杯、雨伞都可以。水桶包就是那种很百搭的款式啊，手提、斜挎两种方式都可以，然后拍照又好看。还有什么菜篮子啊、马鞍包啊，反正就是小小巧巧的，拎起来就超级的减龄。
6: 而且呢，它的这个皮质细腻有质感，五金做工呢是非常在线的，经典款永不过时。多款的 Coach 的经典包呢，九七月商城双节特惠仅需599元起，而且现在还可以参与每满订单399元减50的这个满减活动啊，最终到手呢仅需要549元。
7: 总的来说是非常的划算的哈。除了这个单价比较高的 Coach， 还有另外一个单价比较高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
6: 那么这个黑绷带面霜呢，它是以高浓度30%的玻色因为著称啊，再加上它有一个夜间修护的黑科技为核心，专门针对这个肌肤屏障的脆弱和垮脸等问题，带给你非常好的一款这个体验了。
7: 对，反正就是晚上睡觉之前大家就稍微涂厚一点，厚涂一层，相当于做一个睡眠面膜。第二天起来之后，你就会发现你的脸又润又紧致，素颜都是那种透透亮亮的啊，摸上去是光滑又细腻。
6: 这个黑绷带呢其实不用做过多的介绍，因为你出去外面去逛一逛街，你会发现各大这个商场的主大的海报都是它，对吧？
7: 对。
6: 那么我们今天所推出的这款呢是这个旅行款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一共是20片啊，每片1.5毫升，是一个旅行章。那么九七月商城双节特惠到手呢是99元，99元20片，妈呀，这也太划算了，
7: 非常划算。反正你就装在包包里面，旅行的时候拿出一片来用，就是很方便的啊。
6: 是，也不会弄得到处都是，对吧？
7: 对。
6: 好，那怎么购买呢？大家微信小程序里面搜索九七月商城，数字97，愉悦的悦，进入到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六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2: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音乐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3: 云南音乐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2: 送亲友表心意，
3: 送家人享美味。
2: 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九七医院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5: 嗯，我还挺喜欢听他俩聊天的。
6: 你不觉得油腻的
5: ？No， 很丝滑。
7: 嗨，我是佳阳。
8: 嗨，我是蓝琪。

0: 好有年代感的 MIDI 哦，跟现在的 AI 音乐一比起来，觉得好有年代感。
1: 我还以为你要说AI 好难听。
0: 但这首歌好像是92年还是93年的歌了，我的妈呀！
1: 就那个时候，孙耀威还是很青涩，
0: 他叫小太阳还是啊？不是小太阳是。
1: 你说的是鹦鹉吧？
0: 不，当时反正他们会有各自的各种这个
1: 爱称外号，
0: 像林志颖叫小旋风，然后梁汉文，那不是梁汉文，还有另外一个台湾的，
1: 所以不要再想了，
0: 就是已经很老了，
1: 可能这首
0: 小太阳就变成了老太阳，或者他已经变成了黑洞，也不一定。
1: 但是他现在在直播间唱歌倒是超卖力，而且就是听他唱歌的人很多，而且我觉得他现在唱歌比以前唱的还好听了耶。
0: 他原来走的是偶像路线啊，我还记得唱片公司让他跟酒井法子然后组 CP。
1: 那酒井法子是美的，
0: 后来也就胖了呀，
1: 那美过嘛。
0: 但是他现在好像孙耀威维持的还不错，
1: 还不错还不错，就各方面就是也没有什么医美过度的那种痕迹
0: 啊。那可不一定，就是
1: 不知道，反正我觉得比较自然了，还是挺好的。
0: 没有变成老嫂子就是
1: 了。没有、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当你有钱的时候，你想变成老嫂子，有一堆人陪着你啊。月薪过万超过了80%的人，我不相信。
1: 这是某银行支行的行长说的，他说200万的存款是什么概念呢？99%的家庭一辈子都存不到这个钱。他说的应该是普通的、
0: 家庭。
1: 对。
0: 然后月薪10000在中国已经超过了80%的人。月薪10000不是存款10000，
1: 对，月薪10000，
0: 每个月拿10000，怎么可能啊？
1: 这个我不太信哎。
0: 超过80%的人，你知道中国就是一般的家庭，我觉得这个支行的行长是不是经常在刷小某书？我觉得下面这个，我上次还跟这个苏志在讨论，就是我说现在比如说什么家庭有100万存款的人会活得怎么样？他说你不信你看，你打开下面的评论，很多人都说100万算什么啊？我有几百万，我有2000万，就下面都已经开始稀里哗。我说这些人是就是看到即得到吗？就是
1: 因为打字不需要成本呐，
0: 我不知道这到底是为什么个什么样的心态。
1: 是，
0: 然后现在互联网动不动就月薪20000啊，然后觉得真的是智商堪忧。然后你真的去市场当中去看一看，就现在的这个实习生或者是正儿八经上班的这些上班族的工资是多少？
1: 其实倒是好像不过万了。
0: 不是不过万，我告诉你，基本上3000-5000的水平，
1: 对，
0: 真的非常低。
1: 是，
0: 最近有一个电影是井柏然跟孙千演的一个，演的一个什么广告的一个，然后作为 Mist and Mist 的主唱的那个女生叫什么来着？我忘了。她本身是广告业务员出身，然后她就在自己的这个视频号里面她说：“我不知道你们这个编剧是从哪儿得来的这个实习工资的，反正我进去是只拿了3000块钱。
1: 这个数据，请问是从哪里来的？
0: 真的是太夸张了。
1: 就能不能真实一点这样的一些剧？哈，就是
0: 我觉得
1: 我们看到很多剧，他们就是感觉编剧和导演能想象出来的，就是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好像就是那个样子了。
0: 我觉得他们是拿了多少钱啊？是没有过过普通人的生活吗？
1: 对，绝对没有过过的，娱乐圈怎么可能过过普通人的生活？
0: 然后还有就是我觉得我们的统计数据有些时候也太过那个啥，
1: 对，
0: 经常会看到什么
1: 什么存款是多少多少，
0: 或者是月薪又怎么怎么样，经常下面都是我拉低了全昆明市的水平吗？
1: 对，然后工资水平又是多少多少了，就是所以说咱
0: 们
1: 这个
0: 永远都在拖全人类的后腿。
1: 就像班主任说的，你们是我带过的最差的一届学生。
0: 老师，你是没有带过下一届会更差。这首歌送给大家。
1: 好，
0: 美错，美丽的错误，
1: 错的错误。

0: 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请站稳扶好，注意脚下安全，照看好您的儿童。
3: 你看，有个小孩趴在扶梯上，太悬了。
4: 这家长怎么不在身边看着啊？
3: 这么高的扶梯，万一没抓稳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4: 可不是吗？趴靠、攀爬、扶手带，随时有高空坠落的致命风险。
3: 不光是孩子，大人也别随意靠扶手带、探身子，梯级和扶手的缝隙还容易卡到肢体，隐患太大了。
5: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趴靠、攀爬自动扶梯扶手带，极易失去平衡，引发高空坠落、肢体卷入挤压等致命伤害。乘梯请站稳扶好，面向扶梯运行方向，切勿将身体探出扶梯外。儿童乘梯必须由家长全程监护，谨防意外发生。乘梯守规，平安随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2: 请站稳扶好，文明乘坐，祝您购物愉快。
6: 9-7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7: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9-7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月满中秋，礼遇双节，从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9-7月商城，每笔订单满399元可以立减50元啊，然后下单的直接抵扣来用啦。
8: 是的，活动期间的9-7月商城海量好物直接是开启了放假模式哈，日常刚需啊、双节礼品啊，全部都有，性价比是直接拉满的，囤节日好物超级划算，所以说趁着这个活动的时间来囤的话是非常爽的。
7: 而且一定要找一些单价稍微高一点的，它比较划算啊。我们今天首先要推荐的就是一个 Coach 的经典包包合集啦。那么这个 Coach 呢是大家非常喜欢的品牌啊，它有很多经典的包包，不用溢价，不用代购，599元起就能够入手高级的轻奢感，性价比直接拉满，30多种经典款式全覆盖，经典的这个老花色啊、纯色款啊，享有的都有啊。
8: 对，比如说像托特包，托特包容量就比较大，可以装水杯、雨伞都可以。水桶包就是那种很百搭的款式啊，手提、斜挎两种方式都可以，然后拍照又好看。还有什么菜篮子啊、马鞍包啊，反正就是小小巧巧的，拎起来就超级的减龄。
7: 而且呢，它的这个皮质细腻有质感，5金做工呢是非常在线的，经典款永不过时。多款的 Coach 的经典包呢，9-7月商城双节特惠，仅需599元起，而且现在可以参与每满订单399元减50的这个满减活动啊，最终到手呢仅需要549元。
8: 总的来说是非常的划算的哈。除了这个单价比较高的 Coach， 还有另外一个单价比较高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
7: 那么这个黑绷带面霜呢，它是以高浓度30%的玻色因为著称啊，再加上它有一个夜间修护的黑科技为核心，专门针对这个肌肤屏障的脆弱和垮脸等问题，带给你非常好的一款这个体验了啊。
8: 对，反正就是晚上睡觉之前大家就稍微涂厚一点，厚涂一层，相当于做一个睡眠面膜。第二天起来之后，你就会发现你的脸又润又紧致，素颜都是那种透透亮亮的啊，摸上去是光滑又细腻。
7: 这个黑绷带呢其实不用做过多的介绍，因为你出去外面去逛一逛街，你会发现各大这个商场的主大的海报都是它，对吧？
8: 对。
7: 那么我们今天所推出的这款呢是这个旅行款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一共是20 片啊，每片 1.5 毫升，是一个旅行章。那么九七月商城双节特惠到手呢是99元，99元20片，妈呀，这也太划算了，
8: 非常划算。反正你就装在包包里面，旅行的时候拿出一片来用，就是很方便的哈。
7: 是，也不会弄得到处都是，对吧？
8: 对。
7: 好，那怎么购买呢？大家微信小程序里面搜索“九七月商城”，数字97，愉悦的悦，进入到商城之后呢，就可以再看一看里面各种各样的东西，琳琅满目啊，都可以挑选的。
8: 是的，九七月商城，
7: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速递。
1: 这是一首关于夏日青春怀恋之歌，以抒情 R&B 为基底，嵌入了轻摇滚与梦幻流行，再配上黄霄云的动情嗓音与扎实的唱功演绎。他们有那些灿烂而明媚的青春记忆，而更侧重于普通人的关于那个夏天的遗憾。 FM 九七新歌速递诚意为您推荐黄霄云《留不住的夏天》。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九七一商场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约商场即可下单。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通弹回来。
1: 今天在九七一约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一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6: 嗯，我还挺喜欢听他俩聊天的。
7: 哎，你不觉得油腻的
6: ？No， 很丝滑。
8: 嗨，我是佳阳。
9: 嗨，我是蓝琪。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九七欢乐秀、我们接下来看这件事情不太欢乐啊、
1: 就让人觉得不太愉快啊。
0: 啥？
1: 就是关于亚运会这个事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哈？2026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开幕在即哈，但是呢，咱们中国代表团抵达之后呢，遭遇到了系统故障，导致6个小时在机场滞留，然后再加上当地呢不设传统亚运村，引发了住宿的争议。这个就不只是咱们中国代表团，其他国家也存在这个事情，所以说让这届赛事场外保障就成为了一个焦点。
0: 就是只管比赛，其他的后勤都不太好，是不是？
1: 就是目前来说比赛都还没有开始，谁知道比赛那个场地是什么鬼样子。哎呦
0: 你在激动啥？真的
1: 我鼠标掉了。
0: 妈呀，但是我觉得运动员的这个场上比赛的这几分钟可能要很长的其他的一些东西来保证他嘛，对不
1: 对？
0: 对，
1: 他要保证最佳状态。
0: 我看到张伯恒发了一条微博说12个小时饿肚子，这也太夸张了。
1: 是啊，就落地之后就一直没有办法，他那个系统就出故障，各种信息录不进去。然后
0: 但这个如果是比赛成绩出现问题可以怪谁呢？谁也怪不了，对吧？你不能说因为你们这一届的服务太差，所以这个分都给我加10分上去。大概也是没有。但是我真的遇到过这样的，我回想一下我上中学的时候，我们有一年考试就是这样。就是我们那个我还记得考的是地理，然后那年出的题太歪了，
1: 就太偏了，是吧？
0: 偏到真的是翻书你都很难翻得到。
1: 对，
0: 因为老师勾的重点考试的都在画横线以外的部分，
1: 是
0: 就很怪异。
1: 是，我也遇到过。
0: 然后呢我们那届好像还不是一个学校里面，是全市的统考，就全市的都用同一张卷子。然后我们那个老师为了这个回去很多学生不被打，就每张卷子加了10分。
1: 但是我想讲老师的10分也真的就是犹如星星之
0: 火。然后开那没有，你50分一加你就及格了呀、
1: 啊、就及格了，就至少好看一点。
0: 对、啊、
1: 是吧？
0: 然后呢这个开家长会的时候老师就解释说这个地理的这个卷子呢实在是出的太偏了，
1: 大家不要怪孩子、啊、
0: 老师也觉得这个、不太正常，就是不正常的这个、但是不得不说呢
1: 超纲了，
0: 我们班的学习委员是没有加分的时候就已经拿了100分。
1: 哇，那他很厉害。
0: 我觉得他是把整本书都背下来了，
1: 可能不止，他当年一定看了课外的一些教材，或者说是一些辅助的一些课本。
0: 还有时间看课外的？我也是，
1: 就我们那个年代就还好啊，我们那个年代小朋友不像现在这么
0: 卷。你是只看课外吧？我觉得
1: 啊，对。我抽箱里面放的都是课外书。
0: 真的是，
1: 就是你考课本上的我不一定知道，但是你考课本以外的我可能会知道。
0: 歪门学说，你真的是。
1: 但是好歹我能做出题来。你上哪儿说、
0: 哎、瞎编也能编出来。你别管我怎么样，我最喜欢做这样的题、
1: 啊、
0: 就是它不是有一个确切的答案、它是让我阐述的，
1: 发挥的那个。
0: 我上大学的时候在、虽然这个歌已经开始唱了，但是我可以再讲一下。我上大学的时候有一门课叫策划学，是我们一个老师来讲广告策划的。我们那个老师本身是一个非常厉害的老师，他自己开广告策划公司、但是因为这门课没有课本、然后上课的时候所有的学生都在听他讲案例，哇，笑得稀里哗啦，遇到什么样的客户，然后等到考试的时候那个题目那个卷子
1: 就傻眼，
0: 就完全无从考证。然后我觉得瞎编谁不会啊，然后我就自己在那儿写，写成了全系的第一名。然后更搞笑的是我在那儿觉得我在这儿应该画一个曲线图，我就画了一个图，那个老师过来监考看到我画那个图，其实他根本没画过，他就说我画过的图大家也要把那个图画上去。
1: 他这就完全就地取材。
0: 我都是说到底是谁蹭谁呀、
1: 这老师也太会了吧。
0: 但是
1: 其实你现在知道了吧，广告创意完全就是，
0: 对啊，
1: 就是
0: 你只要说服我就行了。
1: 对对，
0: 但是看着他给了我90分的情况下，我
1: 就
0: 原谅他，
1: 也就不计较了，是吧？人类真的很好满足，
0: 真的很好满足。有个叫飞的理由，我都快飞了。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3: 航天蓝。
4: 海军蓝。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3: 天使白。
1: 科研白。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4: 军旅绿。
3: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5: 消防橙。
3: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6: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8: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7: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9: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投篮，
8: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7: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8: 文明旅游
7: 也是美的风景。

0: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月满中秋礼遇双节，从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九七月商城，每笔订单满399元可以立减50元啊，然后下单的直接抵扣来用啦。
2: 是的，活动期间的九七月商城海量好物直接是开启了放假模式哈，日常刚需啊、双节礼品啊，全部都有，性价比是直接拉满的，囤节日好物超级划算，所以说趁着这个活动的时间来囤的话是非常爽的。
1: 而且一定要找一些单价稍微高一点的，它比较划算啊。我们今天首先要推荐的就是一个 Coach 的经典包包合集啦。那么这个 Coach 呢是大家非常喜欢的品牌啊，它有很多经典的包包，不用溢价，不用代购，599元起就能够入手高级的轻奢感，性价比直接拉满，30多种经典款式全覆盖，经典的这个老花色啊、纯色款啊，享有的都有啊。
2: 对，比如说像托特包，托特包容量就比较大，可以装水杯、雨伞都可以。水桶包就是那种很百搭的款式啊，手提、斜挎两种方式都可以，然后拍照又好看。还有什么菜篮子啊、马鞍包啊，反正就是小小巧巧的，拎起来就超级的减龄。
1: 而且呢，它的这个皮质细腻有质感，五金做工呢是非常在线的，经典款永不过时。多款的 Coach 的经典包呢，九七月商城双节特惠，仅需599元起，而且现在还可以参与美满订单399元减50的这个满减活动啊，最终到手呢仅需要549元。
2: 总的来说是非常的划算的哈。除了这个单价比较高的 Coach， 还有另外一个单价比较高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
1: 那么这个黑绷带面霜呢，它是以高浓度30%的玻色因为著称啊，再加上它有一个夜间修护的黑科技为核心，专门针对这个肌肤屏障的脆弱和垮脸等问题，带给你非常好的一款这个体验了。
2: 对，反正就是晚上睡觉之前大家就稍微涂厚一点，厚涂一层，相当于做一个睡眠面膜。第二天起来之后，你就会发现你的脸又润又紧致，素颜都是那种透透亮亮的啊，摸上去是光滑又细腻。
1: 这个黑绷带呢其实不用做过多的介绍，因为你出去外面去逛一逛街，你会发现各大这个商场的主大的海报都是它，对吧？
2: 对。
1: 那么我们今天所推出的这款呢是这个旅行款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一共是20片啊，每片1.5毫升，是一个旅行章。那么九七月商城双节特惠到手呢是99元，99元20片，妈呀，这也太划算了，
2: 非常划算。反正你就装在包包里面，旅行的时候拿出一片来用，就是很方便的啊。
1: 是，也不会弄得到处都是，对吧？
2: 对。
1: 好，那怎么购买呢？大家微信小程序里面搜索九七月商城，数字97，愉悦的悦，进入到商城之后呢，就可以再看一看里面各种各样的东西，琳琅满目啊，都可以挑选的。
2: 是的，九七月商城
1: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十五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
5: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6: 北京时间21:00 9:00 PM。
0: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6: 感受分分秒秒，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

感情终究是两个人的事，所以当我们一方在感情的世界里头变得非常的满足，而忽略了另外一方的感受的时候，一定会不平衡。这首歌唱的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来自苏慧伦，满足。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你是谁。其实很多歌描述的都是我们生活当中的那些细节，曾经说好的甜蜜，曾经说好的浪漫，最终会因为时间而变淡，最终会因为激情褪去而变得有些肝肠寸断。而当你回想当初的那些誓言海誓山盟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有一点后悔，当初许下的承诺实在太过于的随意。

说好的不后悔最终都变成了埋怨。其实更多的时候，我们需要的并不仅仅只是对方了解自己的真心，而你是不是也去测量了一下你对爱付出了多少。两个人的世界永远会有两种以上的可能，所以当我们拿出自己的真心还换不来别人的真意的时候，你是不是就应该想，这会不会就不是那个对的人呢？我喜欢这样的一首歌，很真诚，很浪漫，放我的真心在你的手心，希望这个世界上所有有爱的人都会遇到那个同样爱着他的人。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及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
2: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3: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4: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顿热乎乎的饭菜。
2: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5: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2: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6: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2: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7: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8: 交通91.8，平安贝贝。
9: 过积水路段之前，先把自动启停关了，万一在水里熄火了，自动启停会自己重新点火，发动机进水就直接报废了，保险公司还不赔。上车先关启停，养成习惯。
10: 应急常识365。
11: 暑假到来，各类涉水活动增多，湖泊、水库、溪流、网红水域看似休闲避暑，却也可能暗藏致命风险。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以下这些危险水域要警惕。
12: 江河、湖泊边，在江河岸边游玩时很容易滑入水中，长青苔的江河岸边很滑，即使会游泳也很难爬上岸。6月17日，安徽淮南网红景点天目湖，一名15岁女孩在拍照时不慎滑入水中，不幸遇难，令人痛心。湖塘、坑塘，一些水塘长有杂草，塘底也有淤泥，如果对水域不了解，下水游泳容易被水草缠住或陷入淤泥。海边，风浪大时，海浪的力量能把人拍晕卷走，一些海岸礁石光滑，或多满尖锐的牡蛎壳等，落水者难以自行上岸，救援难度也很大。7月19日，福建厦门一名5岁孩童在环东浪漫县海边溺水，所幸被及时发现，因抢救及时无大碍。
11: 暑期外出游玩，不翻越安全护栏，不在危险区域冒险，不做弯腰探身等危险动作。风景再美，远不及生命珍贵，切莫拿安全换出篇。
1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4: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5: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1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精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6: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 夜归人。

完全不一样的编曲方式，表达的却是同样的为爱执着。来自王若琳，我只在乎你。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你是谁？男人和女人在表达爱情的时候，也许方式是不太一样的。女人的往往比较含蓄，而男生的呢，可能就会来得比较霸道一点。听到这首歌，来自任贤齐，《只爱你一个人》。这是他在所有的这些专辑当中，我觉得我个人最喜欢的一首歌。当年演唱会的时候，他唱起这首歌，旁边的人都蒙圈，大概只有我一个人可以跟着全场合唱吧。来听《男人的温柔》，任贤齐。

0: 当我们再次回顾这些曾经为爱痴狂的情歌，又回想起自己年少轻狂的那些青葱岁月，你会不会觉得以往那些各种各样的爱恋，或者是各种各样为爱争吵，特别在乎争执不下的那些情绪和情感，现在想一想并不值得。我听到这样的一句话说，一个人的成长其实是否定自己的过去作为代价的。你是不是开始觉得曾经的幼稚，那些想法，那些举动，当我们有一天遇到了曾经的那个自己，你会不会也告诫他，并不需要那么的执着，也不需要那么的难过，遇见另一个自己。
1: 梦到在相遇地点

0: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0: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0: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3: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4: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5: 妹妹嫂嫂，
6: 91.8哈巴拉，压死的呀！
7: 你还耳朵倒进地听个？
6: 91.8哈巴拉。
8: 嗨，小妹妹，古代讲的十二时辰，我们现在是24小时，那个人的子时、午时、辰时这些，到底对应现在的几点钟啊？
9: 干得那么快，老哥，十二时辰嘛，就是每两个小时一个。子时呢是23点到1点，丑时是1点到3点，寅时是3点到5点，卯时是5点到7点，辰时是7点到9点，巳时是9点到11点，午时是11点到下午1点，未时是1点到3点，申时是3点到5点，酉时是5点到7点，午时是7点到9点，亥时是9点到11点。从子时起头，两个小时一个，转一圈吗？刚好24小时。
8: 哦，我们这下子时间对上了。现在晚上最关键的四个时辰，23点到凌晨7点。
9: 子时23点到1点，打精打灵，阳气刚刚冒头，必须睡的。丑时1点到3点，肝精打灵，肝血回流养肝，熬夜嘛最杀这一段时间了。寅时3点到5点，肺精打灵，气血重新分配，继续深睡。卯时5点到7点，大肠经打灵，起床喝杯温水，排便清肠道。
8: 上午三个时辰对应早点上班。
9: 是呢，辰时7点到9点嘛，胃经打灵，消化力最强。早点嘛，赶紧吃扎实的，米线、饵块都安排上。巳时9点到11点，脾经打灵，运化营养，办公学习效率最高。午时11点到下午1点，心经打灵，阳气最旺。吃完饭嘛，眯个15分钟，养养心神。
8: 然的啦，那记住时辰，就是记住身体自带的作息表了吗？
9: 总结的很到位。胃时下午1点到3点，小肠经打灵，吸收午餐营养；申时3点到5点，膀胱经打灵，多喝点温水，多排尿，适合运动；酉时5点到7点，肾经打灵，晚饭七分饱；午时7点到9点，心包经打灵，散步放松心情；亥时嘛9点到11点，三焦经通百脉，静心准备睡觉。
10: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忙碌与充实，有时候是两回事。结束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时光为眸，陌上未央，夜归人。

0: 这是来自蔡健雅的一分钟追悔。在这个世界当中，你经历了多少的日夜，而在这些日夜所做的决定当中，又有多少是让自己追悔莫及的，而这些追悔莫及的决定当中，爱情又占了多少。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你是谁呢？今天所听到的这些歌，在他们所有的专辑当中并不是主打歌曲。一张唱片有十首歌，并不是每一首都能够进排行榜，不过并不代表他们就不是好歌。告别了蔡健雅的一分钟追悔，我们要聆听到天后张惠妹我为什么那么爱你。同样张惠妹的好歌太多，这首歌你是不是还记得，是不是还留意过？
1: 看

对于像张惠妹这样参加歌唱比赛拿了冠军然后出道的歌手而言，作为一个少女团体的偶像组合，田馥甄其实一路的歌唱事业走得并不算那么的顺利。不过现在能够有太多的人去关注她音乐的本身，了解她的唱功，也是一件的确让人觉得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她的好歌也很多，不过在这里我要推荐的这一首歌却的确让人觉得有一点点的伤怀，很自我。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听，或者哪怕是在一个艳阳高照的中午，你也会觉得当这首歌曲的旋律响起，整个身边的氛围都变得冷了。我对不起我，来自田馥甄。

0: 9月18、9月20日，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看云花，品云咖，赏热植，尝浆果，饮云茶，跨界狂欢，一站逛五展，昆明花展，精彩不容错过。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2: 我也赶紧试试。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4: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5: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6: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5: 送亲友搞心意，
6: 送家人享美味。
5: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0: 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级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3: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4: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5: 北京时间22点整。
6: 10 o'clock。
7: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8: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结束了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

我不知道你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有没有留意它的歌词，因为短暂所以美丽，你是飘过窗的云，却停住在我的心里。这首歌曲来自孟庭苇，在他的很多很多音乐专辑当中，这首歌曲其实并不突出，不过每每在聆听到这首歌，我似乎又回到了自己最为青春的那个年代。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里，我是佳阳，你是谁？好的音乐还在继续着，表达这样的一种情绪，表达为爱付出永远停留在自己心里的这样的一些歌很多。不过下面我们所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辛晓琪的《悬崖》，却表达的是一种粉身碎骨的爱恋。这和我们平时所了解到的那种甜腻不太一样，情歌的另外一种也许会让你听得肝肠寸断，并不仅仅只是那么的甜甜腻腻。

0: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 有些孩子在坐车时喜欢把头伸出天窗吹风，一个急刹车脖子就断了。路上还有限高杆广告牌，伸出头去撞到就是大事儿。天窗只能透气，不能站人。
2: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夜归人。

人说，在这个世界上，无论你经历了多少的人，经过了多少的坎坷，也许你最终能够留下的就只剩回忆了。不过回忆当中的那些苦涩，也许成就了现在的我们，变成更好的自己。新感情旧回忆，来自蔡琴。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嘉阳。其实我们的每一个人生阶段都会有一个人或者一首歌词陪伴着我们，每当我们听到这样的一段旋律的时候，你会记起某一个年代的自己，可能会觉得青涩幼稚，也可能会觉得悔不当初。无论是哪一种，我都希望我们的音乐能够给你带来满满的幸福和快乐。

年少时听过的那些歌，流过的那些泪，最终都成为了我们生命当中最为宝贵的记忆。很多时候，当眼泪化成一首诗，也许会觉得很浪漫，不过读诗的人才知道，其中的苦涩其实肝肠寸断。很多人在歌曲当中找自己的故事，很多人在自己的故事里头寻找那首久违的歌。江洋的音乐世界就需要把这些歌赋予你最为真实的故事，不管流泪也好，或者伤痛也罢，更多的时候我们需要的是直面这一切，然后将其放下。我很喜欢这样的一首歌，温婉，有一点点的惆怅。孙燕姿，眼泪成诗。

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3: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7: 日前，全新一代智己 LS6 开启预售，定位中大型五座纯电 SUV， 预售价20.99至26.49万元，全系标配航空级全线控底盘、IMAD 高阶智驾包、CLTC 最长续航750公里，主打20万级家用智能纯电市场。近日，腾势 N8L 纯电版正式上市，定位大六座豪华纯电 SUV， 官方指导价29.98至32.98万元，搭载第二代刀片电池 ，CLTC 最高续航960公里，配备闪充技术，二排独立航空座椅，主打长途家庭出行。吉利银河战舰700开启预售，定位中大型插混硬派 SUV， 预售价19.98至38.98万元。基于原生新能源越野架构打造，轴距2900毫米，搭载 GASD 智驾系统，全车座椅通风加热，配备车载冰箱，兼顾越野性能与家用舒适性。方程 S 系列正式上市，包含方程 S 与方程 S GT 两款车型，定位中大型纯电轿跑，官方指导价23至28万元。

0: 供三厢列装两种车身，搭载云辇 M 磁流变悬架 ，CLTC 最高续航900公里，主打高性能智能轿跑赛道。感谢收听这一节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夜归人。

这是一首老歌的重新演绎，是你决定我的伤心，当然也是因为有你，所以才决定两个人的恋爱关系。如果说爱情能够给大家带来多少的伤痛，那一定曾经它就享有着多少的激动。而这样的一种最初的情感的触动和两个人最后分开的结果其实并不矛盾。如果给你这样的一个选择，明明知道最后一定会分开，你还会不会选择开始呢？我是佳阳，你是谁？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忙碌与充实有时候是两回事。结束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时光为眸，陌上未央，夜归人。

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深藏不露》。如果你和我一样经历了90年代中国台湾地区非常华丽的流行音乐的发展，你应该会知道这样一个组合，叫做煽风点火。这两个人非常有特点，一个特别胖，一个特别瘦，不过只出过2张唱片就消失不见了。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你是谁呢？接下来的这一段时间，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都是那些消失的组合。在马来西亚有这样一个组合，他们所发行的华语唱片在整个华人市场都拥有着非常好的口碑，无印良品就像他们的名字一样，都拥有着最温暖最质朴的声音。

我还记得无印良品在发行了他们的最后一张新歌加精选专辑的主打歌曲叫做他们都说我们会分开，没错，在发行了这张专辑之后他们就的确分开了。我记得有一次我在采访品冠的时候还特别小心，生怕当中会有什么八卦，一直不敢提光良的事情，不过他却很大方很自由的在节目当中畅聊他们曾经的合作。这大概就是作为我们旁人去看这个组合分开的时候多了那么一点点的小心思。好了，接下来的这个组合两个女生锦绣二重唱，她们同样长得不好看，不过在当年的中国台湾地区的唱片市场当中也是有着非常好的口碑。滚石唱片发行星期天不要见面。

是在华语乐坛当中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位置，而接下来的这样一个叫做纵贯线的组合也算是他们玩票了一大把，全部都是元老级的人物，他们组成了这样一个组合，开了一年的巡回演唱会，然后就宣告结束了。我们现在一起来回顾一下我很喜欢的这首歌，叫做《公路》。对了，还要提醒你，这个组合当中有张震岳、罗大佑、周华健还有李宗盛。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夜十二点。
1: 这里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各位晚安。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音乐广播。

0: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那么现在

0: 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3: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4: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3: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4: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3: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5: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0: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4: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5: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6: 服务员，点餐。
3: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纸林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6: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3: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0: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6: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0: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7: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8: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7: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3: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5: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9: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0: 好重啊，
11: 我帮你。
12: 德在传递。
1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0: 技术。
1: 准备。
2: 停，在跃动。
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4: 美，在旋转。
5: 大扫除啦！
6: 我来拖地，我擦黑板。
7: 劳，在闪光。
8: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9: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3: 妈，我上班去了。
1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3: 好嘞。
1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6: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3-2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17: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18: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16: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19: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97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1点。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科普节目《走进科学》。
1: 降降降，天天降糖，你的血糖稳定了吗？
2: 治治治，你的糖尿病并发症彻底好了吗？
1: 天天降糖，血糖忽高忽低，就是不稳定，并发症接踵而来，用了各种偏方良方就是治不好，各种心脑肾眼阻等并发症不断加重，甚至要了你的命。
2: 糖尿病真的治不好了吗？真的需要终身服药吗？
3: 脐流化糖疗法，漏瑜伽脐通课堂，找到了糖尿病治疗的捷径，破

0: 解了糖尿病久治不愈的难题。糖尿病要想彻底康复，就得打通全身细胞化糖通道。
1: 脐疗化糖疗法是王娜老师继承明代医学大家于团医学正传。

0: 药物顺着神阙穴通过全身经络气血打通细胞化糖通道，使其正常分泌，派送胰岛素，恢复自身挂糖本能，彻底告别并发症。
1: 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只需肚脐一贴，通过经络穴位给药，其中毒含有的植物提取物小分子、细胞活性素、活胰化糖因子能靶向直达胰岛，打通胰岛通往全身的细胞化糖通道，使其正常分泌派送胰岛素，恢复你自身的化糖本能。
0: 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绿色安全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只需肚脐一贴，让先天之嘴吃药，通过经络气血运达全身，一贴降糖，两贴稳糖，三贴恢复自主化糖，康复并发症。
2: 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祖传秘药降糖第一人，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第三代加强型研发人王娜老师。王老师，中医制糖专家，肚脐贴贴治糖尿病发起人、传承人，提倡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减轻患者负担，治糖尿病，号称当代良心医者。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独有祖传制糖绝活，只需肚脐一贴，打通细胞化糖通道，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注射胰岛素，不用手术，就能治好糖尿病。肚脐也叫神阙穴，它是人体生命最隐蔽、最关键的要害穴窍，是人体先天的第一张嘴，人体的百脉气血汇聚于此。为了便于营养吸收，胎儿全身的经络与血管都会与脐带相连，也就是说，肚脐与体内所有脏腑器官、血管、淋巴和内分泌系统都相连着，是治疗疾病的全新通道。即便脐带脱落了，肚脐的先天吸收功能也没有消除。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从根本上治好糖尿病两大绝招，第一绝，打通细胞化糖通道，化糖本能得恢复，贴于肚脐神阙穴，通过经络穴位给药，其内含有的植物提取物活胰化糖因子能靶向直达胰岛，打通胰岛通往全身的细胞化糖通道，使其正常分泌派送胰岛素，恢复你自身的化糖本能。血液中细胞外的血糖就像进了化糖厂，被快速分解转化成能量供细胞使用。第二诀，停针、停药、停胰岛素，远离病发，身体好。从植物中提取的小分子细胞活性素活胰化糖因子，它能被先天之嘴肚脐快速吸收，经由神阙穴周围密布的经络血管送达心脑肾眼足等全身组织器官，如同按住了全身器官发病部位的命门，对全身受损的组织细胞进行全面修复和养护。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脐通克糖，主要治疗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包括心脑肾眼足的损伤，如高血压、高血脂、脑血栓、脑梗、冠心病、心绞痛、心梗、心衰、糖尿病、肾病、肾衰、尿毒症、糖尿病眼病、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眼底出血、视神经萎缩、糖尿病足、烂脚、手脚麻木、皮肤瘙痒、四肢无力等。现在直播间电话已全线为您开通，如果打不进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购电话，电话请记好 400-855-2468 400-855-2468 400-855-2468。 下面有请中医制糖专家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第三代加强型研发人王老师。王老师您好。
3: 你好主持人。脐疗化糖无价宝，停针停药效果好，吃好喝好身体好，幸福生活乐淘淘。全国的听友们糖友们大家好，我是善心医者王娜。那么关于糖尿病和并发症的治疗以及并发症的预防啊，我们在用药手术方面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这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王老师啊，

0: 出谋划策，让你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就能够帮你把所有的问题都进行一个彻底的解决。那么在咱们这档节目当中呢，其他的病症我是不讲的，咱们唯独就针对糖尿病和所有并发症来给大家进行治疗。你像糖尿病所引发的心脑肾眼足神经皮肤的损伤我们都管。那说到治疗的这个话题了，很多糖友就说了，我们口服降糖药也好，扎胰岛素也好，这个血糖啊就是吃高不下，忽高忽低的，还经常出现低血糖的现象。那么还有一个最主要的情况是什么呢？不但说呀我们血糖控制的不好，糖尿病也把我们变成了一体多病了，还得呢天天吃药，甚至我都手术了也没治好啊，我就得在家待着了，我不能出门了，我生活正常的自理还不行了。所以说呀，这个糖尿病和并发症从治疗上来讲，我们一定要找对这个方法。大家伙记住啊，糖尿病不是说你吃多少口服降糖药，你扎多少单位胰岛素，你就能够把这个病给它治疗好的。你看吃口服药的大伙都知道了，双胍类啊，黄藓尿类，还有格列奈类，贝塔糖苷酶抑制剂类，还有赛唑烷二酮类，它不是在修复胰岛功能，而是呢像鞭打病牛一样在刺激胰岛。口服药不但说产生了耐药性，因为它毕竟是化学药啊，长期用的话还损伤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肝，也包括我们经常说的肾。那打的胰岛素呢，不管是动物胰岛素、人工胰岛素，还是呢胰岛素类似物，或许说短效的、中效的、长效的，都是啊你缺这种激素了你就得补，通过补你来调节血糖。那总结性来看，吃药打针没有一样是真正帮助胰岛功能恢复的，反而导致胰岛功能异常更加严重，包括胰岛素分泌不足或者胰岛素抵抗，就是说细胞对胰岛素的反应性降低了。那么即便是说我口服药这个降糖药啊加量了，说我打的胰岛素呢这胰岛素啊我也加量了，你说吧，肚皮都扎的全是硬疖子了，这大便呢都硬得像个小钢球，打的马桶那是当当响，甚至说呢三天两头的堵厕所，可是咱们这血糖指标啊还是不标准不稳定。那么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就是啊咱们的胰岛化糖通道堵了，而口服的降糖药打的胰岛素没有这个打通化糖通道的作用，那么你就是一辈子天天吃药天天打针，一辈子你也是治不好糖尿病的。那我们接着说并发症怎么来的，大家发现没有，就是你血糖降不下来之后才会有并发症。为什么？因为多出来的血糖变成糖毒了，你还排不出来，它就在体内呀。糖有个特性就是黏，你看咱们家的白糖它化了黏不黏呢？黏糊糊的，粘在哪儿时间长了那就像黑乎乎的沥青一样，你抠都抠不掉。那么它这个糖毒就会和血液当中的所有毒素啊拉帮结伙。你看咱的并发症都是大血管小血管微循环的问题，对不对呀？为什么？因为这个黏糊糊黑糊糊像沥青一样的糖毒啊，它可勤快了，它会随着血液四处游走，走到哪儿啊腐蚀到哪儿，哪儿就堵了，这一堵还能有好吗？咱们不就有毛病出来了吗？然后我们很自然的就去吃一些药，比如说啊，说我血压高我吃降压药了，心脏不舒服了吃药了，脑袋迷糊了吃药了，关节疼了吃药了，身上皮肤刺挠痒也抹药膏了，眼睛看东西不清楚了上眼药水了，就是说哪不舒服了有病了咱们肯定是治疗了。甚至说什么偏方啊古方啊大家名医的药啊很贵吧，哎，那就是贵咱们也用了，对不对？但是为什么没好？ 那大家伙想过这个问题吗？因为呀，咱们是糖尿病，你所有的并发症，那是糖毒堵塞了细胞化糖通道导致的。你第一件事儿，大家注意啊，我讲到这的时候一定要认真听，这是关键，这是重点啊。第一件事儿，你应该去打通细胞化糖通道。可是呢，以前所有的药没这个作用。况且糖尿病患者本身脾胃转化功能就差，你吃十粒药能发挥三粒作用就不错了。最可怕的是什么呢？糖毒是个大魔头，很魔性，你不专业你根本就对付不了它。就像同样是心脏黄闷堵疼，同样吃着治心脏的药，人家没有糖尿病的吃上就好使，吃几个疗程人家好了，没事了，不用支架。咱呢，刚开始也好使，可过一段时间呢没效果了，不好使了，然后你就得和药作伴了，天天离不了。你看是不，饭咱可以不吃，这个药你敢不吃吗？那么太多的糖友可听话了，就是坚持吃药，可是最后呢，你还是心梗了，你还是支架了。支架过后呢，无休止的抗血小板的药、他汀类的药、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或者是血管紧张素受体拮抗剂的贝塔受体阻滞剂的药，每个月还得多花好几百块钱。咱说实话，这还是幸运的。那么还有太多的糖友太惨了，救得不及时啊，心梗一下子就要命了。为什么？就是咱跟别人不一样，咱们体内有糖毒，那你的治疗必须比他们要多一个步骤。干嘛？就是要打通细胞化糖通道，化糖毒、清糖毒、排糖毒，要不然就这个病你没法去根儿。你看我一说到这，咱们老糖友是不是点头了呀？那么大家注意到没有啊，糖尿病和并发症要想彻底治好，有个关键是什么？对，就是化糖通道。在节目当中我讲了，作为齐辽化糖第三代加强型精品研发人，就是用它治好了太多的糖尿病患者。所以呢，我先后前往美国、德国、英国这些医疗技术先进的国家进修和学习，每一次升级都是为了更有效的打通化糖通道。所以说，这不仅仅是一款产品第三次的升级，更是我对糖尿病患者的一份承诺。那么齐辽化糖能够彻底治糖尿病，对于所有并发症还能够进行治疗和预防。为什么？第一，它专管；第二，它专业；第三，它特殊。首先说它别的不管啊，我给大家讲课五年了，我一直负责任的讲，我不是包治百病，什么病都治，我就管糖尿病，我只对糖尿病患者负责，而且强调彻底治疗。那第二，他专业，在全国范围内就他有活胰化糖因子，那是专业打通细胞化糖通道的，化糖毒、清糖毒、排糖毒的。那么第三，他特殊，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不节食、不忌口、不依赖，疗程短、见效快，通过神阙穴肚脐儿贴上它，80天就能够彻底治好糖尿病，治好所有并发症。齐辽化糖它是通过105味中药的一个组方。那在我行医的过程当中，我的恩师啊就曾经告诉过我说呀，你要想把这个糖尿病的患者让他在你的手中，你给他治好，你想成为一代名医，你想能够在治疗患者的过程当中做到一针见血的让他好，让他康复，彻底治愈，首先你的配方、你的选材咱们就不能偷工减料，宁可贵我们用野生的一两，绝不能用便宜的种植的半斤。所以啊，我就遵循恩师的教诲，齐辽化糖我呢在德国进修的时候又新引进了动态超临界流体萃取超粒技术，又添加了六味彩云之南的药材，进行了第三次配方升级和技术升级。那它现在是第三代加强型的精品啦。所以这里边专业打通细胞化糖通道，化糖毒、清糖毒、排糖毒的活胰化糖因子的作用就更强了，那整个的治疗 仅仅就需要80天，就80天的时间。所以说，不管糖尿病患者，你是10年的也好，20年的也好，30年的也好，你是吃药还是打胰岛素，你的血糖是忽高忽低还是吃高不下，那么你就把它贴在肚脐上，3秒钟就通过神阙穴吸收，3分钟就进入人体血液循环，类似脐带血中营养物质进入胎儿血液循环的方式，就能帮你把病治好。我们所有糖友用了之后，你看当天饮食调整，甚至有的当天饮食就彻底放开了，血糖呢当天降，3天稳，7天不波动，半个月不吃药不打针，把饮食都能够全部的彻底放开，那血糖呢也不波动，同时当天身上有劲儿了，睡觉也好了，嘴里呢也不干不苦不黏了，手脚暖和了，小便也正常了，晚上都不起夜了，像心慌胸闷呐、头昏脑胀啊，还有头晕耳鸣啊，关节酸痛，身体发沉等等吧，就是你身上所有不得劲的这些情况，当天必须都见好。为什么？因为活一化糖因子啊，只有它能够直接的一针见血的针对180万到200万的胰岛单位，进行了直接的活化再生换新呐、这就是胰岛贝塔细胞重新恢复了释放充足胰岛素的功能。所以我们该吃吃该喝喝，血糖还稳定，这不好吗？与此同时呢，咱们的血压、血脂、肌酐、尿酸、肝功、肾功等各项指标也稳定了，正常了。你看咱们老糖友都清楚，咱们治疗并发症为啥又好又快，就因为活一化糖因子，它和我们人体基因一致，你把它贴在肚脐上，它80道耳顿属于原子级别，能钻能破，3秒钟通过神阙穴，就是我们人体先天的第一张嘴呀，3分钟就进入血液循环、经络循环，那就好像鱼游进大海是一样的。它呢打通化糖通道，修复再生细胞，直接的化糖、化毒、化酸、化结、化瘀、化堵、化水，那么30分钟就能和人体自身的细胞完美融合，那对全身从头到脚心脑肾眼足所有并发症进行全面治疗了，多快呀。那共同调节了各个系统和细胞的生理功能，共同的维持人体的神经、消化、运动、代谢、内分泌、循环等等各项系统的正常生理活动。哎，就这样一来就80天的时间，所有并发症逐渐也就都实现了彻底的快治快好。所以说收音机前的糖友们，咱们讲了，你跑了多少家大医院，你找了多少的专家教授，你没有看好的糖尿病并发症，大家都可以通过全新升级第三代加强型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脐通克糖，你贴上之后3秒进行入药，全程就80天，无论多少年糖尿病，多重的并发症，都能做到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不依赖、不节食、不忌口，通过肚脐贴药就能够贴好糖尿病、贴好并发症。那么全新升级第三代加强型，咱们治疗更安全，你当天贴当天必须有效，我对每一位糖友负责到底，你就坚持用，咱们就实现一次性完全康复的效果，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所以呢，我们脐疗化糖被我们国家作为唯一的保密配方，糖尿病帮扶工程也把它列为了指定专用产品。就说这次活动原价7000多，现在1000多块钱就能一次性贴好糖尿病，一次性治好并发症，这是一次性解决化糖的问题，以后咱们身体健康了，谁还在这方面去花1分钱去买药呢？然后我们再看看没有用上脐疗化糖的糖友，你一天吃几样药，你打多少胰岛素，你又是吃药又是打针，一个月得多少钱，一年得花多少钱。咱说了，就这个降糖方面，这是最基础的消费吧，那就说这样的钱你还得花多少个年呢，它其实就是个无底洞，你心里都没底儿。而且你能保证说并发症不来吗？不多吗？不重吗？你敢确保自己以后不进 ICU 啊？说我眼病不会失明，说我呢烂脚丫子我不会截肢，说我冠心病高血压我不会得心梗脑梗，我不会支架， 说我带的呢有风湿类风湿了，颈椎脖子肩膀腰都疼，说我到最后不会关节疼到吃止疼药都不管用，你能保证吗？你要是保证，你呢就不用换，你要是不能保证，那你现在立刻马上必须要换上脐疗化糖。我跟你讲，你早早晚晚都得用它。为什么？指定专用了。就是说从现在起，除了吃药打针手术之外，糖尿病和并发症你要想彻底治好，首选新方法就是国家选举的首选产品脐疗化糖啊，全国首创，独一无二，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不依赖，绿色安全，快治快好，这就是它的特色。我希望今天第一次听到讲课的糖友们，这些一定要牢记的啊。那最后呢，提醒大家了啊，1000多块钱直接拿走80天老瑜伽脐疗化糖。现在我们帮扶资金产品数量越来越少，就最后一小部分，这次活动我得提醒大家要立刻结束了。那么还没有报上名的，咱们务必要抓紧时间，今天只有20位糖友可以1000多块钱直接拿走80天的用量，赶紧打电话去找健康管家去报名啊。那好了，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呢，就跟大家呀先讲到这儿，接下来我们接听全国糖友的热线电话。
1: 感谢王老师的专业讲解，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400-855-2468 400-855-2468 400-855-2468。我们接听第一位听众，您好。
2: 喂，
0: 你好
2: 啊，是王老师吗？
0: 你好，请讲。
2: 哎呀，王老师啊，您这个脐疗化糖啊，打这个电话是真不容易啊。
0: 嗯，好。
2: 嗯，我呢，我是石家庄的一个听众。
0: 嗯，欢迎您。
2: 对，我已经听了有个4-5天了哈。
0: 嗯，
2: 我听您介绍这个脐疗化糖啊，它这个是不用打针，也不用吃药，还不用手术，就一贴就能治病，是吧？
0: 对的，这是全新的脐疗方法啊。我们贴在肚皮儿上就能把糖尿病并发症彻底治好了。
2: 哎，
0: 所以它的特点是啥呢？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而且疗程短见效快，全程就80天的时间，糖尿病和所有并发症都能彻底治疗啊。
2: 哎，专门治疗这个并发症，
0: 对，
2: 专门治疗糖尿病。
0: 对，
2: 我感觉这省钱还少受罪呀。
0: 嗯，现在是有活动，咱们参加活动了，报名成功了，1000多块钱，80天的量直接拿走。
2: 对，
0: 要是没有活
2: 动
0: 的话，那可是原价7000多块钱，但是7000多也不贵，为啥？一次性投资，对不？再一点呢，这是第3代全新升级家庭型的了。我们是升级不加价，所以7000多块钱也不贵。但是咱说了，过日子嘛，精打细算。那赶上便宜的好时候，谁愿意多花钱呢？所以您是新糖友，把你的病情跟我说说啊。
2: 哎，我这就是听说这个活动嘛，因为我是想用用，因为啥？我呢，这都也是老糖人了。
0: 嗯。
2: 哎，药没少吃，这药那药的换来换去的吧。伤肝伤胃呀，我真的是对这个吃药打怵了。
0: 嗯，
2: 可是你不吃又不行啊。
0: 对，
2: 那餐前血糖老是11点多，11.89这样，餐后都16个多呀。
0: 嗯，
2: 哎，这吃了半天药，吃的现在冠心病也有了，白内障也有了，这并发症都出来了。
0: 嗯，
2: 所以说我也一直在琢磨着，就没有一个能治我这毛病的嘛。
0: 嗯，
2: 我这么一脐疗化糖贴肚脐儿。而且现在这个活动这么便宜，
0: 嗯，
2: 有1000多块钱就能买80天的量，我试试。
0: 嗯，想试一试，
2: 嗯，
0: 应该用不用了。胰岛素啊，从50几年开始一直到现在，降糖药呢，咱就拿2甲双胍来讲吧，国外进口到现在也应用有30多年了，但他们的功能呢，就是在降糖，没有针对受损的胰岛功能去进行修复，所以降糖药胰岛素需要一辈子依赖，说白了它不是彻底治疗的。那么现在为什么说糖尿病帮扶工程能把脐疗化糖指定为专用产品呢？什么叫指定专用？就是说以后除了吃药打针手术之外，糖尿病以及并发症你想要把它彻底治好，从现在起呀，时代进步了，首选新方法就是国家选举的首选产品脐疗化糖。而这个方法，你也知道了，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就往肚脐上这么一贴，对吧？ 为什么呢？脐疗在我们中国已经有3000多年的历史了，它是我们人体第一张先天之嘴啊。做胎儿在母体当中，从母体想要获得营养都要靠这个脐带，即便是我们出生之后脐带被剪断了，但是肚脐儿这个吸收转化的功能还是存在的。而我这个方法呢，你看脐疗化痰就是要启动肚脐儿神阙穴张嘴吃药的这个本能。那么这里边有105种的中草药的精华成分，只要贴在肚脐儿的皮肤上3秒钟就被吸收了，直接3分钟入血入经络这就妥了，30分钟就能到达全身需要治疗的部位了。所以糖尿病咱们直接修复胰岛了，并发症咱们化糖化毒化酸化结化水去修复受损病变组织部位的细胞了。好比说你的眼睛，你眼病是昨天得的今天找我治吗？你的心脏病你是前天得的今天了来难受了来想起王老师想要治疗了吗？不是的。为什么你眼病也治心脏病也治还是没治好？因为咱们跟别的病人不一样，咱是糖尿病的并发症，你前提先要把糖尿病治好，而且我们还比他们多了一个步骤，干嘛呢？一定要把这个糖毒糖垢给它找到，给它化掉，给它排出体外。所以你用的眼药你用的口服的这些心脏药有这个作用吗？没有。那你治疗上就应当来讲究什么呢？讲究专业。谁专业呢？就是脐疗化痰。因为啥？它这里有活胰化痰因子，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所以你这些并发症，我一块儿都能帮你治好。而且为什么又能成为叫首选指定专用呢？就因为不用一辈子依赖了。为啥？高科技新时代了，对不对呀？30年前你有智能手机吗？家里边能有个座机电话你就很牛了。到现在呢，你别说咱小年轻人吧，就咱们这帮60、70岁的老太太手里边不也拿个智能手机吗？这是啥？是不是进步啊？哎，所以咱现在呢脐疗化痰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贴肚脐儿就能把病治好了，这是时代科学进步，您就放1万个心准保没问题。
2: 我这听说现在剩了一少部分也不多了，你赶紧给我帮个报个名吧，我想试试
0: 想用一用哈。
2: 想用用尽快的治好吧，以后岁数越来越大毛病越来越多的是吧？
0: 对，眼病不治耽误了治错了最后的结果就是失明，甚至说我去手术了都不好使。为啥？不容易封口。再一点呢，心脏是大事儿，跟我们生命是息息相关。你看有的患者抢救不及时支架就过去了，那支架都不给机会呀，对不对呀？哎，所以你的决定是对的。你这样吧老同志啊，电话别撂，先让导播帮你做个登记，回头你再和健康管家联系，让工作人员早点安排送货到家。我为啥让导播帮你呢？因为咱们的产品包括帮扶资金呢就最后一小部分了，这个活动立刻结束，而你呢这个情况还比较危急，所以我先让导播帮你登记，就算帮你一把。我
2: 太谢谢您了。好嘞好嘞，
0: 好吧啊。
2: 哎，
0: 行，跟导播说话啊。好嘞
2: 好嘞好嘞，谢谢您王老师。
0: 再见。
1: 感谢您的反馈。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55-2468，400-855-2468，400-855-2468，598，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
0: 你好。
3: 我想，哎，是王老师吧？
0: 哎，我是王老师，你好。
3: 哎，你好，王老师。王老师啊，我是辽宁鞍山的。
0: 嗯，欢迎您。
3: 啊，哈哈，这个脐疗化痰呢，这个效果呀，我真的太满意了，没想到这个效果这么好。
0: 好。
3: 当初吧，你看看，就听你这个讲座，咱这个脐疗化痰呢是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而且是第三代的加强型的专病专治的药。
0: 对，
3: 哎，就这么的，哎，我听着就80天就停药，我这就这么看看吧，我就是买，就当初还抱着试看看的。
0: 原来买可是7000多呀，80天的。
3: 哎呀，你可是呗。但是我现在你要说到这儿，王老师啊，我还真一点都不后悔。
0: 对，
3: 因为啥呢？虽然七千多，但是它这效果吧， 你看我这个得糖尿病十多年了，我这十多年了不仅是7000多呀，
0: 是，
3: 那你说那个
0: 多少个7000多呀？
3: 那还对，多少个7000多呀？
0: 对，咱就说最基础的，吃的降糖药，打的胰岛素，你们都拿计算器算算，这一年得多少钱？
3: 可是呗，
0: 是吧？
3: 要
0: 那还治不好呢。
3: 哎，真是这样，哎呀，真是的话，现在吧，你看看。我就感觉到，要不就上来，我要感谢您，也感谢您这个西来化糖的，因为啥呢？你看我今年呢，你看都72了，哎，这是说话得了糖尿病啊，这都10多年了，哎呀，快有17、8年这样了吧？
0: 哎呦，小20年了，
3: 那可小都20年了呗。那时候吧，血糖高，哎，餐前都11点多，11.34这样吧，餐后得17、8个那样。
0: 并发症都有什么了？
3: 哎呦，那时候啥呢？我跟你说，哎呀，尿蛋白呢是尿蛋白呢是2个加号。哎，那个尿糖就是3个加号。
0: 哎呀。
3: 哎，晚上啊总起夜，哎，起夜以后呢，完了还尿不了多少，去了以后吧，半天尿不下来尿啊。我尿那个尿吧都是带那个泡沫的，哎，完了味儿还大。
0: 对。
3: 浑身吧没劲儿，腿发沉，哎呀，浑身还刺呢，哎，后来现在不行了，这胰岛素这不行，这干脆就后来就吃点，刚开始吃点二甲双胍，后来吃点，这不行，吃药不管事儿，就是打胰岛素，后来打到42个单位胰岛素，那时候你说虽然胰岛素打了，但那并发症控制不了啊，
0: 对他不管并发症啊。
3: 对，他就不管了，并发症呢。就这么的，哎呀，我就开始呢，你说这家就不行了，就换药吧。哎呀，这一看后来呢，哎，正好，哎，听到你那个西来化糖，哎，这个不错，不打针不吃药。完了以后，我说就试试吧，跟老伴一商量，老伴说你就是不行就买点看看吧，哎，一个完整周期的，就这么的，我就买。
0: 实实
3: 在在的话，对。哎，这一买以后吧，这用上了，我现在看见了，真是又快又好。而且吧，见效还挺快的。
0: 对。
3: 你看我用上当天以后，哎，我就感觉到吧，就身上就感觉到，就人呢就感觉到有精神头了，身上有劲儿了。哎，你看看这用了将近几天以后吧，哎，晚上起夜吧，哎，这个毛病吧就缓解了。就是哎，这我就看看这不错，哎，用了将近20天左右吧。我就讲上胰岛素呢，就逐渐你就不打了。哎，那咱还老伴还有点说不打了，那个能不能升高啊，或者咋咋地？哎，我这意思，看胰岛素不打了吧，血糖啥的吧，哎，还逐渐的吧，还平稳下来了，血压也下来了。
0: 好。
3: 哎，那个时候吧，20多天的时候，那个时候血压已经接近就是140，哎，低压85了。
0: 太好了，心脑安全了，肾负担也小了，
3: 对，用到40天左右，哎，腿呀、就消肿了，哎，到医院一查的那个酮体也没有了，尿蛋白吧也没有加号了。
0: 好，
3: 哎呀，真的就身上呢就感觉到轻松了，
0: 可轻松了，
3: 你看看吗？腿也不像以前那么发沉了，
0: 对，
3: 哎，就感到整个人呢就好像，哎，就这个活的好像都有那个奔头的那。哎，对，
0: 你说想上哪抬腿就走，跟老伴儿在超市买点米面油啊，我能扛回来，对不对
3: 呀？哎
0: 呀，
3: 你说对，真的，你看我昨天吧，我测了一下，哎，我测了一下血糖，哎呀，餐前是4.3，餐后呢是6.9。
0: 太好了，哎，那您现在吃饭怎么样啊？
3: 哎，吃饭现在饮食也放开了，
0: 很好。
3: 哎，你说吧，完了以后呢，晚上也不起夜了。就整个人就像你刚才说的，就好像是哎呀变了个人似的了。
0: 您现在晚上睡眠怎么样啊？
3: 哎，睡眠也好了。
0: 大小便通畅不？
3: 哎，行了，就尿尿吧也顺畅了，也不起沫了，你说呀？
0: 大便正常不？
3: 哎，这都正常。
0: 都正常。现在手脚热乎呗？
3: 哎，这不像以前的手脚冰凉的。 你看现在吧，瞧瞧也热乎了，就感觉到血脉好像就畅通了那种感觉似的。
0: 糖毒一清，所有毒素一清，微循环都通畅，那手脚肯定热热乎乎、暖暖乎乎的。就说冬天了，咱家暖气啊不咋好，咱也不怕冷，对不对呀？这多好啊！你现在觉得眼睛明亮不？耳朵怎么样？听东听声音怎么样啊？
3: 你看看，你就说吧，我跟您交流，我自己那个感觉。就整个就年轻的那种感觉，就像您
0: 挺好挺好，
3: 真是这样。
0: 哎，
3: 确实好，
0: 你满意
3: 就
0: 好。
3: 这咱实事求是讲，我真的满意。
0: 满意就好。
3: 我今天打电话吧，王老师，我除了感谢您之外吧，你看看我现在这个停药这么就都这么长时间了，又没这也没反复没反弹。
0: 不会的，您放心，永远健康啊！这个病不会回头，您放一万个心啊。
3: 啊，那是，我现在是放心了。我就要吧，就这样，我还是啥的呢？就给我这不说听说有活动吗？1000多块钱，这80天的康复量，哎，刚1000多块钱。刚才我说的，我那想买7000多呢。所以说我就会在我侄子吧，一看我用的挺好，哎，他呢这玩意也想用，哎，我说你要真要用的话，你就现在正好，都是现在有活动。刚才你看我那啥，现在1000多块钱，就是80天。
0: 现在里外里可差6000多呢。我这6000多省下来咱干啥不好啊？你这么的老先生，电话别撂，让导播帮忙给登记一下啊。如果亲属想要用啊，你听我说啊，真得快点儿。因为啥呢？咱们的资金呢，包括产品呢，就最后一小部分了，活动要立刻结束。啥叫立刻呀？那叫1、2、3马上，说停就停，说没就没。所以电话别撂，让导播帮忙好不好啊？
3: 那行，王老师，不亮不亮，
0: 你好好保养身体啊！我祝你永远健康啊！好嘞，
3: 谢谢，
0: 就到这儿，
3: 好，我等一会儿，
0: 好，再见，
4: 老瑜伽脐疗化痰疗法，奇通课堂，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不用注射胰岛素，只需肚脐一贴，治好糖尿病。自上市5周年之际，已康复千万患者，得到广大患者的一致好评，获得了糖尿病帮扶工程的认可，被评为糖尿病帮扶工程指定专用产品。为庆祝这一光辉时刻，现举行大型惠民补助活动。
5: 活动期间，糖尿病帮扶工程直接补贴75%的药费，原价完整康复量80天的老瑜伽脐疗化痰疗法需要7000多块钱，现在仅需1390元。您没听错，完整康复量80天老瑜伽脐疗化痰疗法现在就需1390元，仅需80天平糖稳糖，停药停胰岛素，快速康复并发症。此次惠民补助活动，补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2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此次活动力度，望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1: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55-2468，400-855-2468。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0: 你好，
6: 王老师，你好
0: 啊，你好，请讲。
6: 王老师，跟你汇报好消息来了。
0: 哦，咱家老糖友了，欢迎啊。
6: 啊，哎呀，我家是天津的。这脐疗化痰啊，我没想到啊，这效果这么快，这么好啊。当初吧，我就抱着试试态度，买了40天的脐疗化痰。
0: 买一半。
6: 哎呀，如今啊，如今才用26天。哎呀，这短短26天呢，我这血糖平稳了。我这糖尿病的病情也好转了。
0: 必须得有这效果呀。脐疗化痰干啥呢？就是让你们彻底治疗，他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必须得好使，对吧？不然的话，你看糖尿病帮扶工程为什么把它列为指定专用啊？那可是非常了不起的。就是说，咱要想把糖尿病并发症彻底治疗好的话，从现在开始就是首选新方法，国家选举的首选产品脐疗化痰，你就得用它，因为它是专业的。对吧？好了，
6: 就是，
0: 说说情况。
6: 我今年56岁了，我这个糖尿病吧，得有6-7年了。哎呀，这血糖啊，始终就不稳了。餐前吧就10点多，餐后都14点多。我吃2种降糖药呢，我吃那个二甲双胍，还有拜糖平。
0: 多大的副作用啊！
6: 是啊，
0: 血糖降的还不标准。
6: 不标准。 哎，这并发症啊，还是接二连三了出现
0: 了。那肯定是没发现吗？并发症这个毛病，甭管心脑肾眼足皮肤神经啊，都是血糖降不下来之后，为啥超标的部分变成糖毒了？就这毒、那一般的药可对付不了啊，所以并发症一旦来了、那就像在超市排队买鸡蛋似的啊，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是不是？
6: 是啊，你说我这高血压，这高压都达到170，低压都110呀。
0: 降压药吃上呢？
6: 哎呀，降压药吃上吧，它效果也不那么明显吧，还得140-145那样吧。
0: 难受不？
6: 哎呀，成天天晕地转呀、迷迷糊糊的呀。
0: 那能干啥呀？
6: 哎，啥都干不了，就是一犯病，只能就躺在床上，动弹不了。
0: 对，所以我说嘛，有很多糖友都是出门都出不了了，再严重的甚至都生活不自理，对吧？没说错，是不是？
6: 哎呀，还导致现在动脉硬化，记忆力不好，手脚麻木啊，皮肤这瘙痒刺痒啊。挠那破口都不愈合呀。
0: 我问你个问题，为什么皮肤痒知道吗？我举个简单例子，蚊子叮个包刺挠不痒不？为什么？毒水。那咱们糖尿病患者为什么身上有皮肤瘙痒、不也是毒水吗？什么毒呢？糖毒。你看正常人他没有皮肤病的，哪有身上刺挠这抓抓那挠挠这抠抠的，有那个动作吗？他没有。对不对呀？
6: 对。
0: 所以你看糖尿病有并发症，你治疗不得专业的用专治糖尿病的产品吗？你用一些这个什么哪怕激素的药膏你抹上它都不好使。对不对呀？你心脏病他吃那药好使，你吃就不灵。你降压药吃上了，人家血压怎么稳当呢？你怎么就下不来就难受呢？是不是？咱比别人治病多个步骤，就这糖毒必须化掉啊。
6: 是，你说王老师这跟病秧子似的，浑身没劲儿啊，干点活就出虚汗呢，晚上睡觉还盗汗呢。
0: 您看看。
6: 后来嘛，不就听咱这七料化糖吗？这就像你说的，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啊，一贴就好啊。另外一听专病专治，专门治糖尿病的。
0: 对。
6: 这么的我就买了40天的那个那什么七料化糖了。哎呀，当天贴呀，当天就见到效果了呀。
0: 必须得呀。
6: 哎，用上一天之后吧，我这皮肤瘙痒哎就缓解了，不那么痒了。
0: 好。
6: 哎，身上吧感觉有劲儿了，有点精神头了。
0: 挺好。
6: 啊，用到第5天头上的时候吧，我这血糖啊正常了。
0: 5天血糖正常。
6: 餐前是5点多，餐后7点多呀。
0: 很好。
6: 再用吧，接着用吧，用到20多天的时候，我这个糖尿病的药我都停了。
0: 降糖药都不吃了。你说你的肠胃多清娇啊。这肝肾的也没负担了。
6: 是啊，我这血压也正常了呢。血压是135，低压85，
0: 这回就得劲儿了，对吧？
6: 哎呀，不晕不迷糊了，这皮肤啊不痒了，这手脚麻木还减轻了呢。
0: 它肯定好啊，因为糖毒被我们活化糖因子找到了，化掉了，清理了，血液慢慢的都干净的，它流到哪对咱们细胞来讲它都是营养。你现在觉得眼睛清亮不？脑袋清亮不？心脏啊，喘气儿、呼吸啥的顺溜不？包括咱吃饭是不是觉得嘴里都有味儿了？哎，手脚热乎的吧，身上轻巧的吧，对不对？这就是血干净的状态呀。你想想，你没得糖尿病之前啥样？健康的状态，
6: 换一个人似的。
0: 对了呗，所以这20多天用的挺好的，你还得继续用。你要想把它彻底治好，你听我的，80天必须用完，能做到不？
6: 肯定能做到。
0: 那行，还有别的问题吗？
6: 哎，王老师，你说我这回好不容易选对药了，我是心思吧，我一听咱活动1000多买80天完整量嘛，这个赠品嘛只剩最后一小部分了，哎，立刻结束了，我就着急了呢。我吧，
0: 你定着急的，
6: 马上想再订上一份。
0: 好，你这样啊，话不多说了啊，你再补订40天的就够用了啊。因为这是全新升级第3代加强型的精品了，跟第2代、第1代还不一样。我们做了技术升级，做了配方升级，所以呢，把治疗周期缩短到了80天。为什么能够这样？因为它呢，你看我国外引进的技术啊，就让活胰化糖因子打通化糖通道，那化糖的能力呀、更加强劲了，所以咱们的治疗效时间呢就短了。效果呢就快了，就好了，就这个概念啊。 别的不讲了，电话别撂，导播帮你登记，再补定40天的就行了，好吧？
6: 哎，行行行，王老师，我听你的。
0: 哎呀，别客气了，祝你健康啊！好，再见。哎，
6: 再见。
1: 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55-2468，400-855-2468，400-855-2468。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0: 哎，你好，啊，
7: 王老师，
0: 欢迎
7: 你，
0: 欢迎欢迎，
7: 哎，
0: 哪里的朋友？
7: 我家是内蒙包头的。
0: 内蒙的朋友，欢迎。
7: 哎哎，谢谢王老师啊，
0: 嗯，
7: 王老师，我那个提料化糖啊，我大前天订的，
0: 嗯，
7: 我享受到优惠，这个享受到这个活动了，1000多、80天这个完整康复这个周期，这个哈，我参加上了，
0: 嗯，
7: 但是我听说现在呀，活动一小部分马上结束了，之后这80天的量能涨到原价涨到7000多，
0: 嗯，
7: 这差6000多块钱呢，我着急。
0: 你着啥急呀，啊？你报上了就等着呗。咱是早报、早送、晚报、后送，不带差的啊！
7: 啊，我就着急啥呀？我说我能不能参加这个，这能不能享受这个优惠了？
0: 啊啊，明白了。你说怕活动结束了，那就得7000多了，那我可拿不起这个钱儿了。要1000多，我轻飘的，是不是？你放心，你报名时候，
7: 啊，
0: 该多少钱就多少钱呗。啊，
7: 啊，那行，
0: 这不带差的啊。
7: 那我放心了。
0: 嗯，放心了。还有什么问题？
7: 哎，我是内蒙包头的李桂芝，我听这个
0: 李
7: 提疗化糖，李桂芝，
0: 嗯嗯，
7: 提疗化糖啊，它不打针，不吃药，还不手术，一贴就好。
0: 对，
7: 我想快点用上啊，让我
0: 快点用上啊，嗯，我先看看你的病情啊。
7: 哎，行，我是啥呀？我是糖尿病吧，是多少年了？反正也说不清楚。
0: 嗯，
7: 这个咋的？我今年68岁，我现在血糖啊，餐前是11.5。餐后呢是16.5，
0: 嗯，
7: 哎，
0: 吃药呢，打针呢？
7: 这是降糖药，2甲双胍不行，血糖不稳，后又打了24个单位的胰岛素。
0: 那你这血糖也不达标啊？
7: 不达标，还不但不达标，
0: 嗯，
7: 还不行，还出现并发症了呢。
0: 嗯，都有什么？
7: 眼睛看东西模模糊糊的，总像那个有那个小苍蝇膀子、蚊子膀子就这样的模模糊糊的。
0: 嗯，糖毒已经进玻璃体了，腐蚀了啊。
7: 哎，而且记忆力也不好，
0: 嗯，大脑受损啊，就是说大脑神经细胞缺血缺氧，遭受到糖毒的损伤，现在功能下降，所以呢，现在呢多多少少有着轻度脑萎缩的现象，那么就会记忆力呀、反应力呀、判断力呀就大不如从前了，就说白了，
7: 嗯，
0: 我有点老糊涂了。
7: 哎，对
0: 对不？
7: 这哎，这心里头啊难受啊，
0: 怎么难受呢？
7: 就是哎呀，就发闷，完了还怕生。你有点声音，有点动静，最简单就手机来电话了，给我吓得一哆嗦，钥匙啊掉地下了，吓得我那心半天扑通扑通的。
0: 那你这有点心悸的症状了啊，就是说心脏的2/2、3/3，有点关闭不全，有反流现象啊。
7: 然后企业，
0: 嗯，平时疼不疼啊？心绞痛有没有？
7: 有，
0: 也有心绞痛。哎呦，心血管还狭窄。
7: 哎呀，
0: 要是发生心绞痛。要是说10天半拉月来这么一回，
7: 啊，
0: 那心脏血管狭窄35%以上，你要说天天来天天来，那起码堵一半了，那就很危险，
7: 啊，
0: 很达到75%的程度，必须放支架。放个支架多钱？遭多少罪？往后还得一辈子吃那些药物，我都给大家讲了，我就不重复了。所以来讲，我也明白了你为什么着急了。第一个，
7: 嗯，
0: 怕钱啊。
7: 对，
0: 就想1000多块钱用80天的提疗化糖。第二个，我现在太难受了，我听人家说当天血糖就降了，当天饮食就调整了，我也着急了。
7: 啊，
0: 我还听人家说呢，睡觉好了，小便好了，身上有劲儿了，头也不晕了，心也不慌不闷，身上也不难受了，我也想这样。
7: 嗯，
0: 你这么的同志，李桂芝名字我记下了，
7: 哎，
0: 等老师下课之后，
7: 嗯，
0: 啊，包头的我记下了，下课之后我帮你催一催，争取12小时之内叫你用上，因为你心脏不好，像这个天气，
7: 嗯，
0: 这个季节，那糖尿病、心脑病犯病的啊，加重的、遭罪的，
7: 嗯，
0: 可多了，所以我得先让你用上，放心吧。
7: 好
0: 不？
7: 哎，那好的，
0: 嗯，
7: 谢谢您了。
0: 没事没事啊，好了，先到这儿啊。
7: 哎，再见。
0: 好，再见。
7: 再见。
1: 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855-2468，400-855-2468。 2468 400-855 2468，迎接下一位。您好。
8: 哎，王老师您好。
0: 欢迎您。
8: 哎，王老师啊，这个七疗化痰啊也是真好啊，这真是啊，不用打针也不用吃药啊，也不用手术了，这么一贴就能把糖尿病给贴好了，你说。
0: 对呀，全新方法
8: 呀。
0: 七疗化痰疗法被誉为糖尿病治疗领域的奇迹。

0: 嘛啊。
1: 嗯，哎呦，当时吧，我就是买了80天的这个完整的康复量，我现在
0: 花多少钱？
1: 将近7000块钱吧，
0: 啊，原价买的哈。
1: 对。
0: 啊，7000多也不贵，因为啥？你们现在用的都是第三代全新升级加强版的了，所以呢，咱们是升级不加价啊。那7000多块钱也不贵，嗯。
1: 哎，我就是冲这个第三代加强型来的。
0: 嗯，好好。
1: 哎，但是吧，那个你看，我这真没想到，你说这效果吧，哎呀，这么好，我刚用73天，到今天，哎，哎呀，现在。我的血糖啊可平稳了，
0: 嗯，
1: 并发症全都好了，
0: 都好了，
1: 哎，
0: 太好了，
1: 真是像说的那样，
0: 表示祝贺，嗯，
1: 祝贺，哎，真像说的那样啊，疗程短见效快，哎，你看吧，
0: 嗯，
1: 我69了，我这个糖尿病得16、17年了，
0: 嗯，
1: 哎，
0: 50来岁就得着病，嗯，
1: 哎，这血糖吧一直是那么居高不下，
0: 嗯，
1: 哎，那时候是餐前12.6，餐后19.6，快20了都。
0: 嗯。
1: 打胰岛素打48个单位的。
0: 哎呦啊！
1: 后来吧，那个并发症吧，也接连的也都出来了。
0: 嗯。
1: 眼底出血，血压也高了。
0: 嗯。
1: 嗯，便秘、失眠，还有那个记性吧也特别差。
0: 嗯。
1: 后来吧，你说完了还得脑梗了呢。
0: 脑梗了。
1: 哎，对，哎呀，落下的后遗症吧不算那么太重，但是也不行啊，走道费劲了，脚抬不起来，
0: 哦，脚抬不起来，俩腿都这样吗？还一边啊？
1: 一边，左边，
0: 有点半身不遂。嗯，
1: 对对对，就是半身不遂。
0: 嗯，血压高带的呗，
1: 胳膊吧
0: 我没说吗？糖啊它黏呐，它像沥青一样，呼哪哪就堵，这一堵可就不好了。你刚开始就是血液有垃圾，血管有硬化，肾脏代谢也不咋好，所以呢血压就高了。这血压高了之后，血管有压力了，血流的油慢了，再加上糖毒，你看你瞅瞅你那血糖，最后都48单位胰岛素都加上了，血糖多高啊，超标的，我没说嘛，就变成毒啊。
1: 嗯，
0: 然后它特别的魔性，它呢就和血液里边这些什么高血脂嘞、血小板嘞、自由基嘞，
1: 嗯，
0: 啊，还有死亡的红细胞膜嘞，他们就是好朋友啊，
1: 嗯嗯，
0: 拉帮结伙，最后就形成栓子，堵哪儿？堵脑袋，脑血栓，两处堵塞以上叫脑梗，要是堵在腿的下肢静脉呢，那不就变成下肢静脉血栓吗？堵在肺，肺栓塞，堵在脾，脾栓塞，堵哪儿哪遭殃啊？谁遭殃？你遭殃。
1: 对对，
0: 对不对？
1: 哎，
0: 然后你就治吧。
1: 哎，
0: 你说这么多年，你是昨天得病，今天找我呀？没少找人治，但就是治不好。
1: 是。
0: 知道为啥不？因为第一步必须要把糖毒清了，第二步要把化糖通道给它打开了，咱这个问题才能解决。
1: 嗯，
0: 谁能解决？没有别人，必须是脐疗化糖。因为他就是专门针对这个研究的，而且升级到第三代了，就80天，咱就好利索的。嗯，好了，这回老师看看用上之后多长时间血糖啊、并发症啊开始有好转变化的。
1: 我就贴了一天嘛，我就感觉这身上哎有点劲儿了，好像，
0: 嗯，
1: 哎还有精神头了。
0: 嗯，
1: 哎，
0: 血糖降下来没？
1: 血糖下来了，
0: 当天降下来啊。
1: 那个，哎，那个血糖是餐前好像是9点多吧，
0: 嗯，
1: 餐后是10不到13个。
0: 你看看，原来12降到9，
1: 啊，
0: 餐后原来19降到12，
1: 啊，
0: 这效果明显不，
1: 啊，
0: 快不？
1: 快，起夜吧，那个也比以前也少了次数。
0: 嗯，
1: 用到10来天的时候，这血糖基本上就可以说是正常了。餐前是5.5，餐后10.6、10.7这样。
0: 这回高兴没？彻底放心了吧？
1: 哎，可不是吧。后来我这不接着用吗？这越用越好啊。
0: 嗯，
1: 完了那个场外那个指导健康指导老师啊，
0: 嗯，
1: 完了那也人真细心，哎，你就是那个告诉你饮食怎么注意，饮食啥的吃啊，
0: 嗯，
1: 还有这个药啥的怎么用。
0: 嗯，
1: 就是那个胰岛素吧，你就试着，哎，根据你的血糖情况，你试着一点一点的看看停的看看怎么样。
0: 啊，最后都停掉了。
1: 哎，我一看这一停了几天之后，
0: 嗯，
1: 没啥事儿，哎，我就这回也不打了。
0: 彻底放心了。
1: 对呀，啊
0: 嗯，
1: 哎呀，我那个血压也好了，血压高压130，低压85。
0: 嗯，没问题。
1: 哎，等到贴到一半的时候吧，40多天嘛。
0: 嗯。
1: 哎，就跟那个。

0: 眼底出血，那个血块，我估计可能是都吸收了，它不挡着眼睛了。
1: 啊，眼睛看
0: 东
1: 西透亮了。
0: 对呀、
1: 啊。黑影啊，像锅盖呀、啊，啊，像锅底儿啊，就这些个感觉都没有了，对不对？
0: 是。
1: 嗯。
0: 手啊，脚吧，哎，慢慢的就感觉吧，比以前灵活点了。哎、
1: 哦，后遗症都开始好。嗯。
0: 哎，说话呢，别人吧也能听懂了，那时候就是。
1: 嗯，
0: 不是说不出来，就是说不清楚，
1: 嗯、
0: 有点呜了呜了的。哎，这个说话别人能听懂了，
1: 能、
0: 哎就是、
1: 非常清晰，很好。
0: 嗯、哎，你看我现在用到73天了呗，
1: 嗯、
0: 这还有一个礼拜就贴完了。
1: 嗯，
0: 我感觉现在我是全都好了，
1: 全都好了。
0: 你看吧，
1: 啊，
0: 血糖吧，餐前是4.5，餐后是7.3。
1: 好。
0: 嗯，血压呢是高压125，低压是80。
1: 好。
0: 哎，现在吧，这记性也好了，哎，有啥事都能记住，
1: 嗯、
0: 不像原来你记不住，我还总忘。
1: 嗯，
0: 昨天吧，我就是，那下楼出去，正好那块自行车在那放着呢。
1: 嗯，
0: 我寻思我试试看看我能不能骑。
1: 嗯，
0: 哎，你还真别说，我这骑自行车慢慢的还真没事儿。
1: 哎呦，哎呀，这说明肢体的平衡能力，还有呢肢体的运动功能都恢复正常了。啊，
0: 是，
1: 就自行车，你别说咱正常人啊，就是岁数稍微大一点都不敢骑，他迷糊，他怕摔倒。但你看，你通过治疗之后，你都敢骑自行车，骑得还挺稳当，安安全全的，这就展示出治疗的成功了，非常好。
0: 是，哎，
1: 挺好。
0: 我寻思吧，我想吧，那个王老师，我想再接着呢用段时间，这不正好有活动了吗？1000多块钱，我那
1: 现在1000多块钱
0: 啊。
1: 哎呀，咱们是这样的，同志啊。这个糖尿病和并发症啊，为什么说这个国家首选产品是麒麟化糖呢？第一个，它的效果好，这个就不用多讲了，对吧？第二个，不吃药不打针，不节食不忌口，不手术不依赖，疗程短见效快，这是它的特色。那么第三个呢，全程治疗就80天，好了就好了，不用在这方面再去花1块钱的药费钱了。所以呢，老师告诉你，这次活动咱们不参加。你说1000多，那比原来7000多可便宜那么多呢，咱不需要。你说哪怕这个咱们现在说产品也不多了，帮扶资金呢就最后一小部分了，活动立刻结束了，他爱结束就结束，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你也不用着那个急。明白没有？好了就是
0: 好
1: 了。好
0: 的，王老师。
1: 家里边还有7天，放心用，用完放心停。以后我保你永远健康，这病肯定不再复发的，放心吧。啊。
0: 好了好了，听你的说，我的那个彻底是放心了。
1: 对了，
0: 哎、
1: 老师替你高兴，祝贺你啊！好了，就到这吧。
0: 哎，
1: 再见。
2: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855-2468，400-855-2468，400-855-2468。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活动期间，糖尿病帮扶工程直接补贴75%的药费，原价完整康复量80天的。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科普节目《走进科学》。
1: 降降降，天天降糖，你的血糖稳定了吗？
2: 治治治，你的糖尿病并发症彻底好了吗？
1: 天天降糖，血糖忽高忽低，就是不稳定，并发症接踵而来。用了各种偏方良方就是治不好，各种心脑肾眼足等并发症不断加重，甚至要了你的命。
2: 糖尿病真的治不好了吗？真的需要终身服药吗？
3: 提流化糖疗法漏瑜伽奇通课堂找到了糖尿病治疗的捷径，破解了糖尿病久治不愈的难题。糖尿病要想彻底康复，就得打通全身细胞化糖通道。
2: 脐疗化糖疗法是王娜老师继承明代医学大家于团医学正传百年古方，脐药化糖方结合现代医疗科技研发而成，正式命名老瑜伽脐通课堂。
3: 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通过肚脐一贴，药物顺着神阙穴通过全身经络气血打通细胞化糖通道，使其正常分泌，派送胰岛素，恢复自身化糖本能，彻底告别并发症。
2: 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只需肚脐一贴，通过经络穴位

0: 恢复你自身的化糖本能。
1: 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绿色安全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只需肚脐一贴，让先天之嘴吃药，通过经络气血运达全身，一贴降糖，两贴稳糖，三贴恢复自主化糖，康复并发症。
2: 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祖传秘药降糖第一人，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第三代加强型研发人王娜老师。王老师，中医制糖专家，肚脐贴贴治糖尿病发起人、传承人，提倡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减轻患者负担，治糖尿病，号称当代良心医者。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独有祖传制糖绝活，只需肚脐一贴，打通细胞化糖通道，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注射胰岛素，不用手术，就能治好糖尿病。肚脐也叫神阙穴，它是人体生命最隐蔽最关键的要害穴窍，是人体先天的第一张嘴，人体的百脉气血汇聚于此。为了便于营养吸收，胎儿全身的经络与血管都会与脐带相连，也就是说肚脐与体内所有脏腑器官、血管、淋巴和内分泌系统都相连着，是治疗疾病的全新通道。即便脐带脱落了，肚脐的先天吸收功能也没有消除。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从根本上治好糖尿病两大绝招，第一绝，打通细胞化糖通道，化糖本能得恢复，贴于肚脐神阙穴，通过经络穴位给药，其内含有的植物提取物活胰化糖因子能靶向直达胰岛，打通胰岛通往全身的细胞化糖通道，使其正常分泌派送胰岛素，恢复你自身的化糖本能，血液中细胞外的血糖就像进了化糖厂，被快速分解转化成能量供细胞使用。第二诀，停针停药停胰岛素，远离病发，身体好。从植物中提取的小分子细胞活性素活胰化糖因子，它能被先天之嘴肚脐快速吸收，经由神阙穴周围密布的经络血管送达心脑肾眼足等全身组织器官，如同按住了全身器官发病部位的命门，对全身受损的组织细胞进行全面修复和养护。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脐通克糖，主要治疗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包括心脑肾眼足的损伤，如高血压、高血脂、脑血栓、脑梗、冠心病、心绞痛、心梗、心衰、糖尿病、肾病、肾衰、尿毒症、糖尿病眼病、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眼底出血、视神经萎缩、糖尿病足、烂脚、手脚麻木、皮肤瘙痒、四肢无力等。现在直播间电话已全线为您开通，如果打不进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购电话，电话请记好 400-855-2468 400-855-2468 400-855-2468。 下面有请中医制糖专家，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第三代加强型研发人王老师。王老师您好。
3: 你好主持人。脐疗化糖无价宝，停针停药效果好，吃好喝好身体好，幸福生活才叫好。全国的听友们糖友们大家好，如果说呀，您在糖尿病和并发症的治疗预防方面，无论是用药还是手术有相关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电话来参与。我是善心医者王娜，王老师，我呢会帮助你出主意想办法，让你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让你不节食不忌口，让你疗程短见效快，帮你把所有问题进行一个彻底的解决。那么在我这档节目当中呢，其他的病症啊不给大家讲，我们就专注于糖尿病和所有并发症的问题来进行彻底治疗。比如说糖尿病所引发的心脑肾眼足等等部位的损伤就是并发症呗，那都在我们的治疗范围之内。那说到这个治疗啊，很多糖友就说了，说我们口服降糖药也好，扎胰岛素也好，就这个血糖啊怎么老是降不下来呢？

0: 且它还不稳当，经常出现呢低血糖现象。那还有一个最主要的情况是什么呢？不但说我们血糖不好，糖尿病也把我们变成了一体多病了。每天呢都要吃大量的药，甚至呢有的患者做了手术了也都不见好转，只能在家里边待着，生活都没办法自理了。所以说呢，就这个糖尿病和并发症啊，从治疗上来讲，我们必须得找新方法新出路了。你记着，糖尿病可不是说你吃多少口服降糖药，你扎多少单位胰岛素，你就能够把这个病给它彻底治好的。你看咱们就说吃口服药吧，大家知道什么双胍类的、黄藓尿类的、还有格列奈类的、还有糖苷酶抑制剂的，或者呢赛唑烷二酮类的，它没有一个是在修复胰岛功能的。你得知道你糖尿病是胰岛出问题了，你得把它修好，可这些药没有这个作用。而像什么呢，鞭打病牛一样刺激胰岛，那哪行啊。那口服药不但说会产生耐药性，它毕竟是化学药，你长期用的话损伤什么，咱们体胃还有咱的肝，也包括咱们的肾。那么说我打的胰岛素呢，不管是动物的、人胰岛素的，或者是胰岛素类似物的，不管是短效、中效、长效的，其实都是因为你缺这种激素，你打它你就来补啊，从而它能调节血糖啊。那么也就是说，吃药打针没有一样是真正帮助胰岛功能恢复的，反而导致胰岛功能越来越差。那包括胰岛素分泌不足，包括胰岛素抵抗。那么即便是说，哎，我口服药加量了，我胰岛素我也加量了，就是那肚皮呀扎的全是硬结子了，甚至说呢大便干结，就像那个小钢球一样，打的马桶都叮当响，可咱们的血糖指标呢还是不好。大家伙想想为什么？糖尿病其实就是咱们的胰岛化糖通道怎么了，堵住了，堵了。那口服降糖药打的胰岛素没有打通化糖通道的作用，那你就是一辈子天天吃药，天天打针，一辈子你也治不好它。而且说这并发症怎么来，大家发现没，并发症是在你血糖降不下来以后出现的。为什么？因为血糖高啊，多余的你还排不出来，就转化成糖毒了。那糖有个特殊的性质，就是黏。大家说我们家里边的白糖化了之后是不是黏糊糊的，如果这种黏糊糊的糖粘在一个地方时间长了，它就会变得像黑乎乎的沥青一样，你抠都抠不掉。而这些糖毒呢在我们的身体里呀，那还能有好，它会和血液当中的各种毒素相互勾结。你看咱们的并发症心脑肾炎足，其实就是啥大血管、小血管以及微循环方面的这些问题，不就是这些糖毒，它就像那勤劳的破坏者，他们在血液当中四处游走啊，所到之处就会造成腐蚀，进而引起堵塞。一旦血管被堵塞，身体的正常运转就会受到影响，那么各种毛病他不就接二连三排着队的来找你吗？然后并发症来了，咱们很自然的就去吃一些药物，比如说血压高吃降压药了，心脏不舒服吃药了，脑袋迷糊了吃药了，关节疼了也吃药了，说身上皮肤痒了咱们也抹药膏了，眼睛看不清东西了咱们也上眼药水了啊，就是说哪不舒服了有病了咱们是肯定要治的。甚至说什么偏方啊、古方啊，啊，还有大家名医的药啊，就算再贵，咱们也用了，对吧？但是，为什么没好呢？大家想过这个问题吗？啊，听好了啊，注意听，这是关键点来了。因为呀，咱们有糖尿病，你所有的并发症都是糖毒堵塞细胞化糖通道导致的，那么你的第一件事是干嘛？应该要去打通这些细胞化糖通道啊。可是之前你们用的所有的药没有这个作用， 况且呢，糖尿病患者本身脾胃转化功能就差，你吃的药能发挥三分之一的作用啊，就算成功了。那最可怕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糖毒，它就像凶神恶煞一样，非常诡秘，你不专业，你根本就对付不了它。就好比说心脏病吧，你看同样啊，咱们都心慌啊，上不来气儿啊，堵得慌啊，甚至说呢，这心绞痛一犯，就像绞肉机绞肉馅一样的疼啊啊！那有这问题能不吃药吗？吃吧。你看同样吃着治心脏的药，人家没有糖尿病的吃上就好使，几个疗程好了，没事了，也没心梗，也不用支架。咱们呢刚开始也好使，可过一段时间呢就没效果了，不好使了，然后你就得和药天天作伴，你离不了。你看饭咱可以不吃，这药你敢不吃吗？那很多糖友可听话了，那就天天吃药，可是最后还是心梗。你不吃药了吗？你为什么还会心梗呢？那心梗了给你机会了，那咱们还是支架了。那好，支架过后呢，无休止的抗血小板的药，还有呢他汀类的药，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的，或者血管紧张素受体拮抗剂的，或者受体阻滞剂的，无形当中每个月还得多花好几百块钱。那咱说白了，你这还是幸运的，给你机会能把你的命救回来。那么有多少糖友太惨了，一下子心梗都不给抢救下支架的机会呀。那咱说了，这又是为什么？就是说咱们呢跟别人不一样，咱们体内呢有糖毒，那么你的治疗必须得比他们呢多一个步骤，就是一定要打通细胞化糖通道，一定要化糖毒、清糖毒、排糖毒，要不然你这个病它就好不了。你看我讲了这些，咱们老糖友就明白了，都点头了。那么大家注意到没有，糖尿病也好，并发症也好，你要想彻底治好，有一点很关键呐，什么呢？就是化糖通道。那在节目当中我讲了，作为脐疗化糖第三代加强型精品的研发人，就是用它治好了太多的糖尿病患者。所以呢，我先后前往了英国、美国、德国这些医疗技术先进的国家去进行进修和学习。那么它已经升级到第三代了，每一次的升级呢，都是为了更有效的来实现打通化糖通道这个关键作用。这不仅仅是一款产品第三次的升级，更是我对糖尿病患者的一份承诺。我可以告诉大家，它能够帮你把糖尿病以及所有并发症的治疗达到一个彻底的效果。为什么？第一，它呢专管；第二，它专业；第三，它特殊。因为我首先我要讲啊，别的病我不管，我给大家讲课五年了，我一直负责任的讲，我不是包治百病，脐疗化糖效果非常好，我们就管糖尿病，我只对糖尿病患者负责，而且强调彻底治疗。第二，他专业，那么在全国范围内就他有活胰化糖因子，这是专业打通细胞化糖通道的，是专业化糖毒、清糖毒、排糖毒，而且化酸化毒化瘀化结化水的。那么第三，它特殊，就是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不节食不忌口不依赖，疗程短见效快，就是往肚脐上这么一贴，全程就80天，因为做了升级了，治疗缩短到80天了，亲肤感很强，不挑体质，80天就能够彻底治好糖尿病，治好所有并发症。那么这个脐疗化糖，它是通过105味中药的一个组方，在我行医的过程当中，我的恩师啊就告诉过我说呀，糖尿病患者在你这治好，你就能成为一代名医，你想让患者当中做到一针见血，让病人去彻底康复，首先你这配方，你这选材 咱们一定要用好药材。宁可贵呀，我们用野生的一两，你绝对不能用便宜的种植药半斤。所以我就遵循恩师的教诲，提梁化堂，包括我在德国进修的时候，又新引进了动态超临界流体萃取超滤技术，又添加了六味彩云之南的药材，进行了第三次配方升级和技术升级。它现在是属于第三代加强型的精品了。所以这里边啊，专业打通细胞化糖通道，化糖毒、清糖毒、排糖毒的活一化糖因子的作用呢就更强了、更快了，而且整个治疗就需要80天。所以啊，糖友们，10年也好，20年也好，30年也好，你是吃药还是打胰岛素，你的血糖是忽高忽低还是说持高不下，你就把它贴在肚脐上，3秒钟通过神阙穴吸收，3分钟进入人体血液循环，这就类似于脐带血当中的营养物质进入胎儿血液循环的方式来发挥治病作用。那我们所有的糖友们用了，你看当天饮食就调整了，有的甚至当天就饮食放开，该吃吃该喝喝没问题，血糖当天降，3天稳，7天不波动，半个月不吃药不打针了，饮食彻底放开了，咱们的血糖也不波动。而且与此同时呢，当天身上有劲儿了，睡觉也好了，嘴里呢也不干不苦不黏了，手脚暖和了，小便也正常了，晚上不起夜了，心慌胸闷，头昏脑胀，头晕耳鸣，关节酸痛，身体发沉，就这些个不舒服的感觉当天都见好。为什么？因为只有活一化糖因子能够对180万到200万胰岛单位直接进行了活化再生换新，使胰岛贝塔细胞重新恢复了释放充足胰岛素的功能，对吧？所以糖尿病就好啊，该吃吃该喝喝，血糖稳定啊，那见效快呀，当天就能见效啊。其实这点很重要，因为你要知道，你不吃药不打针了，你换了一个新方法，那这新方法好不好呢？行不行呢？是要从效果，要从血糖指标来进行判断的啊。尤其说见效快对咱们糖友来讲很重要，为啥？你起码少遭罪吧，特别说咱们独居老人一个人生活的，你看用来提梁化糖，血糖稳稳当当的，说我们在家呀出门啊，就从血糖指标上来讲，咱们就不怕酮症酸中毒了，咱们就不怕低血糖昏迷了，对不对？那这是咱们以前吃降糖药打胰岛素就这些个老办法能比得了的吗？比不了的。而且同时你像我们血压呀、血脂啊、肌酐啊、尿酸啊、肝功啊、肾功啊等等各项指标陆续也就稳定正常，咱们的并发症治得又快又好。那大家说为什么？就因为我们提取出来的活胰化糖因子啊和我们人体细胞是基因是一致的。嗯，那再有一点，见效快，因为啥？这里边有个关键点，就是我这个方法为什么不吃药不打针，就是把它贴在肚脐儿，就是神阙穴。你看从中医的角度讲，这个神阙穴呀，它是经络的开关，这是经络的重要枢纽，就像交通中转站，它和12经脉、7经8脉都连着，气血就在这汇聚流通，这是人体先天的第一张嘴呀，也是药物进入身体的一个特殊通道。那脐疗在我们中国已经有3000多年的历史了，那我这个方法呢，第三代加强型脐疗化糖，通过这个方法直接作用神阙穴，它就是启动了神阙穴人体第一张嘴的张嘴吃药的本能，这个能理解吧？啊，你把它贴在肚脐上，这就打开了通往身体里边的门呐，而且非常直接，见效最快的就是血糖，见效最快的就是肠胃功能，为啥？就在附近嘛，很近嘛，对不对呀？那这里边的精华成分就是点对点，一点不浪费，沿着经络和气血走的路，很快就到胰岛细胞，就到达身体各个地方啊，那就像快递员是一样的，直接就把它送到了需要治疗的并发症的地方进行垂直治疗。 啊。那说见效快，为什么？还有一点就是肚脐儿周围的皮肤角质层的薄，没有脂肪，神经血管还多，那这精华成分就容易穿透和吸收，所以效果治疗更快啊。这有多快？3秒钟贴在肚脐儿皮肤上就吸收了，3分钟就进血液循环经络循环了，就能够打通化糖通道，修复全身的所有细胞。那么30分钟能和人体自身的细胞完美融合，对全身并发症就全面同时治疗，共同调节各个系统和细胞的生理功能，维持人体的神经、消化、运动、代谢、内分泌、循环等系统的正常生理活动。你就坚持80天，心脑肾眼足皮肤神经的所有并发症一个又一个都让你实现彻底的快治快好。所以说呢，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糖尿病患者啊，只要你没用切疗化糖，我问问你，你跑了多少家大医院，你找了多少专家教授，你没有看好的糖尿病和并发症，我跟你讲，通过全新升级的第3代加强型老瑜伽切疗化糖疗法，奇通课堂贴上之后，3秒钟就能进行入药，全程就80天。无论多少年的糖尿病，无论多重的并发症，咱们都能够实现呢，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不依赖，贴肚脐儿就彻底治好糖尿病和并发症。那全新升级第3代加强型的金品，治疗就更安全了，当天贴，当天见效。我对每一位糖友是负责到底的，你就坚持用，实现一次性完全康复的效果，这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呢，咱们这个切疗化糖啊，被我们国家作为唯一的保密配方，糖尿病帮扶工程把它列为指定专用产品了啊。那么这次活动呢，7000多，现在参加活动咱们就1000多块钱就能够一次性把问题都解决，那你好了之后不用再花1分钱，对吧？然后你看看你现在，你得吃几样药，你得打多少针，又是吃药又是打针，每个月每年你得花多少钱，这样的钱是最基础的消费，咱讲了你还得花多少年呢？而且你能保证并发症你不来吗？不加重吗？不增多吗？你能保证自己以后不进 ICU 啊，不会失明啊，不会截肢啊，不会心梗脑梗，不会支架啊，不会关节疼到吃止疼药都不管用啊？那你要是不能保证怎么办？那你就得响应号召了，用上奇疗化糖，我跟你讲，早早晚晚你都得用它。为什么？那大家说什么叫指定专用？就是说从现在开始，除了吃降糖药、打胰岛素或者手术之外，糖尿病和并发症要想彻底治好，现在起首选新方法就是国家选举的首选产品奇疗化糖啊，全国首创，独一无二，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不依赖，绿色又安全，快治快好，这是它的特色，一定要牢记啊。最后呢，我就提醒大家了，1000多块钱直接拿走80天的用量，现在呢我们帮扶资金产品数量越来越少，就最后一小部分，这次活动提醒大家立刻结束，还没有报名的咱们就抓紧时间，今天就宝贵的20个名额啊，赶紧打电话找健康管家去报名。
1: 感谢王老师的专业讲解，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855-2468，400-855-2468，400-855-2468。我们接听第一位听众，您好。
0: 你好，
2: 王老师，您好。
0: 啊，我是王老师，欢迎您。
2: 谢谢啊。
0: 啊。
2: 这个奇疗化糖真好使。
0: 啊，您用上了多长时间了？
2: 用上了，这当天贴当天就好使。
0: 啊，必然对。
2: 嗯，你看我得出那时候买了80天的那个完整量嘛，就算是啊。现在用了65天了。
0: 嗯，很有发言权。
2: 嗯，是是。现在血糖平稳了，血压也都正常了。
0: 嗯，
2: 这真是没想到，
0: 没想到这么好这么快哈。
2: 啊，这真得谢谢你王老师，也谢谢这个
0: 咱会长，这么好这么快，因为指定专用嘛，国家选举新方法嘛，首选新产品嘛，全国首创独一无二，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不依赖，绿色安全，快治快好，疗程短见效快，就这方法你在全国找不到第二个啊，找不到第二个的。嗯，
2: 你看我呢今年都80了。
0: 哦，
2: 得那个糖尿病都得20来年了。
0: 嗯，
2: 哎，那时候吧，餐前是12.5，餐后的话是20.6。
0: 哎呀，太高了，
2: 那挺高啊。
0: 嗯，
2: 完了后来又得一回脑血栓。
0: 哦，严重吗？
2: 因为我本身这血压就高，完了还打那个吃药，一开始吃药也不行。
0: 嗯。
2: 后来我又打了52个单位的那个胰岛素。
0: 又打胰岛素，嗯。
2: 啊。哎呀，那时候睡不着觉。
0: 嗯。
2: 哎呀，这浑身哪都难受。
0: 嗯，那好好一个人，就叫你胳膊腿不好使了，那啥心情啊？能得劲儿吗？活不起，死不了，干遭罪呀、啊，是不是啊，老同志啊？太可怜了。
2: 那时候药那用老了，那降糖药那换了一样又一样的。
0: 嗯。
2: 都不行，都就实在没招了，打的胰岛素。
0: 嗯，
2: 哎，但是这回吧，自从用上这个脐疗化痰以后，这胰岛素也减了，也没了。
0: 嗯，对你这都用60天了，早就得停了。你现在饮食放开没？
2: 哎，放开，现在想吃啥吃啥。
0: 那血糖好不？
2: 哎，血糖现在是那什么，5.0。
0: 嗯。
2: 就是餐后的话才7.2。
0: 嗯，这多好啊。
2: 嗯、
0: 而且呢还好在哪儿呢，不用买胰岛素了，不用吃降糖药了、
2: 嗯、
0: 省钱不、
2: 嗯、哎，那钱呢这是
0: 是不是啊，哎，往后就
2: 不
0: 用在这上再花一分钱了啊、
2: 嗯、也不用吃药了。
0: 嗯， 嗯，血压怎么样啊？
2: 血压也平稳，现在是130/80。
0: 嗯，
2: 80。
0: 很好，降压要减量呗。
2: 嗯，减了，以前吃哪样的现在就吃一样了。
0: 很好，慢慢就这一样咱们都不吃了、
2: 嗯、
0: 啊，你就听健康管家的指导就行。
2: 是是，
0: 哎、
2: 嗯、
0: 现在能睡着觉不？
2: 哎，现在这三点的就着。
0: 嗯，一宿能睡几小时？
2: 天天能睡5-6个点，多6-7个点，天天，你反正这么说吧，
0: 嗯，
2: 天天睡到自然醒。
0: 哎呀，自然醒了。白天中午眯一会儿不？
2: 白天眯，中午眯一会儿。
0: 眯一会儿，对，最少眯他个10分钟、
2: 嗯、
0: 20分钟就行了，一定要睡好子午觉啊、嗯！哎，现在觉得脑血栓后遗症好的咋样？
2: 哎，现在行了，那时候我最严重的时候，我这说话哪像现在呀、啊？
0: 嗯，
2: 说话都是我大磕叽的，蹦蹦磕磕的、
0: 嗯。现在能听清楚。
2: 哎，还总淌哈喇子，吃饭有时候、
0: 嗯、
2: 喝水有时候都呛。
0: 嗯。现在不了，
2: 现在一点都不呛了，
0: 太好了。
2: 嗯，
0: 嗯，不错。胳膊腿活动怎么样啊？
2: 胳膊腿那就跟正常人一样差不多。
0: 哦，那你现在还吃那个治脑血栓的口服药还吃吗？
2: 那不吃了，
0: 不吃了，没必要吃了啊、
2: 嗯
0: 哦、你就吃他也不管，也不好使，你还得依赖咱们脐疗化痰，贴在肚脐儿上3秒钟，活一化痰因子就直接入药了，然后入血、入经络、入血管去帮你溶栓、化栓、化堵、化结、化瘀嘛。所以呢，血栓溶了，血管通了，神经细胞得到激活修复了，那么细胞通道都打通了，糖也都往外跑出去清干净的了。那咱们这后遗症，说你说话呀，胳膊腿活动啊，说咱记忆呀、反应啊、睡眠呢、啊，就这一系列的事儿，就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您放心啊、哦，我能让你好到啥程度呢？你没得病之前啥样，就让你恢复到啥样，没问题、啊。
2: 那太好了，
0: 对不对？手里边还有一部分、
2: 嗯、
0: 贴完就行啊、嗯，好不？
2: 哎，那个王老师，现在不是、嗯。1000块钱就能买80天的量吗？
0: 对呀，有活动。
2: 我原价花7000多呢。
0: 嗯，你不要跟我这样讲，7000多，老同志，你要是再犯一次病，你上医院得几个7000多？ 第二个，要是没有脐梁化糖，你这身体得花几个7000多，你也治不了。

0: 不了现在的状态，对不？
1: 嗯，
0: 第三一个我还得强调，你用的是第三代加强型的精品了，我做了技术升级还有配方升级，我是加是什么呢，升级不加价，所以这7000多买一点都不贵，理解吧？
1: 那理解。
0: 哎，老同志能算明白这个账，理解就行。好，还有啥问题？
1: 我寻我在报名再整一份，好好巩固。
0: 没这个必要，手里边还有差不多10天20天的，贴完放心停，这次活动不参加，好不？
1: 那现在不参加就不参加吧，
0: 对，
1: 听你的。
0: 然后有啥问题随时联系啊。好了，
1: 哎，好嘞，
0: 我祝你健康， 好不？
1: 谢谢王老师。
0: 不客气啊，就到这，很高兴啊。好嘞，再见。
1: 哎，好，
0: 好的，如果手里边不够80天用量的老糖友，或者说您是还没有用上七六化糖，这次借助活动也赶快来参与吧，因为1000多块钱，7000多块钱的80天的用量直接拿回家，但是产品还有帮扶资金呢，不多了，所以这活动呢立刻结束，今天就20个名额，需要的糖友赶快拨打健康管家的电话，赶快去抢名额。
2: 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400-855-2468，400-855-2468，400-855-2468。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3: 哎，你好，是王老师啊？
0: 我是王老师，你好。
3: 哎，你好，你好，我是咱陕西咸阳的患者。我听到咱七六化糖说是不打针、不吃药、不走手术，一天就好了。
0: 嗯，对，这是全新新方法，被列为了指定专用，就是说从现在开始，要想把糖尿病彻底治好，新方法就是国家选举的首选产品——七六化糖，全国首创，独一无二。快治快好，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不节食，不忌口，疗程短，见效快，全程就用80天啊。新方法。
3: 哎，这是这是王老师，我也挺明白的，我听你这广播好几天时间了。
0: 嗯，
3: 我听到咱这你说是咱要是吃药了，嗯，走手术了，打针了，我不越苦不说是伤肝伤肾的，自己还遭罪呢。哎，我说是这真真的是为咱老百姓着想的，安全安全用法，哎，一天就好了。哎，所以我也想参加活动，也想用上你，王老师。
0: 好，先说说你的病情。
3: 我今年62了，我这糖尿病都12年时间了。你看平时我二甲双胍和格列齐他配合都用着呢，哎，但是还是不行，一身的毛病，血糖也控制的也不好，血压也高，你检查说是我还有我脑动脉硬化了，玻璃体混浊，你看我看啥东西，哎，我这黑点点黑丝丝多的很，现在啥你记性也不好。丢三落四的，老是心率也不齐，有时候跳得快，有时候跳得慢，浑身没有劲嘛。就是家里头干个家务活，感觉到心有余力不足嘛，感觉到不想动弹嘛。哎，这不是咱现在刚好，咱现在七六化糖说是现在有着活动呢，说是1000多元只能卖到80天，完这康复2年。说是这活动马上就结束了，赠品只剩啊一小部分了。王老师，我也想尽快用上，早些把我这病治好嘛。
0: 嗯，你的病情我了解了。首先第一个啊，说你身上乏力没劲儿，这个跟血糖高有关系啊。就是血糖高的症状。第二个，你说我血压也高，记忆力也不好，我还脑动脉硬化，这个是脑细胞通道堵了，所以脑细胞的活跃度不行，那么大脑缺血缺氧，这就典型的叫脑血栓的前兆，尤其是说记忆力下降，那也是脑萎缩的表现，说白了再不解决，再要糖毒继续腐蚀，早晚老年痴呆。啥意思？走了，回不来了，丢了，能明白不？哎，而你血压还高，还有脑动脉硬化，那么你还有一系列的症状啊，这就意味着啥？脑中风，中医讲叫啥？叫小中风，西医讲叫啥？叫脑供血不足，所以千万加小心。为什么说千万加小心呢？这个病老年人很常见， 你别说你有糖尿病导致血稠血粘动脉硬化，就是没有糖尿病的人

0: 到咱们这个年龄段，五十来岁儿、六十来岁儿、七十来岁儿，一到这个季节，他很容易脑梗、脑血栓、脑出血，理解不？这是常见病症。
1: 对对。
0: 再一个，第三个病是什么呢？就是心脏。你现在心律不齐，就意味着你心房、心室瓣膜的功能不太好，这也是糖毒把咱们心肌细胞什么，哎，通道给堵了，只是堵的多少宽窄而已了。所以你现在找的心跳有些快，突突突，老像个什么小兔子一样啊。再继续发展下去，那就奔着啥呀，二尖瓣、三尖瓣轻度反流了，那再继续发展就是啥呀，心衰了。到那会儿怎么办呢？你自己心脏跳不了，跳不动，你就得去装起搏器。这起搏器多钱呢？大手术啊，那是给机会，不给机会呢，心梗心衰要命不？死人快，对不？哎，
1: 对。
0: 然后还有一个病症，第四个病症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眼睛。现在糖毒已经腐蚀眼底细胞，它对咱们的眼睛的这个眼细胞通道也进行了伤害，所以呢，玻璃体当中有垃圾毒素了。那你什么苍蝇网啊、蚊子腿啊、蜘蛛网子全来了，也容易失明的，瞎了就治不了了。你咱用原来的方法好使吗？不好使。为什么？这病是咱们糖尿病患者糖毒腐蚀大血管、小血管、微循环引起，你用和正常人一样的药你就好不了，因为根儿在糖毒，根儿在细胞化糖通道堵塞上。人家吃那药好使，你吃就不好使，你治病就比别人多个步骤，打通化糖通道，一定要化掉糖毒，化毒化栓化结化瘀化堵化水，你的毛病才能好，明白不？哎，
1: 明白。
0: 那么齐疗化糖，你这回听明白了吧？
1: 嗯。
0: 不吃药不打针啥意思呢？我不让你吃一粒药，我也不让你上医院去注射去打针去，你就往肚脐上这么一贴，你所有的问题就都能解决。为什么？因为它就是专门来打通化糖通道的，就是来专门化糖毒的，所以这叫专业。就好比说咱们家的电灯，灯泡啊坏了不亮了。你也行，老伴儿也行，拧个灯泡就安上了。但要是线路坏了呢？咱不是电工，咱也不敢，咱也不会，那咋整？你就得请专业的电工师傅来帮咱们修理。人家一来，三下五除二，搞定了。电灯一亮，亮堂堂的，问题就解决了。相同道理，能理解不？
1: 哎，理解理解，
0: 哎。所以呢，三秒钟就能够吸收，三分钟就能够入血，三十分钟就开始治疗，见效非常快，这就叫啥？一针见血。那么为了保证这样的一个疗效，所以我105种的纯中草药都是野生药材。我妹说嘛，我恩师教导我，宁可贵，咱也得用野生药材。就说那个种植的、养殖的，再便宜，咱不敢用。为啥？一旦用到便宜的药材，那么齐疗化糖它就没这个味儿了，就不对了。
1: 对，
0: 咱不得保质保量吗？而且都升级到第三代了，我从英国引进的这套技术，你看用上之后非常舒服，亲肤感强，适合于任何体质，不挑人，还不伤人。
1: 嘿嘿，
0: 嗯，然后呢，提取的活液化糖因子，就这个化糖毒啊，打通化糖通道的这个功能啊，更强劲了。那么他药劲大了，那咱的治疗时间不就缩短吗？80天，就80天，所有问题都解决了。我这么专业的、单独的给你这么一讲，您能听懂吗？
1: 哎，我更听懂了，更有信心了，王老师。
0: 好，您就放心的用吧，所有问题都帮你解决。当天血糖下来，饮食让你调整，然后呢，这个身上一系列不舒服的毛病啊，咱不能说全好，会有改善。一般来讲半个月不吃降糖药了，不能打胰岛素了啊，然后饮食就可以彻底放开。然后呢，大约也就50天60天左右，你身上所有的毛病都解决。就说好人啥样，我就能让你啥样，我保你没问题。好不？
1: 好。嗯，对对对，
0: 现在还是个合适的机会。为啥？你也知道了，有这活动嘛， 1000多块钱，直接拿走7000多块钱，80天的量，里外里差了6000多呀。所以感谢糖尿病帮扶工程的慷慨解囊，我不多讲了啊，这活动你能参加上，电话别撂，导播帮你登记，好不？
1: 好好好，我感谢了王老师。
0: 没事儿，那么这80天治疗过程当中有什么问题，你随时打电话找我，我帮你啊，好吧？
1: 好，我明白了，好，再见了啊，王老师。
0: 好，就到这儿，跟导播说话啊，好，再见。
2: 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脐通课堂，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不用注射胰岛素，只需肚脐一贴，治好糖尿病。自上市5周年之际，已康复千万患者，得到广大患者的一致好评，获得了糖尿病帮扶工程的认可，被评为糖尿病帮扶工程指定专用产品。为庆祝这一光辉时刻，现举行大型惠民补助活动。
3: 活动期间，糖尿病帮扶工程直接补贴75%的药费，原价完整康复量80天的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需要7000多块钱，现在仅需1390元。您没听错，完整康复量80天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现在就需1390元，仅需80天平糖稳糖，停药停胰岛素，快速康复并发症。此次惠民补助活动补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2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此次活动力度，望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4: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55-2468，400-855-2468。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5: 哎，王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5: 哎，王老师，我家是秦皇岛的。
0: 好，欢迎您。
5: 就这个脐疗化糖啊，
0: 嗯，
5: 你别说呀，这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这效果是真的好啊，不愧是高科技产品呢。
0: 嗯，对。
5: 哎呀，当初啊，我还不怕你笑话呢，我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我就买了40天呢。我寻思好使就接着用，不好使就拉倒呗。
0: 嗯，给自己一个机会，感谢你的信任。嗯，
5: 是啊，你看现在就32天了哈。
0: 嗯。
5: 我吃一天药，我在那个台历上我画一天。
0: 嗯，
5: 没想到你这现在这效果这么好啊，就连并发症你说都往好的方向发展，血糖都平稳了。
0: 对，咱们脐疗化糖啊，不是包治百病啥病都管，我们是专业彻底治疗糖尿病以及所有并发症的，只要对症让你用，你就放心的用，当天用当天见效。而且它的特色是啥？发现没？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不节食、不忌口，糖尿病并发症快治快好，叫啥？疗程短，见效快。所以它被糖尿病帮扶工程指定为专用产品，那可是相当了不起的。也就是说，从现在起，咱们糖尿病要想彻底治好，首选新方法不是吃药打针了，而是国家选举的首选产品就是脐疗化糖，能理解对吧？
5: 是啊，当初不就问你咋子脐疗化糖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吧，说专病专治的，这专门的高科技产品，这就这么买的嘛。
0: 嗯，
5: 所以这用了半天就见效了。
0: 嗯，
5: 原先哪这个能吃能喝的哈，哎呀这口嘴老干吧，没精神头没劲儿，用当天口渴就缓解，就感觉浑身有点劲儿的呢。
0: 嗯，那说明你吃喝变成糖原能量被你人体转化利用上了，所以身体就觉得哎呀喝水解渴了，吃饭顶饿了，身上立马就有劲儿了，人就来精神了，对不对？
5: 是是是。你看用了1周的时候嘛，血糖就平稳了。原先呢，那得这个餐前都是10点多，餐后都15-16个呢。
0: 嗯，
5: 完了吃啥呀？打着30个单位胰岛素，中午还得配着2小烧花的。
0: 嗯，
5: 你看用了1周的时候，那这个血糖就平稳了。餐前5.3，餐后是7.5。也不随着饮食，也不随着这个精神状态变化而波动，这点最好的感觉。
0: 对，很放心，这就是看指标看效果哈。那现在降糖药、胰岛素是不是都不用了，停掉了呀？
5: 用完20天的时候就停了，胰岛素和降糖药都停了。
0: 对，那现在呢，咱们饮食彻底放开了吧？
5: 是啊，现在啥都吃了也没事儿的。
0: 没问题，
5: 现在你
0: 别放心了。以活胰化糖因子，它就是专门负责彻底修复胰岛功能的。你现在不吃药不打针了，正常把饮食放开了，血糖还好，说明啥？说明你胰岛单位已经被修好，胰岛素已经释放充足，而且胰岛素能够等量的敏感度也恢复，所以把你吃喝转化的糖原能量储备，你指标就好，这就得到了一个彻底的治疗。那往后不用在降糖药胰岛素上再花一分钱了，你说这事儿好不好？特别棒，
5: 那
0: 对
5: 呗，少多多益呢。
0: 太好了，恭喜你啊！那好了，并发症怎么样呢？
5: 并发症也好了，心也不慌了。完了之后，胸口的地方也好受了，就感觉心脏在里面嘣嘣跳的，可有劲，可舒服了。
0: 太好了，咱们不怕心梗心衰了。嗯。
5: 啊，最让我高兴的是啊，这脚都变红色的了，原先都拿天天那个躺囊，完了这个不愈合呀，人大夫说最后要是实在不行的话，就得把那脚趾节给我吓坏了都。
0: 嗯，这有病足了。你看，
5: 啊，现在感觉控制住了，你说呀，钱整色都变回来了，
0: 嗯，
5: 这回再不担心被截下来。
0: 嗯，所以咱讲啥，就是活胰化糖因子把化糖通道打通了，血液当中咱们糖尿病患者专有的糖毒找到了，毒呢通开了，把它化掉了，把它清掉了，血液呢干净了，循环呢通达了。大血管、小血管、微循环畅通无阻，干净的血液清清凉凉的，欢快奔流，流到哪儿都是营养。而且心肌细胞的化糖通道通了，那心肌细胞受损问题就解决了呀，换心了呀，所以心脏又恢复原来的这个跳动啊、泵血呀这个功能。你看你现在心脏就很舒服了。那么微循环打通之后呢，你看咱们病毒的问题解决了，不怕手术了，咱也不遭罪了，多好，远离医院，远离了手术的巨额费用啊。所以你这次40天咱们说花原价买的切疗化糖，这叫一次投资终身受益，往后糖尿病并发症治好咱们都不带反弹的，您就放10000个心啊。
5: 是啊，这不我听你说咱现在有活动嘛，1000多就买80天的那个用量，完了之后这个现在就是说活动就剩这个最后一小部分要提前结束了，我这着急了，我就现在我得把它拿够了啊。
0: 对，咱们还差40天的用量，赶紧电话别撂，跟导播说让他先帮咱登记，回头安排免路费送货到家就行了，好不好啊？
5: 哦，那行，
0: 就这么简单，
5: 那我就等着。
0: 对，电话别撂啊。好嘞，先到这儿，祝您健康，再见。
5: 哎，那好，谢谢您了，王老师，再见。
0: 不客气啊，好，再见。我们的资金数量越来越少，就最后一小部分，活动立刻结束。今天有20个名额的限制，赶快拨打健康电话，赶快去报名。
4: 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855-2468，400-855-2468，400-855-2468。迎接下一位，您好。
6: 你好，王老师啊。
0: 哎，你好，请讲啊。
6: 王老师啊，我电话打进来，
0: 哎，
6: 我一听你说话，我都高兴啊。
0: 嗯，咱家老朋友了。
6: 啊，是。
0: 嗯，
6: 王老师，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0: 欢迎您。
6: 哎呀，谢谢王老师。
0: 好，
6: 王老师啊。脐疗化糖，哎呀，真是名不虚传呐，这效果是真好啊。
0: 嗯，
6: 当初我关注您节目，你就说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哎呀，一贴就好，那真是说的可太对了。
0: 嗯，
6: 啊，你说短时间就治好了，我买了80天的量，我才用了75天呐。
0: 哦，
6: 真是又。
0: 嗯
6: 啊，又快又好啊，王老师啊。
0: 对。
6: 疗程短，你说还见效快。
0: 嗯。
6: 啊。我现在呀，王老师啊，我血糖可平稳了。
0: 嗯，
6: 就我没用这个脐疗化糖之前呢，我怕的要死啊，真的，王老师。
0: 嗯，
6: 我这个并发症太多了，我是上医院检查了，我尿味儿可大了，完一检查呢，尿啊里边啊有4个加号，还有酮体。
0: 4个加号。
6: 真尿尿这味儿还大呢，尿蛋白还有加号。
0: 哦哦。
6: 啊。 你说我能不害怕吗？
0: 对，
6: 我就完了，这个腿呀、啊、脚啊都浮肿了，肿得像大棒子似的。
0: 您多大年纪呀、啊？
6: 我今年65岁。
0: 年龄不大，就怕这个事儿。嗯
6: 啊，是吧？哎呀，我就寻思、啊、我这回可完了，就坚持吧，活一天算一天吧。
0: 嗯，
6: 你说都那样了，这不定哪天呢，那时候大夫就说了，你这就是酸中毒了，你这就是就糖尿病肾病，就那意思就是尿毒症了。
0: 嗯 嗯，
6: 你说我能不害怕吗？
0: 那最后咱就得透析，那换肾的事咱们别考虑，那不是咱们该想的事儿、
6: 啊。
0: 嗯
6: 啊，哎呀，我听您节目，后来呀，我王老师我就关注您的节目了。这个七聊化糖啊，真是名不虚传呐、
0: 嗯。
6: 我真是钱没白花呀，以前的钱全花上当了。
0: 嗯、
6: 您这个真钱一点没白花，当天用上当天就见效了。
0: 对。
6: 啊，你说我用了一天，王老师，哎，我就觉得我浑身有劲儿了，有精神头了。
0: 嗯。
6: 完了，这个尿频这个情况就缓解了。哎呀，老头说接着用吧，哎呀，结果用一周，王老师你猜怎么的？血糖正常了，餐前就5点多，餐后就7点多，哎呀，这可真给我们全家都乐够呛啊。
0: 对，
6: 等用了22天，王老师胰岛素不打了，原来我打48个单位的胰岛素啊，就那样并发症照常该咋出咋还咋出、啊、
0: 对，因为它不去修复胰岛、啊、是因为你体内缺这个激素了，你就打胰岛素、
6: 啊、
0: 你来补，它还是调节血糖啊、
6: 嗯、
0: 它不是治，它对胰岛没有修复的功能，你最起码连化糖通道它都打不通，那它怎么可能帮你把糖尿病治好呢？对不对呀、
6: 啊、嗯，
0: 那并发症你就更别想了，那都没影的事儿。嗯，它不管、
6: 啊、
0: 对，
6: 你说这不打针呐、啊，完了血压还正常的呢。
0: 嗯，
6: 血压高压就130，低压80，完了这个腿呀、啊、浮肿就消多了。
0: 嗯，
6: 哎呀，这不起夜了，等用40天，哎呀，好的针都差不多了。
0: 嗯，
6: 浮肿就彻底消了。
0: 太好了。
6: 肾呐、啊，那个就是尿那个加号全都没了，什么酮体蛋白都没了、
0: 嗯。太好了。
6: 完了。哎，是你都替我高兴，王老师，
0: 那可不都激动
6: 啊！
0: 嗯，
6: 这个白内障啊，哎呀，看东西清亮多了，那个雾变没了，
0: 好，
6: 心脏也稳当了。
0: 嗯，
6: 哎呀，这回呀，我可不害怕得
0: 了。哎呀，你真是啊，7000多块钱、啊、买了一条命啊！说实在的，
6: 是呗，
0: 你看咱们七聊化糖第三代全新升级加强型全新方法。我给大伙治病、
6: 嗯、
0: 咱们一定要比你的病发展的要快，一定要快治快好、
6: 嗯、
0: 为什么？
6: 是
0: 你就说眼病慢了失明了怎么办，心梗了来不及下支架怎么办，脑梗了来不及溶栓怎么办、
6: 嗯、
0: 烂脚丫子保不住脚了怎么办啊？大家不要以为就这些病、
6: 哎、
0: 离咱们10万8千里，就说你那肾脏、
6: 嗯、
0: 4个加号的你不害怕，你为啥害怕？那透析那罪是咱一般人能遭的，那钱儿呢得多钱呢、
6: 嗯、
0: 还能确定好吗、
6: 嗯、
0: 啊，降糖药胰岛素弄一辈子，这透析我还得透一辈子，多少钱呢？到最后你都心疼、
6: 啊、
0: 那活的就人不人鬼不鬼。
6: 哎呀，
0: 是不是？
6: 真是你
0: 说
6: 太对了。
0: 所以
6: 说
0: 我为什么要把七聊化糖升级到第三代呢？一个是因为它效果好，再一个的话呢、
6: 嗯、
0: 它列为了什么咱们国家唯一的一款外用彻底治好糖尿病的保密产品。所以来讲呢、
6: 嗯、
0: 我跟糖友们讲，快吸收很重要，3秒钟吸收了。快起效很重要，3分钟进血了。30分钟对全身细胞进行治疗了。那么快停药呢，你这是22天停的，有的患者比你快是15天左右。啊，还有快吃饱，咱们当天也是就调整。那快治快好就80天，所以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不依赖、不忌口，所有问题通过肚脐给药，那就是比吃药打针强多了。嗯、
6: 对对对，
0: 对、
6: 啊、
0: 你手里边还有5天的，好好贴，贴完放心停，以后不犯病，没问题啊。
6: 王老师啊，我听现在这不有活动，1000多块钱80天量，我还想定点呢。
0: 嗯，不，咱们不参加了啊，指标也好了、
6: 啊，
0: 症状也没了，现在从头到脚、
6: 哎、你看你还不让我花钱啊，
0: 不让花钱了，活动不参与了，好吧啊？
6: 好，
0: 哎，
6: 那行，那我就听您的，王老师，谢谢您了。
0: 哎，手里有五天，用完放心停，有什么问题随时找我啊。好，就到这儿。
6: 好好好，
0: 哎，
6: 谢谢王老师，再见。
4: 再会，请记好，场外二十四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55-2468，400-855-2468，400-855-2468。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7: 哎，王老师你好，
0: 欢迎您。
7: 我是前天订的，我也是享受到这1000多块钱，就是80天完整康复量，这还没给我送到啊！我好不容易打进直播间了，能不能给我催催？我北京密云的，我叫王凤云。
0: 王凤云，好的，我记下了。首先第一点啊，早报早送，晚报后送。第二点，体谅一下我们的同志吧，因为这几天举办全国帮扶工程活动，送货的同志太辛苦了，订单多呀。订单像雪片一样飞来呀，同志们得挨家挨户逐一派送，所以耐心等待啊。那我想问一下，您用脐疗化糖，您想解决什么并发症的问题呢？
7: 呀，我也是糖尿病引起的冠心病，因为我是对门邻居，他就是糖尿病引起的心梗，治好了，说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血糖可稳定，人精气神好。所以我也赶紧趁着这次活动立马订上了，就是还没给我送过来，我怕享受不到啊。
0: 哦，好，订的时候该多少钱，送的时候就是多少钱，一分钱不准许给我差，这点我向你保证，记住了啊。然后我问一下，你现在这个心脏有没有说心绞痛反复发作的情况？
7: 犯，我也是糖尿病引起的这个心脏病，也是
0: 经常犯病，
7: 时不时的犯，对，吃速效。
0: 哦，
7: 关键是口干口苦，
0: 听我讲啊，
7: 多
0: 北京密云的王凤云同志，您放心啊，电话撂下，一会儿下节目马上给你安排12小时，我肯定让你贴上，因为啥？心脏病危险，你看糖尿病它不能让你命，但这心脏有问题不行，特别在这个季节相当危险，您放心吧，这事儿我帮你办，好不？
7: 好的，好的，太谢谢王老师帮我，
0: 没事没事，
7: 谢谢，
0: 一会儿听电话啊，好，再见。
4: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二十四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855-2468，400-855-2468，400-855-2468。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活动期间，糖尿病帮扶工程直接补贴75%的药费，原价完整康复量80天的老瑜伽脐疗化。
2: 站稳扶好，面向扶梯运行方向。切勿将身体探出扶梯外，儿童乘梯必须由家长全程监护，谨防意外发生。乘梯守规，平安随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3: 请站稳扶好，文明乘坐，祝您购物愉快。
8: FM 91.8。
3: 北京时间7点整。
8: 7:00 AM。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08，及时路况。
9: 北京时间的7点整，我们关注到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目前相对拥堵路段包括昆源路西向东昌源中路附近拥堵168米，科高路北向南科发路附近拥堵86米，南绕城高速东向西杭瑞高速附近拥堵315米，环城西路辅路北向南环城西路附近缓行149米，南绕城高速西向东从杭瑞高速到前卫西路的大桥拥堵420米，昆洛公路北向南从昆洛路到紫泰路拥堵335米，莲花池正街南向西121大街辅路附近缓行269米，云纺东路南向北拥堵24米，双凤东路北向南双凤路附近缓行131米，与龙路北向南缓行121米。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道路交通信息请您继续锁定 FM91.8 云南交通广播。
10: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08，天气早知道。
9: 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7时发布了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今天全省大部分多分散阵雨，滇东北、滇南和滇西局部雨势较强。出行建议随身携带雨具，避开强降水区域的危险路段。来看到具体城市天气，昆明今天是阵雨转多云，17到25度，曲靖小雨转阴，17到24度，玉溪阵雨17到26度，宝山多云转小雨17到27度，昭通小雨15到26度，丽江阴转小雨12到23度，普洱小雨19到26度。那普洱的局部区域将会发生暴雨橙色预警，要需要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临沧同样是小雨天，18到26度，楚雄阵雨18到25度。

0: 应急常识365。
1: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随着电动自行车市场需求旺盛，网购平台上的不合规电池组装车辆数量激增，非标准充电器、劣质电池的滥用易引发电池过热、膨胀乃至爆炸，严重威胁生命财产安全。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电动自行车如果在楼道内起火究竟有多可怕。
2: 电动自行车因使用非标充电器充电短路串电产生火花，30秒后，电动自行车出现明火，火焰温度升到310度，室温达到120度，燃烧产生大量毒烟。120秒，电动自行车塑料件被引燃，火焰温度达到680度，室温达到180至220度，有毒气体快速充斥楼道。210秒，电动自行车被火焰完全包裹，室温达到660度，浓烟切断逃生通道。居民吸入剧毒气体就会导致昏迷窒息，所以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勿心存侥幸，禁止违规充电，禁止非法改装，一定要购买质量合格的电动自行车，规范安全使用。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5: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6: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7: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6: 送亲友表心意，
7: 送家人享美味。
6: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8: 早安，
9: 早安，
8: 早高峰来啦！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9: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8: FM91.8 FM88.7，伴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9: 活力满满的一天。
10: 陪伴左右，只为你心。
11: 这里是 FM91.8 FM88.7 FM97 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10: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11: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10: 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听众朋友，节目一开始问问您啊，喜不喜欢吃蛤蜊？
11: 哦，
10: 青岛的张先生一家就是非常喜欢吃蛤蜊，而且前段时间蛤蜊大打折啊，
11: 是
10: 弄了一大盘啊。这回就在吃蛤蜊过程中遇到一件事儿，觉得可以吹一辈子。
11: 哦，
10: 哎，当时张先生是一口咬下去，突然割了一下。
11: 哦
10: 啊！他第一反应完了，我是不是牙掉了？吐出来一看，3颗晶莹剔透的小珍珠。哎，全家围着看了半天，郑重其事把它包起来啊，说要收藏。
11: 哎，之前不是抖音直播有那种开贝壳吗？
10: 开贝壳很多是假的。
11: 哎呦，我
10: 但是那个张先生吃上蛤蜊那个是真的，
11: 是真的哈。
10: 对，
11: 其实无独有偶啊，青岛崂山的王先生此前也是从蛤蜊中吃出了一粒高粱米大的珍珠。那专家也解释啊，任何有这个壳贝类啊，这个都有产珍珠的能力。像沙子或寄生虫钻进贝壳，贝壳就会分泌这个碳酸钙，一层层把它包裹住，包着包着其实就成了珍珠。只是啊，蛤蜊的产珍珠的概率是极低的，一颗这个蛤蜊出3颗更是罕见中的罕见。
10: 哎，那这个蛤蜊肉还能吃吗？哎，
11: 哦，
10: 放心啊，珍珠它只是贝类抵御异物的一种小手段罢了，它的贝肉还是干净的。
11: 哦，
10: 万一啊你不小心把珍珠咽下去了，也千万不要慌张，因为它的主要成分只是碳酸钙罢了，消化不了的，它会像小石子一样啊，随着身体排出去。
11: 对，你看，就像我们在说到新闻事件当中，一盘蛤蜊吃出3颗珍珠，这个运气啊，我觉得堪比是买彩票中头奖了，
10: 去买福彩吧。
11: 哎，没错。所以呢，生活里的小惊喜都是藏着大自然的大科普。那下次如果你吃蛤蜊的时候，不妨细嚼慢咽，说不定啊，惊喜正在盘子里等着你呢。
10: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1: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17号在广西南宁开幕，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

0: 企业参展，东帝汶首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
1: 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种植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
0: 国家广电总局相关负责人17号介绍，全国微短剧用户已超过8亿人，强调将大力扶持真人微短剧，要求 AI 剧打上内容标注，推动平台严守肖像、声音授权底线，全流程把关。
1: 日前，市场监管总局印发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操作指南。
0: 17号发布的《中国绿色贸易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绿色贸易进出口额达到了8022.51亿美元，规模居全球首位。
1: 辽宁省政协原党组副书记、副主席戴玉林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0: 针对一中学部分学生出现恶心呕吐事件，辽宁葫芦岛市绥中县17号发布通报，初步判断为学校食堂烹饪加工食品不当，引发了学生急性肠胃炎，后续将根据调查结果，将依法依规对相关负责人员严肃处理。
1: 北京时间9月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了美国向我国返还的2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
0: 澳大利亚媒体17号报道，澳大利亚将禁止留学生的配偶及子女赴澳陪读，同时收紧了临时移民的签证转换政策。
1: 接下来关注到孩子健康的话题，喂孩子吃药是让不少家长头疼的问题，除了孩子不肯吃药，更让他们头疼的是搞不清楚这药的剂量。
0: 那目前呢，我国现有的3500多种药品当中，专供儿童使用的只有60多种，所以啊，很多的儿童用药处方经常会出现半片、1/4片或酌情减量等字样。那么究竟如何才能让孩子精准用药呢？怎样才能顺利让孩子服下苦涩的药物呢？今天呢，我们就教给大家一些实用的小方法。
2: 儿童用药剂型少，家长随意增减用药剂量，对孩子的危害非常大。但有的药片确实直径才不到1厘米，怎么才能精确地分成半片或1/4片呢？霍光炎，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儿科护士长。
3: 第一个办法就是我们可以到市场上或药店去买这样的一种分割器，
2: 家长花几块钱就可以购买到这种能调整药片大小位置的分药器，既方便又精准。另外，我们也可以将一粒药片用擀面杖碾碎了再来分，
3: 碾碎之后我们可以在这个就是纸上或者是这个保鲜膜上进行分堆，然后是1/3的用量还是1/4的用量。
2: 专家建议，4岁以下的孩子最好将药片研成粉末，再兑上少量水来服用。那是所有的药品都可以碾碎的吗？
4: 像不能掰的，就是我们后面讲的缓释两个字，这个是不能把它掰开，也不能研碎的。还有我们常见的有一种叫肠溶片，像这种制剂呢，也是不能掰开。
2: 专家说，普通片剂和分散片都可以掰开或碾碎吃。但如果药名中含有缓释或肠溶等字眼的，则不可以掰开或者碾碎吃，除非是药片上标记了刻痕的缓释剂。那药片分好了，如果孩子哭闹不愿意吃药该怎么办呢？
3: 比较推荐的呢，就是这种注射器。首先呢，它上面有精准的刻度，我们可以量取到1毫升以下的这种用量。第二个呢，就是注射器取过的药不容易洒漏。
2: 当然，选用注射器时一定要去掉针头。那么使用注射器到底有多精准呢？我们来做一个小测试。
3: 那我们现在用量杯来取用4毫升的药，因为量杯上没有4毫升的量，有5毫升和2.5毫升。根据我的估计，我觉得已经到了4毫升。那么现在我们用注射器来检验一下，是3.2毫升。
2: 用注射器取药确实会精准很多，但如果碰上孩子不配合吃药，家长可以一个人抱住孩子，夹住孩子的双脚，让另一个人来喂药。
3: 用自己手的小鱼际固定他在他的额头，用2个手指轻轻地夹起他的颊部，使这个嘴微微地张开，然后用注射器沿着嘴角慢慢地随着呼吸，随着吞咽的动作缓慢地注入药品。
5: 儿童的肝肾以及神经系统等都没有发育完善，对于药物十分的敏感，
0: 一旦用药不当，轻则病情加重，重则可能致残甚至是死亡。所以家长在给儿童喂药的时候一定要谨遵医嘱，看清说明书，不要随意掰药片或者随意猜剂量，避免造成不必要的伤害。近期呢，昆明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云南省口腔医院的院长郭维华教授也做客了本台直播间，和广大的新手爸妈分享了关于孩子牙齿护理的小知识。
1: 最新的全国口腔流行病学调查显示，五岁儿童乳牙的换取率呢已经超过了70%，这比20年前的调查数据明显升高。核心诱因呢是近20年来儿童高糖饮食、含糖饮料、粘性零食的摄入频率是大幅增加，不少孩子还要喝夜奶，有睡前喝甜饮的习惯，口腔就长期处于酸性环境，这就加速了牙釉质的腐蚀。
0: 那很多家长呢仍存在乳牙反正要换不用护的误区，对乳牙清洁和早期干预重视不足，导致低龄儿童的龋齿进展更快。那么孩子究竟应该从多大开始刷牙？第一次口腔检查又该什么时候做呢？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郭维华教授的解答。
5: 其实
2: 儿童用药剂型少，
5: 其实只要孩子出生以后就要开始进行清洁。一般来说呢，分成这么几个时期，一个是婴儿期，还没有牙齿萌出，就是我们说头6个月没有牙齿萌出，这个时候呢，建议家长呢手指上缠上10元的纱布来进行一个口腔的清洁。然后第二个时期呢，就是我们说的第一颗乳牙萌出，大概在出生后6个月到1岁左右这个时期，那这个时间就是儿童开始刷牙的时间。这个时期呢，我们建议家长用指套，就是在手指头上套上个牙刷来清洁牙面。那6岁以下的儿童，家长是孩子口腔卫生护理的第一责任人，要教会孩子，还要监督孩子来刷牙。所以我们一般来会推荐使用小头的软毛牙刷、儿童含氟牙膏，这样来进行刷牙。那含氟牙膏它的大小这个也有讲究的，0到3岁的孩子我们是要米粒大小就行了，3到6岁的孩子呢我们用豌豆大小，6岁以上呢大概要1厘米的牙膏，然后呢采用圆弧刷牙的这种方法来刷牙。特别强调，如果让孩子刷牙的话，家长一定要监督，而且要补刷。然后6岁以上的儿童呢，因为他这个时候他的手部的力量灵敏度啊等等，这个时候他就很灵活了，那这个时候孩子自己刷牙其实就完全的给满足了。那这样我们推荐他使用清洁力度更好的刷牙的方法。定期检查呢对孩子是至关重要的，其实也不是孩子的，包括成人也是很重要，因为在孩子的发育的每一个阶段，好发的口腔疾病是不同的。许多口腔疾病的早期阶段是不会出现疼痛，等到你出现疼痛的时候再去看的时候，其实就错过了最佳的这个治疗时机。所以我们建议就是孩子第一次做口腔检查的时候，应该是在牙齿萌出时候啊，就是6个月到1岁之间。就是6岁以下的孩子，我们建议就是需要每隔3到6个月做一次口腔检查。大于6岁的孩子呢，我们可以适当的再延长一点，每隔6个月进行一次口腔检查。对于他是高风险还是低风险呢，我们会有一个评估时期。这样的话，根据这个评估的风险大小，我们可以来调整我们的这个间隔看牙的时间。
1: 听众朋友，医生伴你行节目呢是由昆明医科大学全程提供权威支持的，每期都有昆明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重磅专家坐镇直播间。您可以在每周三下午的16点到17点锁定云南交通之声 FM91.8， 直播视频的观看平台是七彩云端 APP 和健康10分七彩云视频号。

0: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进入我们今天的微信互动话题时间了。
1: 今天又是剧名时刻，
0: 今天说到的是你曾经脑补过的剧情啊，有些什么剧情现在想起来又幼稚又好笑。其实我不止过去脑补过，我就是睡前都要怎么的，就是说身体里住了个戏精啊，啊，每天晚上都要想啊，是什么行侠仗义的侠女啊，可以变身的奥特曼啊，诸如此类的啊，
1: 是给自己脑补一些剧情，
0: 就是有剧情就更好入睡这样。
1: 是的，所以今天想问问大家，你曾经脑补过哪些剧情，让你觉得现在想起来幼稚又可笑？可能是你自己带入的一个剧，也可能是你自己脑补的一个剧，
0: 也可能是你的经历吧。你觉得这个渣男会回头，其实他并没有。
1: 是的。好，图片文字发送到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记得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是 FM918YN， 图片文字直接留言，我们就能收到。
2: 交通91.8，平安贝贝。
3: 贝贝提醒您，车里别放打火机、香水、充电宝。秋天中午太阳一晒，车内温度照样能飙升，这些东西照样可能膨胀爆炸。老花镜也别放在中控台，聚光可能引燃内饰，下车前检查一遍，别留隐患。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5: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精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7: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8: 疼。
7: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8: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7: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8: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7: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8: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7: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8: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9: 一心堂金秋礼上礼，健康满家园。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清血8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9月18至20日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10: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
11: 苏醒节奏，苏醒节奏，
10: 早高峰来了，
11: 早高峰来了，
10: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
11: 心跳
10: FM91.8，FM88.7，邀你聆听，
11: 邀你聆听。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0: 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 长期护理保险简称长护险，被称为社保第六险，也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享受长护险保障服务的，本应是那些身体衰弱、生活不能自理或者不能完全自理的人，也就是失能失智人员。然而呢，上海相关部门近期接到举报线索，有人前脚刚申请完长护险，后脚就出去游玩了，明显是不符合长护险的准入标准。那到底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接下来共同关注。
12: 这对夫妻正要出门旅行，二人一前一后快步从家里走出，坐车离开，看上去就是两位再普通不过的老人，但他们却被登记为失能人员。这位老人手里拎着东西从楼内向外走，步伐矫健。这位老人独自一人站在公交站台准备乘车出行。这位老人骑着电动车出门买菜，甚至还有人去了健身场馆，而他们都被登记为失能人员，享受着长护险的医疗护理服务。 上海市医保局通过大数据分析统计发现，类似这种并不符合失能人员标准却正在享受长护险保障服务的人有将近200人，他们一边以失能人员身份享受着服务，一边又以正常状态出行甚至游玩。
13: 失能老人呢，实际上面是有一套评估的这个标准，肢体呢这个丧失的这种行动能力的。我们目前大概的可以说法吧，就是高等级的就躺在床上不大能动了，然后中等的呢就是要坐着轮椅出行。那么一二级的比较轻的呢，就是可能就是别人辅助他，他可以走路，哎，通过这种大致上面可以分为这高中低这3个等级。
1: 那这些依旧能够自主出行的老人明显是不符合获取长护险的标准，那么他们是怎样通过评估审核的？警方调查发现，这些老人在申请长护险时的地址都指向了位于上海的一家叫做某长者照护之家的护理机构。
12: 记者联系到了一名姓卢的七旬老人，2年前他和老伴儿经人介绍得知了在这里可以办理长护险。
14: 大概是2年之前，因为我们小区里有时候我们买菜嘛，走过去嘛，人家好多的东西申请到了，那么就跟我们说，你们也有点基础疾病，很方便的，你们去申请吧。
12: 卢先生说，当时他和老伴儿确有高血压、糖尿病等基础疾病。他们听一些已经办理过的邻居说，这份保险根据不同的失能等级，可以提供每周3次到7次不等的上门护理服务，每次服务1小时，费用是每次65元，但自己只需要支付10%，也就是6.5块钱。这远比自己请钟点工要便宜得多。卢先生说，妻子按照邻居的指引来到了这处护理机构，在评估之前，有一名男子悄悄地跟卢先生和他老伴说了一番话，
14: 就跟我们说，你应该像我腰不好来，你就睡在床上，这我们像道具一样的，就是到里边任他摆布，他要你怎么弄你就怎么弄。
15: 那他叫我坐在轮椅上，我就坐在轮椅上，我就这样就坐在轮椅上面等他们来评估。
12: 在现场，卢先生夫妻二人看到还有其他10几位老人也是这样被人指导着如何应对评估。10几天后，卢先生被告知自己和老伴儿都被评定为3级失能，获得了长护险的保障服务。根据3级失能人员所对应的保障服务，每位老人可以获得每周3次、每次1小时的上门护理服务，而卢先生和老伴儿两个人加起来可以获得每周6次上门服务。按照医保部门的规定，长护险的具体服务项目分为基本生活照料和常用临床护理2类。基本生活照料主要包括与护理对象身体护理密切相关的项目，与生活环境相关项目暂不纳入。常用临床护理主要包括根据医嘱由执业护士完成的项目。然而，卢先生和老伴儿的实际身体情况并没有这些护理需求。长护险为失能人员提供的医疗护理服务变成了钟点工提供的扫地、做饭、做家务等家政服务。
0: 在现场指导老人们表演病情的男子是谁？随着警方调查的深入，以虚假手段诈骗长护险医保资金的种种套路浮出了水面，我们继续来关注。
12: 通过调查，警方了解到，为这200余名老人提供护理服务的正是这家名叫某长者照护之家的护理机构，而在现场指导老人们如何装病的男子就是这里的销售人员徐某。
16: 他的工作就是去外面招募老人，但是呢他为了这个完成业绩，那么就是去找了一批正常的老人。鉴定机构他实际上这个获利的来源就是评估一个老人可以获得200元的这个评估费，对于护理机构来说，医保中心会结算给把这些老人这个90%的部分，因为是医保承担的嘛，那这90%会结算给护理中心。
12: 护理机构每招募到一名老人并获取长护险保障服务之后，就可以按相应比例获得长护险基金支付的护理费用。犯罪嫌疑人徐某以虚假评估的方式让原本不符合条件的老人通过评估，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自己的上级朱某，朱某又联系到一家此类评估机构的负责人。
16: 两个负责人之间沟通，那么达成了一致，就是说我这边啊，其他人我不管，至少你这个护理院过来的老人，我会定向的啊跟你说哪一批老人你要帮我评分啊，评出长护险的这个等级。
12: 在评估现场，犯罪嫌疑人徐某诱导老人们进行夸大表演，而早就心知肚明的评估人员则进行打分。据上海市医保部门介绍，长护险的失能人员等级评估是由专门的评估机构上门为申请长护险人员的身体情况评估打分，之后将评估分数上传到医保系统，由医保系统根据分数为参保老人划分失能等级，评定等级后再由专门的护理机构按照不同等级为失能人员提供相应的护理服务。符合条件的评估机构可以提出申请，与市医保中心签订服务协议，成为长期护理保险定点评估机构，由他们为申请长护险的老人进行失能等级评估。具备护理服务资质的养老及医疗机构可以提出申请，经过评估后成为与市医保中心签订服务协议的护理机构，为获得长护险的老人提供集中护理服务或派出人员上门护理。
13: 在政策设计的时候呢，就要求评估机构你不能够同时承担护理服务的这个职能啊，你也不能够做相关的业务，更不能够后面是同一个这个公司啊，同一个老板来操控，这个呢是明令禁止的。
12: 表面看两家机构之间都是独立经营，但他们都是按人头获取长护险基金支付的费用，老人越多他们获利就越多。就这样，护理机构和评估机构相互串通，打起了通过虚假评估诈骗医保资金的主意。警方侦查发现，涉案的护理机构与评估机构共计诈骗医保资金300余万元。目前，两家机构的主要犯罪嫌疑人朱某、徐某等4人已经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0: 好的，这一时段呢，我们将进入到今天的大象新选超市啊，月满中秋鲤鱼双节，从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到大象新选商城，扫码即可免费领满399减50元的优惠券，下单直接抵扣现金。重点来了，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后3天有效，领了大家可以记得赶快用掉。
1: 哎，那么今天大象新选商城也为大家准备了好物，是一套完美的护肤解决方案，精准拿捏换季时候肌肤护航的需求，它就是雅诗兰黛增量版的5件套啊！5件套厉害了，有洁面、原生液、小棕瓶精华、眼霜、智颜面霜，可以说从清洁到修护层层递进，用量还比普通版更足啊！所以说有这一套就能稳住肌肤状态了。
0: 是的，雅诗兰黛洁面它是洗完清爽水润，不紧绷，干敏肌也能安心使用，它也是公认的一个修护神仙水。熬夜脱皮上妆卡粉的时候，厚敷5分钟即救，第二天的脸蛋就水润透亮，细腻不假干。那除此之外呢，小棕瓶的精华它是换季的维稳精华首选，核心的二裂酵母成分深入到修护肌肤屏障，提升肤质的抵抗力。
1: 哎，小棕瓶眼妆修护娇嫩眼周，日间涂抹呢防卡粉，夜间厚敷是当眼膜，可以淡化干纹，改善熬夜和黑眼圈。智颜面霜不用说了，口碑在外，长效锁水不干燥，兼顾抗老维稳哦。
0: 是的，那这款雅诗兰黛的增量版5件套，从清洁补水修护护眼锁水，全套大容量是增量配置。来说下价格，市场售价是1800加，那现在呢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仅需999元、
1: wow、
0: 那再加上双节活动，它是满399减50元的满减活动，最终到手仅需要899元、
1: yeah、
0: 跨境直发，它是有溯源码支持，溯源的品质有保障。
1: 今天除了雅诗兰黛增量版5件套，还给大家带来了 Coach 多款经典爆款皮带，男女款全覆盖，每一款都是经典永不过时，所以自带或者送人都非常的合适。
0: 是
1: 的，最重要的是现在我们再次强调有双节优惠、那么专柜上动辄上千的这个 Coach 的皮带，现在在大象新选商城到手就是199元起，但是那库存非常有限啊，颜色和尺码如果卖断货就没有了。
0: 是的，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上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直接进入到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1: 好，来看一下微信平台，我们今天和大家聊到你曾经脑补过哪些剧情，现在想起来是又幼稚又好笑啊。
0: 我刚才跟那个思雨说，我说我在没有上班之前我一直觉得我是个都市丽人我说的是那种就一个可能看多了穿 Prada 的女郎吧、
1: 对，
0: 就那会儿刚毕业的时候被这部剧洗脑，我就觉得我应该每天是蹬着10厘米的高跟鞋。
1: 对啊，我小时候也觉得看 TVB 的剧我就羡慕那些都市丽人啊，就是 TVB 里面，后来现在哎你想多了，真的是真实的职场怎么可能这个样子啊。
0: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王炸，有点小开心，他说我脑补过一个剧情，就中国人每个人给我1块钱，
1: 很多人这样想，马上13亿啊。
0: 对啊，就一下暴富了
1: 对，想提前养老的仙女说，每天睡觉的时候在脑子里演一部偶像剧，女主就是我自己啊。
0: 我以前会，但是现在睡觉前我觉得我但凡想这种偶像剧，想着想着可能就睡不着。
1: 哎，我就是要想我才睡得着
0: 啊。真的吗？
1: 脑子里要过剧情，我可能天生短剧编剧吧，我想
0: 我也觉得你好适合当编剧
1: 过眼云烟啊。他说脑补长大以后我一定会干一番大事业啊，然后风光无限。现实就是每个普通人都有自己的无可奈何。
0: 我觉得很多人其实是会在事业上吧，想过自己比如说30岁，哇，就各种各样的一个功成名就，
1: 就是感情上就是终极复仇，
0: 对报复渣男
1: 对
0: 好了，今天在上班路上欢迎大家来跟我们参与到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你曾经脑补过哪些剧情，自己想来都觉得幼稚可笑，可以把这个剧情脑补的跟我们描述一下，
1: 是
0: 图片文字发送到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北京时间的7:33，目前道路上交通情况究竟如何？我们已经连线到了前方指挥中心的小伙伴，早上好啊！
3: 啊，主持人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常使用度指数不高，1.23，部分路口路段呢受交通事故影响，这条路呢就在彩云北路，彩云北路的出城方向行驶出菊花立交桥大概 1.2公里左右，已经上了跨线桥，路段呢有小货车侧翻，货物呢抛散到了对向的车道，造成对向车道呢也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双向呢目前都出现了行车拥堵的状况。民警已经赶到，正在进行处置。目前通行的车道呢减少，所以双向路段呢都出现了车行不畅，特别是出厂方向排队差不多已经将近1公里，车北距离菊华立交桥大概500米左右。行驶过了事故路段，通行情况恢复。产业北路出厂方向行驶过菊华立交桥1.5公里，受交通事故影响，有车辆侧翻。民警正在现场处置，对向车道呢也引发了一起交通事故，造成车道减少，所以呢双向呢都出现车辆排队，还有车道可以通行，请车友途经事故路段服从指挥，小心谨慎驾驶。行驶过事故路段，通行情况恢复。产业北路的桂坤路口朱家村立交桥路段行车情况正常，行驶世纪城路段通行情况也正常。彩云中彩云南路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通畅，昆义高速昆石高速过了树关枢纽行驶进入昆义高速往成贡方向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通畅，机场高速双向路段车情况也正常，长区的二环西二环北转入二环东路常规的高峰路段行车道高峰正在新长，金碧拖通东江东风人民路行车情况正常。陪伴左右之边旅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9.8 济南交通之声。
1: 好的，感谢雷鸣。
2: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1: 听众朋友，目前出昆的昆石、昆玉、昆曲、昆楚、昆武高速通行基本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高速路况，请关注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输入需要查询的高速名称前两个字即可获得实时路况。
4: 妈妈莎莎，
5: 就一点饱汉巴拉，压死的呀！
6: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5: 就一点饱汉巴拉。
7: 哎，小妹妹，什么说这个警察午睡和那个从不午睡哪个更健康？
8: 夸老哥，其实呢，是俺的午睡呢比从来不午睡更健康。人家哈佛大学有个研究就发现了，经常午睡的人呢，总脑容量更大，大脑呢衰老速度能够延缓2.6到6.5年。2021年呢，也有研究证实了，规律午睡还能够预防老年痴呆，提升思维的敏捷性。中午眯一下，下午4-6就更清爽。
7: 哦，我那个心血管方面有哪依据啊？
8: 有，心脏杂志一下跟踪了3400多人的研究发现，每周午睡1到2次的人和从来不午睡的人相比，发生心梗、中风、心衰的风险降低48%。午休嘛，相当于给心脏放个小假，缓解一上午的疲劳和压力。
7: 哦，既然午睡这个好，我们为哪有些人睡醒反而更累、更心慌？
8: 问题不在这个睡不睡，在睡多久。午睡的话，经时间是20到30分钟，这个阶段是浅睡眠，醒来嘛神清气爽。一旦你睡得超过1个小时，进入深睡眠被强行叫醒，就会头昏脑胀呢，越睡越困。研究还显示，午睡超过1个小时，死亡风险增加30%，心血管病的风险增加35%，反而是上升。
7: 妈妈莎莎，你吓我一跳嘛！
8: 所以呢，记住3条铁律：第一，定闹钟睡20到30分钟，莫贪馋；第二，尽量饭后缓一缓再睡，莫饭下晚就个趴的；第三，晚上容易失眠、入睡困难的朋友，白天就莫午睡了，免得晚上更难睡得着。高血压人群午睡也尽量控制在30分钟以内。
7: 是的，说午睡本身是好事，关键是你要会睡。
8: 20到30分钟是一个黄金线，适量的午睡养心健脑，睡过头反而伤身。从今天开始嘛，中午定个闹钟小睡片刻，下午精神百倍，身体越压越健康。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1: 运动扭伤崴脚之后，很多人只是简单当作普通扭伤，贴个膏药继续活动， 结果很久都不好，有不少其实是发生了韧带撕裂。这一节我们邀请到云南骨科医院修复重建显微外科中心的张德宏主任来给您讲一讲什么情况要及时到医院就诊。
9: 韧带是连接骨头和骨头的纤维组织，作用是稳定关节，当关节受到过度扭转外力撞击，就会出现韧带撕裂，常见于踝关节、膝关节、肩关节，很多人受伤之后还能勉强走路，就觉得只是小扭伤，继续走路活动会加重撕裂，后期留下慢性关节痛、习惯性扭伤。正确的早期处理原则是休息制动，不要再负重活动，受伤48小时内冰敷减轻肿痛，适当加压包扎，抬高患肢，不要勉强走路硬撑。外伤扭伤后关节迅速肿胀淤青，走路打软，关节有晃动感，休息几天疼痛没有缓解，不要自行处理，及时到骨科医院做检查，判断韧带损伤程度，规范治疗。
1: 谢谢张德宏主任的讲解。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一心堂金秋礼上礼，健康满家园，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9月18至20日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10: 哎，听，声波在刷屏。
11: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12: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13: 好心情。
11: 早高峰，
12: 早高峰
11: 来啦！
1: 陪伴左右，只为你心。
0: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1: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0: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1: 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0: 我们来关注到省内方面，经过一年多的实地摸底调查，云南普洱目前已经完成了对当地百年古树茶的建档、挂牌和测产工作，所有的古树茶都有了新的数字户口。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14: 中国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于2023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25年7月，当地开始进行古茶树资源实地调查，范围覆盖景迈村、芒景村等14个村民小组，运用卫星定位、实地测量等技术手段，对树龄100年以上的32万多棵古茶树进行逐片实测、逐棵建档。
15: 每一棵挂牌的古树都有 GPS 定位的，
16: 我们可以进行动态的监测，包括我们的产量信息等等。
14: 经测算，景迈山茶园总面积为63382.44亩，其中古茶园总面积16389.87亩，涉及农户1593户。通过科学测产，遗产地挂牌古茶树年产量约16万多公斤。
1: 为抢抓平陆运河通航节点富宁港及右江百色库区云南段高等级航道，各项重点难点工程相继被攻克，项目现在正在全力冲刺建设收官，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17: 在富宁港集装箱码头，水路联运路网框架基本成型，码头主体结构已全部完工，数十米高的暗桥主体安装到位，工人们忙着铺设电缆，装配剩余零部件，并对焊接接口开展喷漆防锈作业，整套暗桥设备预计10月下旬启动调试。暗桥旁门基施工同步推进，各项作业严格对照项目工期稳步实施。
18: 进度方面，我们基本上要达到，就要偏差范围要小于0.1毫米以下，所以说后期我们为了保证这些呢，也采取了很多这个高精密的仪器进行一些测量。
17: 目前富宁港总体工程进度达到88%，建设团队正全力攻坚剩余高边坡防护工程以及跨路便民桥梁施工。右江百色库区云南段高等级航道已完成10处险滩整治与航道疏浚，航道基本具备通航条件。
19: 我们在保证通航的情况下，现在主要抢抓这个航标这块的工作，把航标抢抓完成，加上我们已经完成的探险， 已经具备了整体和平度运河搭接或者通江达海走向大海的这个梦想。
17: 富宁港建成投用后，将联动平陆运河打造西南地区便捷出海新通道，千吨级船舶可从富宁港沿右江西江经平陆运河直达北部湾港，综合物流成本下降 18% 至 30%， 区域每年能够节约社会物流成本超50亿元。
0: 好的，我们就来关注到中秋佳节啊，中秋节即将来临，月饼进入到了销售的高峰期。那么你知道月饼要怎么挑选吗？日前的云南省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月饼消费提示，咱们来共同关注。
13: 随着中秋临近，街边的月饼摊儿也多了起来。云南省市场监管局提醒，线下购买月饼时，消费者应优先选择证照齐全、环境整洁的商超、专卖店等正规经营场所。购买现场制售月饼时，应查看经营者资质与现场卫生状况，确认其具备合法食品生产经营许可。还有不少消费者会选择线上购买月饼，购买时也应注意查看商家资质。
20: 针对线上购买的月饼，请认准资质完备、信誉良好的平台及商家，细看商品详情与用户评价，并妥善地保存交易凭证，避免购买无资质的个人微商、私人网红、特色私房等来源不明的产品，谨防三无月饼。
13: 对于明显低于市场价的月饼，务必留意保质期、生产者名称等标签信息，避免买到临期、过期或假冒伪劣产品。此外，月饼外包装应完好，无破损、漏气、胀袋等情况。
20: 重点呢，还要关注配料表、生产日期和保质期、生产者的名称、地址、联系方式、食品生产证许可编号、营养成分表等信息。同时还要留意标签是否有涂改痕迹，一旦发现异常，应该避免购买。
13: 云南省市场监管局提示，月饼消费应回归传统文化本源，自觉抵制天价月饼，不为华丽包装买单。依据强制性国家标准国标23350/2021年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食品和化妆品及第一二号修改单，月饼包装层数应该小于或等于三层。
20: 月饼不应该与其他的产品混装，其他的产品就包含了保护月饼的产品使用脱氢氧剂，还有冰袋之外的所有产品。礼盒纸里面只能装月饼，不得与茶叶、茶具、名酒、大闸蟹等非同类商品混装。
13: 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注意保留好完整的消费凭证，如发票、收据、电子支付记录、产品包装等。一旦发现食品安全问题，可以拨打12315。

0: 小刘芳来了，看一下我们微信互动平台啊。今天聊到你曾经脑补过哪些剧情，现在想起来又幼稚又好笑啊。
1: 公众平台这位听友叫心远中书，他说温柔而长眠的爱情是我从未改变过的剧情，是他脑补的剧情是吧？
0: 一定要享受到这样的爱情，不然我绝不将就啊。
1: 我觉得在没有结婚之前，大家都是被这些什么所谓的现偶古偶各种各样的这样的剧情所就是脑补，然后一直都觉得自己会遇到一个非常完美的就电视剧的男主角这样的一个剧情。
0: 是的，但是后来你就发现爱什么情啊，影响老娘拔刀的速度这个世界只有搞事业是真的啊，
1: 赚钱。好，夜航这位听友说，上学的时候喜欢幻想着自己是某集团遗失的少爷
0: 对对对，
1: 然后就是放学之后啊，有一群穿着黑色制服的人开着车冲到学校就把我绑走。
0: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现在短剧那么火，就是这种剧情满足大家的想象力，短剧的火爆就基于满足你们脑补的剧情，你们脑补那些在剧里都实现了。
1: 我记得以前什么公主小妹啊，就是最早那一批那种偶像剧，它其实也就是说你好像就是你上一辈是什么落魄的一个什么公子哥啊之类的，
0: 就逆袭嘛，就属于正常人其实无力翻过命运这座大山，你就靠脑补，然后这些影视剧就满足你这种脑补，它就火起来了。
1: 对，女生可能更多的是补爱情吧，可能男生会觉得自己是就是某集团遗失的少爷然后有上千万的家产要继承，
0: 上千万的格局小了，动辄来个几千亿嘛，是不是、
1: 哎呀真是 AI 短剧吧
0: 对，雨过天晴说用铅笔画小人，他喜欢干这个事情、然后画了以后他假设两军交战啊，战况过程全靠脑补，然后用铅笔橡皮改写战场上的局势啊，最后尸横遍野啊，纸上最后躺着一排排小人。你上课不好好干，你天就干这些事情。
1: 我以为他是在上课在画画，
0: 肯定就是画小人员、
1: 对，好，这位听友叫大区左师，他说幻想过自己是双胞胎、或者克隆一个一模一样的自己去帮我做不愿意做的事情，比如上学上班。哎，你说到双胞胎这事情，我真的有人问过，他们说就是真的是有双胞胎会替着去考试、我说的就是如果双胞胎在一个学校的话、如果长得非常的像、然后比如说姐姐帮妹妹去考试，妹妹帮姐姐去
0: 干嘛
1: 参加一个什么事情
0: 啊？还有这样的事情啊？
1: 对，但是如果现在是那种指纹识别的话，
0: 哎，我跟你们讲，其实这个呢，就是属于呢，也是我觉得是幻想出来的剧情了。人家双胞胎如果可以替考的话，说明两个都是双商非常高的。
1: 对，
0: 人家最多的是其实双胞胎一个考清华，一个考北大，要不两个进北大，两个进清华，都是这样的。
1: 就不可能同时、是吧？
0: 对啊、马腾8299说他就脑补过如果中了500万然后怎么花，他把钱都已经分配好了。
1: 你也可以每天关注一下我们的福彩专栏
0: 对，我告诉你现在中500万格局都小了，很多人家现在都看不上500万，动辄就要上千万几个亿的、
1: 好吧，这个我觉得这个胃口也是很难满足了
0: 已经养大了、
1: 好，那欢迎大家进来跟我们分享啊。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很好玩，是大家可以来说一下你曾经脑补过哪些剧情，然后自己想起来觉得比较可笑，都可以把这些剧情啊具象话的来发送到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肚子憋，
10: 毒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7: 本时段路况由福彩，让生活更出彩的云南福彩冠名播出。上班路上买一注，下班回家盼惊喜。云南福彩承载梦想与希望，汇聚爱心与力量。双色球、刮刮乐，多处玩法任你选。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好运就在身边。
1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6: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6: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5: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
16: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精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7: 一心堂金秋礼上礼，健康满家园。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9月18至20日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18: 早安，城市追光者，
19: 城市追光者。
7: 车轮转动，声浪翻涌，这里是
18: 早高峰来了，告别起床气，开启超燃力，早高峰，
7: 早高峰来啦！
1: 好的，这一时段呢，我们将进入到今天的大象精选超市啊。月满中秋鲤鱼双节，从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到大象精选商城，扫码即可免费领满399减50元的优惠券，下单直接抵扣现金。重点来了，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后3天有效，领了大家可以记得赶快用掉。
0: 哎，那么今天大象精选商城也为大家准备了好物，是一套完美的护肤解决方案，精准拿捏换季时候肌肤护航的需求。它就是雅诗兰黛增量版的五件套厉害了，有洁面、原生液、小棕瓶精华、眼霜、智颜面霜，可以说从清洁到修护层层递进，用量还比普通版更足啊。所以说有这一套就能稳住肌肤状态了。
1: 是的，雅诗兰黛洁面它是洗完清爽水润，不紧绷，干敏肌也能安心使用，它也是公认的一个修护神仙水。熬夜脱皮上妆卡粉的时候，厚敷5分钟即救，第二天呢脸蛋就水润透亮，细腻不假干。那除此之外呢，小棕瓶的精华它是换季的维稳精华首选，核心的二裂酵母成分深入到修护肌肤屏障，提升肤质的抵抗力。
0: 哎，小棕瓶远妆修护娇嫩眼周，日间涂抹呢防卡粉，夜间厚敷是当眼膜，可以淡化干纹，改善熬夜和黑眼圈。智颜面霜不用说了，口碑在外，长效锁水不干燥，兼顾抗老维稳哦。
1: 是的，那这款雅诗兰黛的增量版五件套，从清洁补水修护护眼锁水，全套大容量是增量配置。来说下价格，市场售价是1800+，那现在呢大象精选商城双节特惠仅需999元、
0: wow、
1: 那再加上双节活动，它是满399减50元的满减活动，最终到手仅需要899元、
0: right、
1: 跨境直发，它是有溯源码支持溯源的，品质有保障。
0: 今天除了雅诗兰黛增量版五件套，还给大家带来了 Coach 多款经典爆款皮带，男女款全覆盖，每一款都是经典永不过时，所以自带或者送人都非常的合适。
1: 是
0: 的，最重要的是现在我们再次强调有双节优惠、那么专柜上动辄上千的这个 Coach 的皮带 它现在在大洋县商城，到手就是199元起，但是那库存非常有限啊，颜色和尺码如果卖断货就没有了。
1: 是的，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上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来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直接进入到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0: 好，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赶快看一下平台上今天讲的微信互动话题啊，你曾经脑补过哪些剧情，现在想起来又幼稚又好笑啊。
1: 对，当然它只停留在这个脑补的阶段根本压根没有这个
0: 付诸实施。
1: 对，
0: 悲苏清风这个脑补他是真的想过当编剧的啊，
1: 他当霸总啊，
0: 啊，这是分年龄段啊，写出霸总三部曲啊，霸道总裁爱上一无是处的我，霸道总裁爱上离异带娃的我，霸道总裁爱上黄土埋到脖子的我
1: 太好笑了，
0: 黄土埋到脖子，为什么还难道遇到的是一个老年霸道总裁吗？那震惊，夕阳脸。
1: 现在不是流行的标题叫什么"重生之我在"什么什么什么？
0: 对，哎，宝子，我跟你讲啊，你可以学习一下搓 AI， 你搓一个这个短剧出来放到红果还是很有流量的。
1: 不是，后来我就觉得可能我一直对短剧和 AI 这种就是它这种标题嘛，实在是无法认同，就可能看了以后就觉得不太想继续追下去了。
0: 你多看两部就该
1: 上瘾了。对，只是还没有入坑啊。
0: 看看玻璃心脑补过中大奖啊，除了上税那部分，剩下的分配的妥妥的，而且不能让第二个人知道，谁都不知道，你看都已经想好了。
1: 哎，但是我之前跟玻璃心一样，我一直在好奇，我中了500万我怎么才能闭紧我的嘴巴，比如说我不让我隔壁这位思雨知道或者我的闺蜜朋友知道。哎，我觉得这个剧情我真的是研究过的，因为以前我
0: 你哪天突然辞职我就知道你中了500万了
1: 也没有，可能是一些其他的原因，但是我觉得忍住不说让别人不知道
0: 啊，
1: 这个我就很好奇，
0: 很难做，
1: 就很难做到。对，
0: 好，我们看这位听友点儿
1: 点儿啊，
0: 他说当然是和别人吵架，吵完之后每次要回去复盘自己哪些话该说才能刺痛对方，甚至还能想象自己和别人动起手来的样子，心想我刚才没有发挥好，我怎么为什么不那样呢？
1: 我也会，就是我自己吵架吵输了回家以后就对着墙再来一遍
0: 再来一遍
1: 狠狠的，
0: 对，
1: 对不对，
0: 不然这口气就出不了。
1: 哦，这个剧情太具体了，太具体了。
0: 好，那么对于这样的话题大家可以继续发送上来阐述你的看法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我们稍微休整一下之后来看看路况。
10: 子憋毒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
13: 天
14: 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1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老公忙完了。
9: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9: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9: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7: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北京时间的8:02，我们关注到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此刻已经连线到了前方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20: 司机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经过彩云北路行驶出菊华立交桥1.5公里路段有交通事故，在对向的车道呢也引发了一起交通事故，民警呢正在处置。对向车道呢左侧车道目前有拖车正在作业，都是因为车道压缩车道收窄，所以进出城方向行车呢都比较堵，特别是